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先发优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外部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二是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全球资源要素吸引力强。三是产业体系完整，抗风险能力强。四是人才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长期向好趋势未变。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承压，民生保障有短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仍需警惕。十五五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谢谢大家。

0: 大寒凛冬，阴风呼啸，暴雪席卷长江。1941年1月25日，农历除夕前夜，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州，悄然驶向长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畏县流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联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0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一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吴为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吴为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吴为游击队和吴为地方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吴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3: 原来是接应缺失军全军过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全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委人员。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吴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吴为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 到达无为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4: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什么身体站不住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另外就给了，就让给我们协助运动的。
0: 除一部分人员集体开火外，大部分都由无为地方党组织安排到沿江地区群众家搭伙住宿，伤病员安排在三宫殿私人医院。
3: 广大群众为铁四军战士送医送药，把他们接到自家进行救护。
0: 由于曾希圣和中共无为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为了加强管理，奉军部指示成立了突围人员干部队，并整编了暂编一大队，实行全员整训。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无为游击纵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七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担任县长。无为战略要冲。194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称，无为等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应当极端重视。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更是指出，华中连城片无为是关键的重要战略地位。无为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七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300公里，从南陵青阳到寒山铜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无为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5: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从胡家瓦屋迁至红庙三水涧村。三水涧七师司令部院内， 这棵曾希圣亲手嫁接的梨树至今枝繁叶茂。部队在战斗中组建，在整编中发展，七师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是向西打通和新四军五师的联系通道，在东北方向沟通新四军二师。新四军七师中，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合编的无为游击纵队和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早就活动在无为地区的两支武装。无为游击纵队缘起于1938年9月成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1939年1月扩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功争取朝吴当地武装朝南大刀会联合抗日。七师成立，无为游击纵队成为19旅的主体队伍。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朝吴地区另一支新四军队伍。1940年9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第三营北渡无为县，和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及收编的国民党川军等部组建第三支队挺进团，迅速扫清了三公山外围的土顽据点，控制了三公山、将军庙、钱家桥等战略要地，向西警戒，防范国民党桂系部队反共袭扰。七师成立前后，第三支队挺进团驻宿松陈汉沟，同五师第14旅、第42团胜利会师，紧接着转向白虎地区，同赣东北特委及其武装会合，成立鄂皖挺进支队，将活动于桐城、安庆、潜山等地的游击武装组编为桐西独立团，开辟桐城以南地区。同时，多批武装工作队先后进入朝北发展游击武装，铜陵、繁昌、芜湖等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也在持续扩大中迅速发展。七师成立后，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工作也布局了一盘大棋。1941年6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皖中财经委员会，由唐晓光任主任，后一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吴朝中心区的财经工作。行署与无为县政府合署办公以后，改为财经处，由叶敬明任处长，成立了总经库，由李步兴任主任，负责督促各项财经工作。但是日伪虎视眈眈，暗中谋划，欲将皖中根据地和七师扼杀于摇篮中。1941年秋，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34个村镇设立据点，建立伪保甲制度，成立了维持会，以阻止抗日民主政府推进工作，断绝七师粮食和经济来源。日伪一边保甲控制百姓，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无为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2面或3面政权。七师奋起反击，在经过1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无为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 何伟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其实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吴巢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无为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等使命。何伟，1940年1月，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派遣，到无为组织皖中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他和曾任无为县委书记的爱人孙怡锦，一直并肩战斗，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忘我。这对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6: 何伟的那个这个女儿呢，何生，她就是到了解放49年解放以后，她母亲才把她接走。
0: 何生，何伟、孙怡锦的女儿，托付给当地群众。
7: 都是游击队队员来了，扛着肩膀上扛走了。

0: 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移走，还牺牲了好几年，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1: 同和生复还的经历相似，后义斋、刘芳的女儿后小江、孟晚流等数十名革命后代寄养在群众家中，群众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倍加呵护。骨肉分离，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正是因为无数人以身报国、舍生忘死，人民解放事业的星星火种，才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艰苦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七师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拔出了无为县土桥、林家坝、三宫店、汤家沟等十多处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巩固。七师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和敌伪的恐慌和不安。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薇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就说，赵薇，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习惯。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了，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3: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4: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3: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2: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4: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2: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领着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满过堂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演讲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4: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0: 邓大姐在他们那里的是小孩儿，十五六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里觉悟社解土多一点。
1: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0: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1: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0: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里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1: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0: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吗，就追他，结果来信解决了，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呀，邓大姐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人，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带领7个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中女的就邓颖超一个。他当时啊，大会就选为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看了不起吧？他很有影响啊。1928年6月，总理到莫斯科去开6大，他陪总理去，他作为党员列席的，所以你说他是妇女的先驱，一点也不错。
1: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0: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2: 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顺利地闭幕了。
1: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0: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那总理办公，刚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点点点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是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买个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3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用口砸了，锁在他的柜子里。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照没动。

0: 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我才知道啊，知道他去领导南昌起义。他们夫妻间的遵守的原则，凡是党中央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绝不违背，而且只有严格遵守。这个习惯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大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呐，我现在当了副委员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儿。”
1: 我认为有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0: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给我的培养教育。

0: 来到了新疆，来到了兵团，
1: 人挺好呀，不管对谁都好呀，特别热情，特别想夸一个人。
2: 他确实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3: 初春时节，万物生机盎然。在新疆兵团第二师27团一连，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我叫樊小英，我是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3: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地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0: 99年冬天的时候，冰上面拉苇子，前面有坨苇子都没人割，那个地方冰就没冻结实，整个人都掉下去，下面脚又抓不到底，但是上面又上不来。首先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救我的是一个大姐，戴着帽子，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我也没看见她的面目。我说要是那天没有这个大姐，就这样子就失去生命了。要找到那位大姐，好好的感谢感谢她，也一直没有找到她，怎么又这么好心好心人呢？不默默的，不留心，不求回报，自己就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真情入党，多帮助帮助别人。
3: 2006年，樊小英通过申请兵团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依靠项目资助款和小额贴息贷款，建起了第一座温室育苗大棚。
0: 虽然不懂技术啊，等我们团领导呀、连队领导就派我们父亲呀出去学习，
3: 积极参加团长举办的育苗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虚心向专家老职工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番茄苗和辣椒苗质量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0: 一下就收入了20000多块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我第一次收入这么多钱嘛。
3: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0: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10佳幸福母亲。
4: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0: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挣一份工资，再加你一点小小的补贴。
5: 我在这里呢，就有什么事呢，也喜欢跟他说。这么多少年了，在哈那挣的钱，养的就是我两个孩子。
1: 很好，想夸一个人嘛，工资那些来得利索，干完就拿钱。
3: 樊小英深知，自己富起来不算富裕，大家一起富才是富。2018年，借着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樊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4: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3: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时，可灾害却不期而至。2017年3月16日，大风天气给27团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灾害，职工受到巨大损失。樊小英的大棚倒塌了，育的秧苗也全部损失了。看着这样的场景，樊小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2: 两个棚的薄膜帘子一下给揭了，钢管都拧成麻花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纸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一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两个棚的帘子盖上了。8点一来呢，我们都进了大棚了。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了。
3: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小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重头再来。
2: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冬，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3: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4: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6: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的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0: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基建法呀，都是全靠他们用一锹一锹的把大旗锹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很糊涂了。也要想想像他们现在的大城市挣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
2: 那么几年，这么艰难，他一直都是往前走。

0: 给我们工资啊也给的比较高，生活在干活的工人呢都相当满意。
1: 儿子前几天跟我说填你志愿到八一录取了是吧？
2: 嗯，八一录取了。说起来老板挺想帮我呢，我家孩子开家长会实在跑不过来的时候，就老板去替我开家长会。
1: 家里没人给我们看娃娃，把我们娃娃也去看上，饭也做上，把好吃

0: 你捞起出来，他那个人真的好。
1: 提到樊小英，认识的人都说他靠着自己摸索出的创业经趟出了一条致富路，还主动帮扶其他的职工群众以及周边地方困难群众，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2019年，新职工张秋波来到27团一联落户，对于大棚疫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2: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的，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发达简单，这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0: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2: 没用了。
0: 那个锅都输掉了，我以前舍不得的。
1: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3: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本来说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少给他付。
4: 干活的话轻松，
3: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在眼里的。
4: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樊阿姨立马解决，樊阿姨特别好。
1: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0: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地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
5: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1: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6: 武东多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开的那个车4米2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20多吨。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叫过6车西红柿。那一天我们拉够200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200吨了。
0: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坚持，不要晚上不要熬夜，听没有？熬夜都要对身体不好。
7: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所以还是你要作业身体。
0: 好，妈妈知道。早点休息
7: 啊。好觉哦。
0: 好。
8: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你受苦受累了。
0: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是还想了多挣点，挣上300块钱就是，拿着去奋斗去啊！就有个目标去干。
6: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9: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我的目标吧。
1: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保障民生诉求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对我们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要坚持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生改善呢，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的实现路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来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呢，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呢，确立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可以说是实现了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深度的融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以民生改善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那么讲到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通过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它的价值取向。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那么民生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共同富裕它贯穿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家都知道啊，当前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在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民生改善啊，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式直面了当前我们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民生改善它覆盖的领域很多，比如说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领域。那么民生的改善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现实成果，破解了抽象化的去理解共同富裕的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提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富裕推进拓宽民生改善的广度与深度，那么最终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啊，民生改善呢它赋能了共同富裕啊，就是说筑牢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根基。首先我们看啊，就是通过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民生投入，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的人力资本啊，优质的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啊，普惠的医疗它降低了人民的健康的风险，延长了劳动参与的年限。所以我们说从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健康方面的这个提升也好，它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的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的扩大。

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像我们普惠的托育啊，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的这个出台，那么也可以说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居住成本，那么老百姓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消费啊。所以我们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呢，它反过来它又带动服务业和这个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增收、消费、就业再增收的循环，推动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的同步的一个增长。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民生改善，它赋能共同富裕啊。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共同富裕呢，它又反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提质扩容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财政能力的增强，是扩大民生供给的物质支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呢，我们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带来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为教育啊、医疗啊、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分配结构。那么像通过财税啊、通过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再分配的手段，引导资源向民生短板领域倾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发展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那么这可以提升民生政策的普惠性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强调了全民共享、全民发展啊，那么推动了民生改善从保基本向促优质的升级。比如说原来前些年我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一些基本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而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民生改善呢，从以前的保基本，现在呢就是促优质升级，从原来的有没有向现在的好不好升级，优不优升级。所以在收入差距缩小的背景下，还有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也具备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结对帮扶，还有包括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等等政策的落地，正是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成果啊，反哺民生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让我们民生改善的红利啊覆盖到更多的群体。那么共同富裕反哺民生呢，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啊，就拓宽了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富裕它是鼓励先富带后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市场与社会力量都来参与民生建设。比如说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教育建设、养老设施，比如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专业化的托育啊、助产啊等等民生服务。那么这种多元这个协同的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局限，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福祉的增强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动力。好，我们再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它巩固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非常强调我们在十五五规划时期啊，我们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它也更是稳定社会治理的基础。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度的统一、资源的均衡、服务精准供给，从公平的底线、协同机制、社会凝聚力等等维度，为共同富裕呢做了可持续的治理根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破解分配失衡的难题啊，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财政投入的倾斜呀、资源跨区域的调配，发挥了显著的再分配的效应。还有呢，就是保障机制均等的权利，比如说在教育、就业、医疗等等

这边国务府的军的化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的壁垒啊，那教育资源的分布的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兜牢了民生保障的底线啊。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保群体啊，这些特殊的对象，完善我们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了确保我们若有所辅难有所帮啊，让共同富裕在兜底保障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呢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社会矛盾与阶层固化的风险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它的具体的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个具体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讲到的，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它主要是扩大覆盖、促进均等啊，强调民生服务啊，它要覆盖所有的人群，不分地域、收入、身份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医疗的普惠方面，就是健全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制度，扩大门诊的供给保障范围，推动优质的资源下沉啊，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啊。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讲普惠性的，它强调的是覆盖和均等啊。那么基础性的民生建设呢，主要就是要夯实根基，提升质量。比如说主要聚焦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这些基础性的民生领域啊。像现在我们正在展开的聚焦老旧小区的改造、农村供水提质、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等等，将资金呢投向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就是精准救助来筑牢民生的底线，就是确保对我们社会中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啊，建立社会安全网啊，防止因为灾害、因为生病这些原因陷入困境啊。比如说我们会有分层分类的进行社会救助，完善低保、特困供养还有临时救助的制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的监测机制，实现主动发现、精准救助，防止因灾、因贫、因残而致贫。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的它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准落地。普惠性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基础性的民生呢确保保障要有质量，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要确保底线不突破。在实践中呢，以普惠性扩大共享的范围，以基础性提升供给的质量，以兜底性守住风险的底线，最终要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共同富裕呢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看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好，还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民生改善啊，它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啊。那么要相适应，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样一项基本的民生原则。那么尽力而为来改善民生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担当啊和主动的作为啊。那么尽力而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始终要将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搞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保

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我们就要抛弃以往那样一种被动应付的一种思维惯性，要主动地去发现民生的短板，来积极地回应民生的诉求。比如说聚焦我们老百姓啊，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将可用的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让人民群众啊在发展中有持续的获得感。那么尽力而为，它的落脚点呢，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个与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共享性是高度的契合。那么尽力而为它强调什么呢？民生投入不能局限于保基本，还更要向提质扩容来延伸。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啊，民生的诉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品质方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呢啊，就不仅仅局限于基本了，更重要的是要向提质扩容啊，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间的民生差距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尽力而为在第三个方面，它的一个意义在于呢，为改善民生啊，就是说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力而为改善民生的一个深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民生领域的主动的作为来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的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啊，最终形成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再改善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好，刚才我们是讲的尽力而为，那么还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强调民生改善，我们要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它与尽力而为共同构成了民生保障工作的两大支撑。那么量力而行，它划定了我们民生改善的一个行动的边界啊，我们的民生改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啊，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前的水平啊。那么尽力而为呢，它明确的是行动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下要以人民为中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财力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他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最终实现民生政策的可持续与经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民生改善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的状况和承受的能力，不能做超越经济发展的民生事情啊，要确保我们民生政策以及民生的改善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民生投入的规模、标准、范围都必须与当地的 GDP 的增速、产业发展的能级要相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中西部啊，它有些欠发达地区啊，也不适合全面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补贴的一些标准啊，而应该聚聚保基本兜底线，不能脱离发展阶段搞福利的赶超。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陷阱啊。比如说现在的欧盟的有些国家，由于在上个世纪中期啊、中后期啊，他们给这个居民就是制定了非常高的一些福利的一些政策，那么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在啊，那么要降低老百姓的这个福利水平，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意。所以我们要避免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福利主义的陷阱。那么以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量。

量力而行的民生改善，目的就是要确保民生保障水平啊，这个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从以往的县级统筹到省级统筹，现在到全国统筹的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么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正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来确保我们制度的长期稳定的运行。好，那么我们从这坚持的原则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来看呢，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只强调尽力而为，你忽视了量力而行，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的能力，搞超预期的民生保障，轻则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挤压产业发展的资金，重则引发债务的危机，政策就难以为继，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长远利益。例如有些国家盲目的推行高福利政策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欧盟的一些国家啊，导致财政赤字的高企啊，不得不通过削减福利、加税等等方式来调整，这样反而降低了民生保障的稳定性啊，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啊。那么如果是只强调量力而行呢，他忽视了尽力而为，也容易沦为消极的不作为的一种借口啊。啊，有些呢在发展中没有注重民生的改善啊，总是将财力有限作为敷衍民生诉求的理由，这就会导致民生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群众的获得感难以提升啊。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彰显为民的情怀，那么只有量力而行才能形成循序渐进、稳步提质的民生改善的路径啊。二者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想呢，这是我们稳步迈进、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的一个方法论。

刚才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以改善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和坚持的原则。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共同的分享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建议里边的第十一个部分啊，主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这一部分呢，聚焦了民生的八个方面啊，比如说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啊。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聚焦啊，这个“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来进行逐一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就业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根基工程。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既是应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关键的一个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聚焦发展合力的重要的路径啊。首先，我们看啊，这个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经济继续发展啊，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继续的发展，来为就业啊提供更多的岗位。经济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支撑，通过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总量的扩张啊，我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有创新驱动与政策的赋能，持续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充分的就业呢，也为经济发展呢提供人才，形成一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首先就是我们要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呢，它需要我们就是把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啊，就在我们的顶层设计里边，我们要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等政策来协同发力，来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比如说通过改造传统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新型产业里边的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催生了研发、工程师、运营等等岗位。那么像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像制造业的高端化，还有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创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等技术性的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平台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的发展啊，这些新的模式出现，也可以说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像网约司机啊，还有电商主播呀、外卖骑手啊。那么我们要促进这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呢，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的发展，来扩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容量。像当前我们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银发经济啊，啊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就业呢提供了新的空间啊。养老、健康、文旅、数字服务等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说呢，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要破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题，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们国家就业这个领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失业。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的企业招工难，叫一些新型的这个产业的一些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等，这些企业呢他们对员工有更新的更高技术的要求，招工难，但是我们又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找不到工作，也就是说招工难和找工作难并存，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的一个就业矛盾。那么从就业难的重点人群来看啊，主要是体现为比如说高校的毕业生啊，这个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有脱节的地方，造就了我们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2025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啊有1200多万人，总量的压力仍然持续在攀升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城的农民工，他的就业稳定性也是很不足，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占就业呢多数都是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等周期性的行业，受经济波动的这种影响非常的突出。那么农民工经常是面临着转岗的压力。那么这一个呢，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啊，由于他们在这个知识技能方面与现在的一些企业啊或者一些岗位不匹配，那么退役军人呢也长期这个存在着知识体系、职业素养与市场经济环境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兵呢缺乏地方就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行业经验啊，这也限制了他们岗位的选择。那么招人难的重点领域呢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操作人员，

像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那它能够带动几亿人的就业，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的缺乏，还有新能源汽车相关设备维护人员也是非常的缺乏。啊，我们现在讲到了新能源汽车发展非常快，但是新能源的这个相关设备的维护啊，还有包括这个设备的一种维修，这方面的人员大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需求。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着工作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啊，那么人们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的需求增长非常快。但是呢，这些行业的人员短缺，也可以说催生了新的产业以及所需要的工作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超过600多万人，目前呢持证上岗的不足10%啊，所以我们说民生方面的服务需求啊，这方面是大量的爆发式的出现，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啊，这个远远不足。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领域啊，我们通过鼓励和支持人们啊创新创业，既能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又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也要转变观念啊，转变观念，来加强学习，来适应我们新的岗位的需求。那么，如何来解决我们说刚才所讲到的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那么，我们15五规划建议里边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解决方案。第一，健全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啊，实行技能中国行动，啊，特别是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的这样一个培训的制度，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职业教育方面呢，远远滞后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当然也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职业培训这方面的水平啊。那么当前呢，我们要加强构建覆盖职业生涯的全程的培训体系，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企业培训基地的建设，实现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比如说职业教育改革，像2025年啊，国家呢就是提出了这个要培育1000所产教融合型的职校啊，还有呢，我们前些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人找不到工作、企业找不到人的啊，解决这样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措施。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优化教育的供给结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等教育啊，我们的专业设置呢也落后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我们有的大学生4年前，有的硕士生7年前学的专业，到了今天就成为啊，就滞后于现在我们这个对人才需求。那么按产业需求要调整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的设置，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融通，还有呢，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在普通高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打通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啊。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人力资源的匹配机制啊，这种匹配机制呢，就体现为推动职业资格与职称、学历双向的认定，同时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的引导，来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的匹配。第三呢，我们要聚焦重点的群体，以精准服务来筑牢我们就业的底线。首先，我们要针对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些青年群体啊，来开发适配的岗位。比如说鼓励他们投身于重点领域，投身于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强化他们的职业指导，
见习实习等等服务。

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我们要实施重点的帮扶。那么针对这个农民工群体呢，要壮大县域的富民产业，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完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还有呢权益维护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来推动我们农村啊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呢要常态化。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像退役军人这个群体，要健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行的教育培训体系，引导他们呢到基层岗位就业，或者是围绕着重点领域，比如说新兴产业啊等等啊这些重点领域来进行创业。那么第四，针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要动态地调整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的标准，来完善精准的帮扶机制，统筹用好公益性的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样一些方面啊，我们来这个实现我们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那么在聚焦这个技能筹判的民生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讲到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啊，要不断地去完善。讲到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首先要完善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啊，就讲到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呢，我们要构建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啊，一个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个呢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呢，也是要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要落实三次分配制度的完善。那么什么叫三次分配呢？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就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第一次分配是叫什么呢？就是以市场为主体，它强调的是效率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大学毕业了，或者是说研究生毕业了，我们走向社会，凭我们的能力知识，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了工作，我们在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获得的性啊，在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发展方面的问题，那么政府呢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险制度，通过财政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来实现第二次分配，来帮助我们说的这个在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群体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实现公平的发展。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为主体，通过道德的原则对社会的财富来进行分配，比如说一些发达的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啊，他们有先富带后富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以及行动选择啊。那么我们在这讲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愿意从自己的财产中、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帮助那些困难的群体，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叫做第三次分配啊。那么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同时呢党中央也非常强调我们要稳步提高两个比重啊，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个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大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啊。那么这个国民收入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呢？它是三个主体去分配啊，一个方面企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

是一块蛋糕。还有呢，就是国家的财政也是要在国民收入中呢，也是要分走的一块蛋糕。第三个呢，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我们说的居民收入啊，在国民收入中呢，它也是一块重要的蛋糕。那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呢，拿走了很大一部分。啊，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偏低的。啊，长期以来是偏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利于提高和改善民生，啊，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啊，我们也看到呢，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消费啊，对经济的贡献呢还是比较低。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当我们的收入不高的时候，国家现在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消费啊。那收入不高，它是老百姓是不敢去消费啊，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去消费。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在初次分配里边呢，我们要激活征收的啊内生动力。那么这种内生动力，中国居民收入这一块，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它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就是中央讲的第一个比重，就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同时呢，党中央也指出了，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从当前我们国家来看呢，我们国家居民啊收入啊，主要是有四个途径，一个叫做工资性收入。啊，还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那么2023年的一个数据表明，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这个工资性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56%多。那么像这个经营性的这个收入呢，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6.7%，人均财产的这个净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8.6%，人均转移性的这个收入呢，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8.5%。那大家从这样一个数据看到，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的工资性收入占他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呢，它得要提高，要提高，就是说在多种要素里边，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管理、土地，现在还有数据啊，都要参与这个分配。那我们国家呢，是一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啊。那么我们很多的居民，他的是通过工资性收入来获得自己的这个报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呢，也是提出来，就是要坚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要素也参与，合理的来参与分配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党中央也多次提出来要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啊，推动要素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啊，这是讲的两个比重啊。那再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在再分配的环节，我们要加大税收啊、社保啊、转移性支付啊等等调节力度啊，调节力度。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些年做的比较多的是扩中、增低、调高啊。那么其实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20届三中全会就明确讲到了，形成有效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叫增低，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是扩中，还有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啊，要尽快地形成这样一个制度体系。那么在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建议里边也讲到了，要有效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除了在初次分配里边我们要提高两个比重啊，还有呢就是在再分配的这样一个环节呢，就是要扩中、增低、调高啊。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他就讲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它是我们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里的讲的转方式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当前我们要扩大内需啊，促进消费啊，这是我们当前转变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谁去消费啊？当然这里边我们就是一些学在学术界也有分析啊，就是说这个富裕的这些人，他们虽然手上有钱，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呢，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边际消费需求的一个递减啊，边际消费需求递减，就消费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需求在递减。那么这个群体呢，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转方式的主要的群体。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低收入群体在我们国家还占了很多一个很多的一个数量啊。那么低收入群体他的消费欲望非常强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买，但是他的消费能力很差，因为收入比较低啊。那么我们转方式调结构，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没有形成主要的力量。所以从这样一个分析来看呢，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啊，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就是有比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国家提出来呢，就是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当前我们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是4亿左右啊，4亿左右。那么仅仅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总人口的比例是30%多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我们说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啊，要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高收入和这个低收入相对比较少。我们叫橄榄型的一个分配格局，分配的一个结构。那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分配结构呢，我们的转方式调结构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啊。同时呢，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这个希望社会稳定，希望这个自己的生活啊和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行，也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扩中啊，它的一个意义啊，体现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体现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求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的增低就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低收入群体还很多，特别是这些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啊，就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收入啊，有些群体是有所下降的啊。在这个意义上呢，国家也提出来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近些年我们非常快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到2500，又得了2600啊、2800。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教育培训啊，加强教育培训。低收入者之所以收入低，是他的教育水平啊不够，还有呢，他身上所拥有的技能不够，所以我们通过教育培训给低收入群体赋能。第三呢，就是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啊这样一个进程啊，我们说来促进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教育啊、医疗啊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呢，来个迈向共同富裕。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防止我们脱贫人口的返贫啊。我们经过这个精准扶贫的国家行动啊，我们把将近1亿的贫困人口啊进行了脱贫，但是呢，也
难以预料，因为一些经济形势啊，因为一些天灾人祸啊，出现。

些返贫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加强监测，来防止这些脱贫人口又进入了贫困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我们要把低收入群体拉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调高的问题啊。调高呢，就是实际上在啊，特别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现在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都不再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要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啊。这些年呢，我们国家呢也存在着财富积累制度不健全、手段不规范的现象，像垄断经营、偷税漏税、通过资本运作收割中小投资者等等问题呢，屡屡出现，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一些现象啊。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啊来规范财富积累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大量的吸收了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啊，但是到我们国家做起来之后呢，我们由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设处于滞后的状态，那么出现了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这个财务积累啊不公平啊，那么也不断的在出现财富不公的现象。那么加强这样一种财富积累机制的这个规范化建设啊，它是保障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呢，也是要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过程中，给大家公平的机会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税收制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来避免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啊。比如说我们要保护合法的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啊。那么通过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调节等等啊，那么使大家呢在一种这个公平的一种环境下来实现自己的富裕的梦想啊。那么当然在收入分配这一块呢，还有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就是发展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啊。我记得我们建议啊，强调了要注重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啊。我们第三次分配制度呢，我们是在2019年啊，才提出来，因为在我们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出现了啊这个相对富裕的这个人员，也发达的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提出了第三次分配。那么像第三次分配呢，就是说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啊，那么我们健全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搭建慈善事业发展平台等等举措，来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啊。这公益慈善活动呢，很多也是聚焦在教育、医疗、扶贫、养老等重点领域来开展帮扶。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

开始我就提到啊，地球历史上的有几期大的这个冰期啊，大的这个冰期，这些冰期呢究竟是啊怎么形成的啊，怎么形成，为什么这个地球突然变冷了啊，突然变冷了。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蛇纹岩啊，这是一种岩石，大家不见得不一定知道，我几年前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蛇绿岩究竟是啥东西啊，啥东西，实际上它是火山湖向大陆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啊一种矿物质。所谓的火山湖就是火山喷发了以后，在板块运动的带动下，它跟这个陆地高地发生碰撞，碰撞了以后它里面的物质一定会形成交换啊，一定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那么他就基于这个蛇绿岩缝合线的这个重建来看一看低纬度地区啊，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究竟有多长，发现呢越长啊，它带来的这个发现呢这几期这个显生周以来这几期啊这个冰期事件的出现跟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呢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所以由此呢他就提出来气候的地球上气候的变冷是由于啊这么一个火山湖向大陆湖俯冲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又是深部过程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板块俯冲啊，俯冲了以后导致的。你比如说有朝一日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的这个岛湖，日本的岛湖中间隔了一个日本海，跟中国隔了一个日本海啊，日本海有朝一日这个岛湖跟我们这个华北这个大陆碰撞了以后啊，这就是岛湖跟陆地的碰撞，这些碰撞了以后，那么当然肯定是在地下深部动力的作用下，它不可能自然而然的碰撞，碰撞了以后会不会带来一期新的啊冰期事件，当然这是局部的，如果全球都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全球性的温度的变冷事件，当然现在也处于一个冰冷期啊，寒冷期啊，地球也处于一个小冰期啊，小冰期啊。

0: 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1: 在随后九年多的时间里，段思旭先后开设义务讲座600余场，听众累计达到近20000人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如今雷锋精神义务传讲人成为了他的代号。雷锋生前所在连连长，年近90的余仁昌老人更是为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校欣然题词：雷锋学校雷锋多。作为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那份承诺。
0: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投身于工业大生产是时代的选择。回顾过去的50年，是雷锋精神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鼓励我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在经常用衣服对联描述我自己：化身钉子搞生产，半生为祖国建设争光，回归生活讲雷锋，退休为后代教育发热。我讲述雷锋的故事，就是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古稀之年的段思旭依然坚守着一份执着和热情。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艰苦创业、不屈奋斗的精神内核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传承雷锋精神，培育城市精神底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信仰光芒，初心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段思旭用虔诚而炙热的心，将感人的雷锋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雷锋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源远流长。

0: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欢迎大家，有喜欢吃咱们新疆喀什地区夜神县八音乡这个秘属的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去带。来看看，
1: 俺是幸福村的鼠老根儿，在这泥土地里爬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人弯腰刨食儿，汗珠子摔了八瓣儿，
2: 直到那个佩戴党员徽章的愣头青老刘，
1: 非说俺们能发光。现在俺们穿上真空包装当网红，日子过得甜着呢。
3: 我们人员今年推算出无名荣誉村民，就是在各个行业中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
4: 推选荣誉村民，这是叶城县八人乡幸福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看来，这事儿等不了。
3: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的话现在都初见规模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村子的这个后备力量有点薄弱，要想把这个事业往大的走，要想把这个事业往这个远的做，必须找一些年轻的、脑子灵光的，他有这个啥这个拼劲儿的这种，只有这样，你这个拉线呢才能长远的发展起来。
5: 第一个是
6: 李连杰，他是我们的那个电商，他也是大概军装的那个销售之路。
7: 李连杰，我们村的直播助农达人。
6: 第二个是
5: 张新阳，在最近几年不停地在更新品种。
8: 我推荐的嘛，第一名的是张新阳。
4: 在村干部的推荐中，张新阳被反复提起。他和红薯品种改良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9: 大了嘛不好卖，这个地方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样栽嘛，长得漂亮，红薯长得漂亮，产量不高。
4: 初夏。正是红薯栽种期，张新阳给乡里的村民们传授着红薯新品种的种植方法。在张新阳的记忆中，新

0: 品种，意味着新希望。
1: 2021年10月份、11月份，你像那个红薯在地里面挖出来以后，炸的这么大，脑袋这么大，炸的一塌糊涂，还难看，产量还低。我们拉到巴扎上，几毛钱一公斤，没人问，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0: 那一年和张新阳一样，幸福村所有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老品种都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在村民们的叹息中也很无奈，如何带领村民突破困境？刘家省回忆起幸福村一路走来的种植历程，想要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在70年前后，有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就从老家，从河南北边红薯种子来到这个地方育苗繁育。后半个这个交通发达了，货运呀，这个汽运呀，把一些这个好的品种、好的这个红薯种苗拉过来，然后的话也逐步扩大。你想到2021年的时间，那个红薯已经种植了30多年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市场的需求和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已经开始显现的话，现在出来问题了。
0: 红薯品种急需更新换代，刘家省很快意识到了此次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带领村民走出困境，他开始了一场远行，
2: 到河南的濮阳去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就是尚书十九，就是尚九地区的研制出来一个19号，就尚书十九那个品种给带过来了。说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通过他们给介绍，又从其他地方把西伯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拉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1: 我们的书记去了以后回来，带了几块红薯，给我一看，我特别震惊，人家的红薯大小均匀，皮光亮，为啥我们的不一样？书记说这是品种的问题，再一个技术，人家是千载平载，红薯品质也提上来了，产量并不低。
0: 面对新品种，张新阳没有犹豫，果断试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1: 种上以后，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水冲出来一颗红薯，把我震惊了。哇、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4-5万，你叫红薯4-5万块钱。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0: 现在，刘家省不仅带领村民们摆脱了红薯品种带来的困境，也让村民们的收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以张新阳为代表的红薯种植行家，让红薯产业成为了整个巴仁乡的新名片。
1: 这些地方经过学习，他们的眼界各方面永远超过我们。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看着老百姓浇水，特别不容易。羊群里面总有个领头的羊，领头羊知道哪地方有草，有好草，有嫩草。
3: 这个活人今天晚上要浇完它。好，我现在过来了，我现在到这干活了。那行吧，那就看好。
0: 荣誉村民推荐会，两位年轻干部不约而同地推荐李连杰。从千里之外奔赴幸福村追梦的00后小伙，有何过人之处呢？
4: 2024年6月份的话，就是也是刷抖音，刷到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卖这个蜜薯，卖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对比了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的巴仁乡，就是专门种红薯的，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0: 李连杰多方了解后，从河南来到了幸福村，打算在红薯地头做网络直播带货。
2: 我们还对他也是怀疑着，因为啥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办事准不准啊？不要到人家给搞砸了啊！先叫他就是试验性的，就叫他在田间地头挖上一堆红薯，他就坐在地里边在那搞直播。
4: 金黄色的，看没有？咱们家这个蜜薯的颜色。
0: 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省还是为李连杰的创业之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一座仓库的免费使用，解了李连杰的燃眉之急。
4: 仓库很好，但是就是仓库里面没有电，没有电，因为我们要直播，我们要打包，需要电源。当时说一句话就是，我村委会的电那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我们自己家的电我可以让你用，我可以给你拉线，你可以使用。
0: 一根电线如同信任的种子，在李连杰的心田播撒下蓬勃的生长动力。凭借着八仁香红薯的优良品质，李连杰的网络销售开始渐渐有了起色。
4: 真正成的时候，我们是在7月28号，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2: 过去的话，原来又是百利不犯勤，我在我的脑子概念里边是交通不发达，这个东西的话，原来走得远了，会不会烂掉？啊，可是现在这个不一样，有的甚至的话，原来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有些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3: 我们八仁香的红薯品种多了，质量好了，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质量上，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做得有保证的。所以说，大家嘛，这个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购买。
0: 现在，刘家省不仅全力支持李连杰网上卖红薯，还时不时的在镜头前露个脸，面对万千网友推荐八仁香红薯。
2: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但要让他，还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的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3: 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荣誉品进行颁奖。继续努力，
4: 不忘初心，尽可能的发展咱们村的电商经济，多卖红薯，多赚钱。
1: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新技术，带领带大家搞好咱们红薯的产业。
5: 笑一下。
6: 老刘啊老刘，跟这伙年轻人照个相，心里乐开花了吧？俺鼠老根早说过，心有所属的人还怕地头长不出个金光灿灿的未来。走了，回小李的直播间去了。

0: 你心目中的警察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1: 给我老实一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2: 我家犯了不理性，他没办，那你别骂我吧。
1: 看那个老伙计，谢谢你。
0: 这样的。
3: 应该是他家吧？
4: 这是的事。
0: 还有这样的。
5: 我们叫人的雨衣就把他腿，腿湿掉了。
6: 抓不牢我们，我不爱
4: 抓捕也好嘛，
6: 我不爱小品。
4: 小的时候看那个警匪片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警察特别的帅。高考毕业的时候嘛，报考了安徽公安学院。当时我想的是毕业让他抓犯罪嫌疑人啊，那样会比较酷一点。
7: 实际上上班以后呢，跟想象的完全不相符。我们其实平时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和老百姓聊到。
8: 就是沿着这条路啊，
9: 因为派出所的事情非常杂，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然后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1: 那个老伙计，谢谢你。你在外面等等我一下。
7: 好，
1: 妈的，我们去里边。但是你这个门大，我们就能去里边。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赶紧有一个法来。
9: 平时能处理的矛盾纠纷你没处理好，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案件呀，或者是恶性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就像冲调经验说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巧妙，才能获得辖区更好的稳定。
7: 晚上呢有三个社区，把它划成了九小块，网格式的，对整个人口信息啊、单位信息啊进行一个排查，确保了不漏一人、漏一个单位。
10: 这叫单级的，是吧？
9: 我们原来只知道辖区你要巡逻呀，通过系统的学习了枫桥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多拉拉家常，多了解谁家和谁家有什么矛盾，他报警之前主动把它化解掉。
11: 不好意思，站起来。
7: 三十多岁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哎，这条件也不是太好。
9: 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真正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这个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2: 三哥啊，欢迎到我们，给我们送水啊。
7: 空调经验上面有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其实矛盾不上交和平安不出事，相信全国各地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做好。
1: 收到，马上出警。
7: 怎么做到这个服务不缺位，是要靠用心的去做好群众服务的工作。
4: 我们创建了一个警民意识交流群，警察跟居民都在这个群里面。
12: 啊，我就是警民社区这个警民意识群的群主。有的居民他跟我反映说这里有个下水道，很多人走进去容易掉，我们就会跟有关部门反映，让他们去把这个。
13: 然后我们也那个防洪啊周边进行巡逻，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向左转。
9: 创建枫桥派出所的时候，也是枫桥经验建了这么一个莲花一警，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矛盾线索，让我们更早的发现矛盾，其实也是满足了社会很多想做公益的人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7: 我们派出所群众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小狗啊、小猫丢了，发动附近的群众啊，给他一起寻找。和我负责的这一片居民啊，打交道比较多。群众呢，不管是大事小事，他打电话报警，更多的愿意啊，直接跟我对接。我呢，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啊，扎在了这一片社区里面。
1: 我这边是九华镇派出所民警，你好。
14: 哎，你好。
1: 哎，你迷路了是吧？
14: 行，
1: 我马上加你微信，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啊。好的。
15: 哎，走。
16: 闽源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的就是村民，也有一位村民啊陪我们一起过去的志愿者吧。
14: 志愿的，
16: 对，志愿者。哎，
14: 这是叫
1: 你打个电话给我，你看到我打个电话给我啊。
17: 那打电话给我，我一定睡觉的。
7: 我们九华山啊，游玩的游客啊特别多，有迷路的呀，有摔伤的呀，各种问题。
1: 哎，你好，
14: 你好，
1: 需要水吗？
14: 没事。
1: 还有吃的东西，饿不？
16: 要不要休息一下？
14: 我带的都有东西。
16: 所有东西啊？
14: 啊，水啥都有。
16: 你一个人呐？
14: 我一个人。哎，好，谢谢，你们真太周到了。
8: 上面见。OK。
15: 好，小心啊。留你把手给他，没关系。
8: 啊。没事，我没事，
18: 好不好？
8: 麻烦你了，麻烦你，太麻烦，太麻烦。
18: 天哪，我们都无所谓，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你自己以后就是安全一定要注意，不管到哪里去。
19: 请进入九华山合影。
15: 给他保暖一点。
20: 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滚下来，赶紧。
21: 群众事情无小事，要有这份责任心吧。能为群众解决的，要百分百给他解决好，对自己也是一份肯定吧。像我们这个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根据九华山这个客流量来，人多的时候事情就多，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我们都是要在派出所里值班的。
9: 像我老婆她做了一张表，我整个2022年有200多天是没有回家的。
22: 喂，哎，宝宝，你在家里听听妈妈话啊，我马上下班了跟你说，好不好？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在忙。
21: 确实对家庭照顾的太少了。我儿子现在小学1年级，也比较调皮。我爱人大概心里上面有点急躁，也跟我抱怨过。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都是他在扛起这个家。
9: 我想这份工作总要有个人干嘛，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4: 我是党员，我就得站出来，冲在前面。
21: 那我们派出所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救助队。一般遇到这种警情，不管是我值不值班，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救助。
4: 走在路上，我穿着警服，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问我路啊，或者向我求救什么的。
9: 这是居民对你这种相信，对你的一种认可。
4: 那我肯定会秉持着他们的这份信任和依赖，努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好好当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对得起所里上的警徽和胸前的党徽。
9: 其实有很多时候

0: 者游客这种由衷的信任赞赏，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1: 社会的进步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要去牺牲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景区这个治安环境是相当可以的，虽然对家庭付出少了一点，但是对整个景区，对整个大家庭，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的。

1980年，一首歌曲唱响中华大地，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它旋律优美，感情细腻，传唱至今。那么您知道塞北在哪里吗？古往今来，中国长城以北统称塞北，而今天我们向您展示的塞北，特指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上，勤劳勇敢的塞北人民正用智慧与汗水描绘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壮美画卷。塞北管理区位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最北部，西北皆与内蒙古接壤，东与承德市相邻，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距首都北京290公里。区内交通路网通达便捷，即将开工建设的泰西铁路将在此设站，届时从塞北到北京行程将缩至2小时以内。塞北管理区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塞北管理区的红是红色精神。1954年，河北省在这片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上组建了国营孤园牧场，一代代农垦人扎根本地，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打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2003年6月，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这里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区位独特，资源丰富，辖区内所有土地均为国有，为塞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塞北人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甘奉献的一贯作风，更是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块块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似乎也在静静述说着这片土地的成绩与荣耀。时代在变迁，塞北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正在以自我加压、担当作为、凝心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崛起之路。

赛北管理区的绿是绿色发展。赛北管理区地处800里金莲川腹地，林草丰茂，河流纵横。2020年，黄土湾草原公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39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赛北管理区以首都两区建设为统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两区示范项目，启动了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滦河流域赛北段河道治理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了高端草种基地，进行了天然草

原，低效草原的修复，塞北管理区孜孜不倦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已形成种养循环的完整经济产业链，引进了中国农大塞北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和中科院农牧交错带生态研究院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综合科研平台，开展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从土壤改良、草种研发、草地修复、草光互补、饲草种植到饲草加工、生态治理的草业全产业链，推动全球同纬度地带现代农业、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为全域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铺就了塞北最美的底色，生态夯实了塞北产业发展的基础，

塞北管理区的白是乳白，地处北纬41度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奠定了塞北管理区扎实的乳业发展基础，相继引进了现代牧业、蒙牛乳业、九州大地、桂林包装等乳业龙头企业及配套产业入驻，以乳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迸发出空前的集聚效应。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场9个，奶牛存栏5.6万头，日产鲜奶超过900吨。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场均采用科学的养殖技术，24小时全自动化管理，这里产出的牛奶纯、真、鲜、活，主要指标均高于欧盟标准。塞北管理区的乳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牧业曾连续7年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蒙牛特伦苏张家口乳业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特伦苏的专属生产工厂，成功打造出特伦苏纯奶、特伦苏灵芝、CBP 高钙奶等名优特产品。塞北管理区的金是属金，塞北管理区马铃薯产业在全国遥遥领先，先后引进了宏基农业等20多家加工种植企业，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马铃薯全粉生产加工项目，年产全粉达2万吨，建成了全国第二大种薯繁育基地，年繫育脱毒种苗达5000万株，微型薯1亿粒，脱毒原种4万吨，可为2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提供优质种薯。塞北管理区现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薯繁育、科学化种植到马铃薯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朝着打造全国优质全粉供应基地的目标努力前行。

赛北管理区的蓝是蔚蓝，赛北人有着蔚蓝天空般广阔的梦想。赛北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胸怀对标先进，市政一流，小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新征程。充分发挥儒、蜀、曹三大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农牧产业优化升级，集群发展，不断优存量、扩增量，大力引进乳业深加工类项目、马铃薯深加工类项目、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全国高端优质乳制品、马铃薯制品、牛羊肉制品的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绿色农牧引领区。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优势和自有配电网优势，聚焦打造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中传赛北太阳城能源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光热储能、目光互补、能源梯级利用等创新技术应用，大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展模式，开启新型能源高技术研发、高效率转换、低成本、低碳的两高两低能源应用时代，用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着力打造低碳经济先行区。延展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优势，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聚焦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赛北国家滑翔中心，是赛北的凌云之志。站在崭新的起跑线上，高举理想的火炬，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进，阔步向前。五彩赛北，欢迎您。

0: 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就业形态。18届五中全会公报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首次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就业形态，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安排自由，创业机会互联是它的主要标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人在从事这些工作呢？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配送员、快递员，这些都是鲜活具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主播、家政平台服务人员、众包人员、网店微商，以及一些在线教育、在线咨询、在线内容创作、在线程序开发等依托平台的从业人员，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望京为例，望京街

岛地处中关村朝阳园西区、东区和北区的枢纽地带，是朝阳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和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辖区内有40座商务楼宇、29个社区，快递外卖站点和聚集点29个，仅以骑手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超过了1700人。为了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望京街道主动协调智联招聘、望京网、人社部搭建线上就业直通车，为辖区10家快递外卖企业免费发布招聘广告，帮助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畅通就业渠道，解决招聘难、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构建起了工委领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区兜底的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体系，打造望京奇迹港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依托1+1+29+30服务阵地建设，建立61个望京奇迹驿站、2个24小时工会驿站，分布在社区及商圈骑手聚集点，无条件开放式提供补给，带动全社会理解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庞大，涉及百姓衣食住行，关联千家万户，是维护社会安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参与和引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双十五工程。2024年1月15日在京召开的工会驿站双十五工程总结会上，全国总工会对工会驿站建设作出部署，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工会驿站建设的新双十五目标，同时将每年1月15日设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小站贴心大爱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条件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要在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上下功夫，积极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目标在2024年底完成推数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让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享受工会驿站带来的服务。在望京，大量的新就业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守护这片沃土。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急需一个放松精神、积蓄力量的驿站去遮风挡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望京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围绕位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职工之家，搭建由6处工会自管驿站以及53处房地产门店、通讯营业厅、楼宇物业、爱心餐厅等企业服务站构成的1+6+53工会驿站服务体系。同时，在望京小街商圈、新汇城商圈建设2处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小而精的建设思路，不断强化服务阵地建设。特别是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极大地提升了智能化服务水平，形成了智能化全时段多功能

三大特色，实现了提供休憩饮水、充电服务、智能导航、政策宣传、信息发布、维权普法、阅读休闲、学习提升、健康体测等九项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这里释放压力、休闲放松。在此基础上，望京街道不断丰富工会驿站的服务内涵，与社区、企业等组织等联合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服务活动，解决户外劳动者实际困难，打通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以需求为导向探索新型工会活动，推出了假期子女托管、全民健身操、垂直马拉松、海棠花溪马拉松、智慧运动会等会员服务，参与率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望京工会驿站更新升级的惠民举措，不仅受到了新就业群体的欢迎，同时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求是杂志、中国青年报等央媒，以及劳动午报、北京日报、朝阳有线等市区级媒体纷纷报道。望京奇迹24小时工会驿站作为全市首家商圈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登上北京领导新闻栏目，入选2024年第三期北京市工会重点工作案例，同时今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精品工会驿站，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美工会驿站评选工作。今年驿站服务新就业劳动者1.3万人次，发展较多会员900余人，让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角落，这就是新双十五工程最大意义。以数字智能提升服务品质，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好，我叫林正和，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产业研究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春季裁员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我们都知道春季它是茶叶生产质量最佳、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季节，同时它也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而且我们都知道春茶的产量它是会占到整年茶叶产量的60%以上，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管理好茶园，为这个为茶叶的增长、增产、提效奠定基础。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春季茶园的修剪的话，通常它是以轻修剪为主啊，要在茶树萌发前30到40天啊，对茶园进行这些病虫枝、突生枝、还有冻害枝等等，这些没有用的枝条我们把它进行剪去。剪的时候也不要剪得太深，我们通常是剪5到7厘米左右就够了。而对于这种海拔比较低的或者长势比较好的这种茶园，我们要考虑进行优先进行轻修剪。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长势比较弱，像这种长势比较弱、鸡爪子比较多的，我们又想考虑进行改造，这我们是建议就是在春茶采摘之后再进行改造。改造的话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重修剪，一种是茶艺。重修剪的话，我们就是在离地面30到40公分处把上面的部分全部都剪去，这是重修剪。当我们发现通过重修剪还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这个茶树长势的弱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来年要考虑合理的修剪。第二个是找湿春肥。湿春肥的话对于春季茶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

我们要肥料要以速效大含量较高的肥料为主啊，通常在茶园萌发前25到30天，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施肥了。通常的话，我们每亩施25到35公斤左右。我们主要是以开浅沟进行施肥，像这样的图开浅沟进行施肥，我们的就在树冠的外侧啊，开一条浅沟。开完沟以后，就是我们把这个再把肥料施到沟里面去。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护土啊，要把土给盖上去，避免这个因为这个下雨的流失，而使这个肥料流失。肥料的话，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速效氮含量较高的氮肥啊，就速效氮含量较高的尿素或者复合肥为主进行施用。对于这种早生或者特早生的茶树品种啊，我们要考虑进行鲜施啊，而且对于这种阳坡的，就是光线照射充足的，它萌发期比较早的啊，这种茶树品种，我们要进行优先进行施。我们把这个施春肥的茶园跟没有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发现，施春肥的茶园它的产量，比未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它还会提高10%到20%，而且对这个夏茶跟秋茶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个方面讲一下适时采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茶主要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主要是红茶、绿茶、白茶，因为它们的原料都要求比较小，有的要求一芽一叶，有的要求芽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芽叶的一个标准，当如果10%左右的芽叶达到了我们符合采摘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进行采摘。采摘的话，采摘前期我们通常是2到4天采一次啊，到了中期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产量为主，这时候我们应该是3到5天采一次。到了后期的话，我们可以进行采养结合啊，采养结合。对于乌龙茶的采摘的话，因为乌龙茶的鲜叶它主要要求这种叶片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这时候是长到鲜叶是长到小开面到中开面，这时候我们观察到茶园有6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了，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而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茶园，我们是建议叫适当的提前嫩采，因为你这个大面积的茶园到采摘的一个红昏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与这个加工厂的一个生产机械发生冲突，就是说你鲜叶太多了，你这时候你这个加工的人员和这个机械忙不过来，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这个茶叶品质的一个下降，会影响你的一个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是建议大面积的茶园可以提早进行嫩采。对于这个花果香花果香这个茶园的一个采摘的话，主要是针对高香的一个茶树品种，主要是金牡丹啊。我们的芽叶的要求就是一芽三叶或者小开面。当我们观察到这个茶园有5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虫害的防治，因为这个春茶的期间，正是这种小绿叶蝉，还有这个茶毛虫，还有茶芽虫，还有黑刺粉刺等等这些病虫害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茶园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啊，适用农药，安全间隔，我们可以提倡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或者低残留的这些农药，我们禁止使用这些剧毒的高残留的农药。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叶蝉类的，比如说小绿叶蝉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比如说苦参碱0.6%的苦参碱70-500倍啊进行喷洒，或者30%的茶皂素啊，我们也可以用虫清马还可以用到应虫威等等，按照它的稀释倍数进行喷洒。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黑刺粉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硬碱素或者苦参碱也是稀释500倍进行喷洒。
当我们发现我们茶园中有茶蚜虫，茶蚜虫的话，它是春茶这个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茶类啊，这它还会诱发茶霉病，因此我们可以用到2.5%的鱼藤酮，还有这个硬件素，还有这个苦参碱等等，进行喷洒。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茶园也可以用到一些物理的一些防治啊，包括这个使用幼虫灯啊，还可以使用这个色板诱洒啊，这个也能够对这个这种茶园里面的虫害达到一定的捕杀，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第五个方面讲一下，就是中根保桑。当我们的茶园从冬季一直到春季都持续的干旱，这个时候呢就会严重的影响茶叶的一个产量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积极的饮水试水探旱啊，浇完水以后，我们一定要对茶园进行中根啊，中根完了以后，就是它达到一个养根壮树的一个目的，养根壮树还能够使这个茶树的根系它能够舒展啊，还能够促进茶树的一个萌发。第六个方面讲一下谨防春寒。我们都知道，随着春天来的，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当这个冷空气它突然降入的时候，它会使很多作物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倒春寒。但是我们如何防治倒春寒呢？首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当天气预报里面有报指气温低于4度时，我们就要拉响这个霜冻的一个预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叫做及时抢采。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有一大部分的芽叶已经符合采摘的标准了，在这个倒春寒到临之前，我们要积极的组织人员进行抢收啊，把这个冻害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棚面覆盖，棚面覆盖来玩呢，是这个预防倒春寒到来是最经济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它只要在茶树的棚面覆盖上地膜或者遮阳网、稻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给它固定住，不要让这个风给吹走。当等到这个春寒过了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揭除，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使这个茶树在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正常的进行生长。第三个叫做熏烟除霜，熏烟除霜的话，主要是在茶园的上风口设置熏烟点，每隔3到5亩设置一个熏烟点。熏烟的物料的话，可以选用这个潮湿的稻草或者秸秆或者锯末等等，因为这种熏烟它可以阻隔地面热量的一个辐射构建一个小范围的这个温室效应对茶园起到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在做这种熏烟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要点火，我们要防止明火预防火灾，这要注意。第四个小方面就是叫喷灌防霜。喷灌防霜的话，主要是针对茶园有喷灌系统的但是我们在倒春寒来临之前，我们把这个喷灌间歇式的开启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结成冰，它要释放大量的热量，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到有效的做到保护茶园的芽叶免受冻害。当然了，这种喷灌的话，我们要避免这种水喷水对茶园造成二次损害因此我们要进行防水第五个叫做根部培土。根部培土的话，我们通常在茶叶的根部培土10到15公分。培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你霜冻的时候茶树的根系让它冻伤掉或者冻死掉，这样子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茶树。当我们的茶园已经发生了冻害，比如说出现霜冻、雪灾、冰冻等等这些现象这时候我们如何进行灾后的一个处理呢它主要有2种，一种是轻冻害茶园。轻冻害茶园的话，我们可以等到这个气温回暖了以后，可以对茶园冻害的部分进行轻修剪或者不修剪，我们可以做到这种
就是宁轻勿深的一个原则，把冻害部分全部都剪掉，尽量的保留它这个采摘面。如果对于这种重冻害的茶园，是我们是一定要进行修剪的哈，就把冻害这上面的冻害的部分啊往下移1到2厘米，把上面部分全部都剪去啊。这时候呢，我们剪完一定要注意还要施肥啊，让这个茶树它的营养跟得上啊，尽快的恢复生长。现在我对这个春季茶园的一个管理做一个小结，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早施春肥，适时采摘，虫害的防治，谨防春寒，最后一个叫做冬春结合。冬季分园的一个管理实际上是整年茶园一个管理的一个重点，它与春季茶园的管理是紧密结合的，它可以为春季茶园的管理减负啊，因此我们要做到这冬季茶园的管理跟春季茶园的管理密切结合，才能为一整年的茶园做到进行高产优质等作用。

我是合江县仙摊镇家乐村人。由于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再加上缺乏技术，我成为了一个简单离合的贫困户。成为贫困户后，在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我在村上的花椒产业园里干活了，每月能挣1500多元钱。实话实说，在我们这里一个月能挣这一点钱，我还是很满足的。然后思想开始产生转变，是2018年的一天。那天我们家乐村的一个在重庆发展的成功人士回乡来考察投资，老板说他要在山上建一个养殖场，养殖梅花鹿。这个东西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的见过，我还有点好奇。没想到老板说干就干，3个多月后我就听说山上开建养殖场了，没多久就听说梅花鹿都从很远的地方拉起来了。村上组织我们去参观学习，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个报名去的。在我的想象中，梅花鹿可能就跟我们老家这些养的羊差不多，大不了就是颜色不一样。但真正见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长得还真的有点意思。它很高大，比起我们这些羊子大3倍，而且毛色非常漂亮，头上还有根大的两只鹿骨，长得牛高马大，很凶实。怪不得过生送人的瓷盆上老寿星旁边要画两个梅花鹿。在我们这种世俗人看来，就是看梅花鹿肯定很激情。养殖场老板叫黄世碧，就是我们村的人。参观当天他就说，晓得你们现在有些困难，我回乡来发展就是希望大家都好起来，愿意来我养殖场干的贫困群众我都欢迎，保证

下梅花，冬天眼神微微发黑，对点就不明显了。金枝上也有毛，公路哥可以站到山西道绿色里面，野生的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人工养的

2019年4月10日，星期六，阴。熟悉了几天的情况，今天小黄老师要开教结束了。不过，老师开场就真的有点抖。他说这样的梅花鹿，一对的成本大概是25万。我的天，啥子宝贝给到我？我的心在想，那要用啥子仙丹灵药才喂得起哟？但是小黄老师接着说，梅花鹿好养，成本还不贵，主要就喂点苞谷和草草，一年每头鹿养殖成本有1000多块钱，和喂牛喂羊这一年没有区别，就是要注意公鹿开始长鹿茸和交配的时候要喂好点，主要是大豆和蛋白质。

2019年5月30日，星期三，晴。我一直在想，梅花鹿虽然对吃的东西不挑，但我们家老孙适不适合养梅花鹿？之前没听老我说，在山上发现过野生梅花鹿。今天小黄说，养梅花鹿首先是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南方养。绿色的围墙，机身1.8米，宽0.6米，外围需要设置高2米的竹木铁丝网，防止逃跑。三壁是敞开，人字房顶，屋檐高2米，便于透光。绿色一般分为几种类型：公绿色、母绿色、小绿色。公绿色面积在2.5平方米每尺，母绿3平方米每尺，运动场在11平方米每尺。

2019年6月20日，星期六，赢。昨晚撸手机，我收了撸卷一夜，一到账，小黄把我喊醒。后来我才晓得，原来是申请的鱼苗到了。一般来说，梅花鹿不会轻易得病，小鹿生下来就要到 OT 疫苗。每头鹿可以在政府那里申请到一支 OT 疫苗，不要钱。梅花鹿老眼鱼苗也可买，每盒十支，1000块钱。每头鹿打一支鱼苗管终身。有些地方的梅花鹿会得肠炎病，大多是因为水不好、草不好，但是这里是山地，周围没得污染，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2019年7月11日，星期三，雨。今天和小伙儿转播录的录卷，快到发行期了，录录有点烦躁。梅花鹿房子要封季节，养上3年的公鹿就会开始发情期。鹿鹿是2年，到了发情期，可以按公鹿1:11的比例进行配种。怀孕后的母鹿要单独养，怀孕周期在8个月左右，一胎生1只小鹿，小鹿1年就能长到，3年后就开始长鹿茸。

2019年9月27日，星期四，雨。今天黄总这里晚上要来客人买卤肉，我听他们说梅花鹿很贵，特别是鹿茸和鹿血，可以补肾壮阳、强筋健骨。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会儿，鹿茸是名贵中药，和人参、丁子、虫草、阿胶一样值钱。我粗摸估算了一下价钱，一头公鹿基本上每年割两次肉，每次能割4到5斤，市场价是1斤3000多块钱，鹿茸血1斤800多块钱，鹿血1斤1000多块钱。我把其他杂七杂八的加起，一头鹿的利润就有3万多，还没算母鹿生小鹿的情况。听说黄总那边还有销售渠道，看来养梅花鹿亏不到，比跑出去打工挣得多。随便说一下，这个月开始我的工资涨到了3200元，因为我也算半个技术工人了。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二，晴。不知不觉，来到养鸡场上班已经有1年多了。在小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养鸡技术。我们养鸡场的黄师傅老板不断的扩大规模，现在养鸡场的梅花鹿已经有200多头，村上不少和我一样的贫困户都到这里来打工，我也算是半个老师。小黄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教他们了。今天黄总被镇上评为嘉乐村的企业经理人，他说现在他身上担子更重了，下一步他得为村上谋划更多一些。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晴。我和小黄老师外出东北学习了7天。这一次我更加完整地学习了梅花鹿的疾病防控、接生等技术。黄总说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他想集中养殖和散户养殖相结合，在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农户交纳一定保证金，可以人民一公一亩一顿梅花鹿，然后每年年年大家分成。我在想，我要不要人民一顿？现在技术这块可以说。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保证金暂时拿不出来，只能再等等。想想自己家养两只梅花鹿，到时候再生个崽儿，富不起来，应该不是梦。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丽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不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优秀校长。

0: 使学校全面工作后，学校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思政教育先进学校、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上一节以传承红色基因厚实教育情怀为主题的党课。相信大家步入六中校园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矗立在教学楼门前的聂荫臻元帅塑像和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脚下的红色沃土，紧跟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引领师德，使依托旧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了每一位六中教师的师德必修课。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今天这节党课我们将依托旧址的红色资源，共同探寻六中人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都是我们六中的青年教师，有些老师刚入职不久，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红色文化传承。

0: 在张家口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百年小楼，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它始建于20世纪初，是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现为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先辈们开创的晋察冀精神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一代代六中人创造了众多辉煌的业绩。
1: 老师们，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让我们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明初心，强实德，铸忠魂，展担当。希望这节党课能为各位青年教师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激励大家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新时代育人楷模。

聂荣臻，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也是我们六中人最为崇敬和爱慕的名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的一生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著功勋。今天，我们就从聂帅开创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起，让我们来感受何谓理想信念。1937年的秋天，平型关大捷刚过去不久，毛主席发出一封重要电报，对八路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总部和115师主力分别转移，由38岁的聂帅率领3000人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在敌后创建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晋是山西省。

灭亡，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战士的士气。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2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1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种植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1/5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体的事实。聂帅在晋察冀编剧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在提高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用实际行动守护好3尺讲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积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国专家莫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在晋察冀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随后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国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10几里的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0: 照顾，甘愿顾名出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执法战役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 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2: 毫不吝惜，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3: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担。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务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但有能力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4: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示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5: 这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一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6: 老师好，还有吗？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忱。
0: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着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鞍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
1: 今天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已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西河，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磅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0: 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好到领跑，靠的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识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幸运，一个学校

0: 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知识和育人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中真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聂荣臻与日本孤女的故事。1940年8月，聂帅率领晋察冀军区39合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合大战，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救出了两个日本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只是几个月大，还在枪房中。当前方战士报告救出两个日本孤女的情况后，聂帅指示赶快将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抱着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好好护理，并吩咐警卫员到村里找个奶妈给孩子喂喂奶。聂荣臻看大一点的孩子两眼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便亲自削了雪花梨，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为了让日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聂荣臻指示将奶粉、罐头、水果、白糖这些我们有的好东西都先给这两个日本孩子。小女孩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呆板。聂帅走到哪，她就拉着聂帅的马裤跟到哪里。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面对愤怒的百姓，聂帅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两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的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两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孤女的故事， 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的人海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0: 还有哪一位老师？
2: 言爱相济，让学生心其师，更要让学生信其道。
0: 非常好，谢谢老师的回答。用心用爱教书育人，是选择当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希望大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用尊重、理解、宽容对待学生，
3: 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4: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划桨人，培养更多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
0: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职前庄严承诺，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5: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0: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5: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0: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5: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0: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5: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0: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5: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0: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5: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0: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5: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0: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5: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0: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5: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0: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5: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0: 宣誓人。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武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七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五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今年七月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38年、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他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0: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做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1: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录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录下来。接下来干什么呢？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啊，他就可以来研究。
0: 1979年，和一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三位，采访的这三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物。
1: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物，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采访刘仁静的这个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提纲。
0: 一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 大家都觉得是七月一日召开的一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1: 参加会议的十三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菊斋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菊斋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将运资和何叔衡去上海，画了五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0: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1: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前两次采访刘仁静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我不知道，那个事啊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让他能够开口，能够配合我回忆这一段。我从他的访问里面听到一句话，他说我好像7月1号我没有在上海，我好像在南京。
0: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1: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来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一大。那么到底是七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0: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

0: 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全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沙石路，还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的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皮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2: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赢了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0: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
2: 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

0: 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桃园铁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民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

0: 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1: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0: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哎，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您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1: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八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1: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3: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文史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1: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3: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

0: 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1: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0: 11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200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1: 又阁楼了？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6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但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了解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去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1000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200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2: 你先放个笼，稻壳放个大概1/3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炒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床体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体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他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2天1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1天的旅游活动。
3: 这次2天1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2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附近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4: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4: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的，对吧？要年轻人上来，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喜欢，
1: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们逼他也没用，对吧？
5: 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是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半引导型。要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0: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燕燕压力巨大。
1: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啊，每次都会有成长。
0: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 沈燕燕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1: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0: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燕燕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燕燕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燕燕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1: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
0: 沈燕燕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1: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生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0: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猪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燕燕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燕燕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4: 梅山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了，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0: 就是这几十头梅山猪，让沈燕燕萌生了扩大梅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1: 是因为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的。
0: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燕燕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他的农场养猪再合适不过。
1: 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园区可以有很好的生态循环的基础。
0: 沈燕燕的农场可以生产养猪需要的各种饲料源。

0: 原料，而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后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只需要把猪舍的味道去除便可无忧养猪。这时农技人员提出了发酵床养猪。
1: 发酵床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在养殖过程中的零污染和零排放，它可以真正的去完美的降解掉它的一些排泄物。之前养猪就传统的养猪呀，它就会有臭味啊，猪圈啊，现在这里面猪完全没有的呀，就是连在里面吃饭都可以。
0: 刚开始养猪，沈燕燕时常要照料梅山猪的生活起居，每天和猪在一起，时间长了，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
1: 大家啊，都喜欢叫我亲切的叫我佩奇姐姐。
0: 经过两年的发展，他们的梅山猪达到年出栏5000头的养殖标准。农场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这让他很是高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让沈燕燕十分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如果说我只是不停地蹲在田间地头，让大家看到的原来现在农业还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来加入进来的。就我们会需要的点是，怎么样去更好地去把这些我们的产出效益能升高。
0: 沈燕燕的农场从水果、蔬菜、水稻种植到养猪、养鹅、养牛等多种农业生产，她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这些种养经验丰富的农把式，而且这样的农场也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那农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带着问题，她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业经纪人的培训。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内容上来讲，我的角色呢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让这件事情有效的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呢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通过培训，沈燕燕转换自身角色，她开始打造农场的种植、养殖和销售团队，分工协作，通过不同岗位的责任制让生产标准化。
1: 好，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用制度化的形式去实施，去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打药，该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耕地了，什么时候该采收了，这都是我们未来作为现代农业想要发展的方向。
0: 在沈燕燕的努力下，她建立了一套农场自身的标准化体系，以农产品质量为核心，从源头保证品质，并在2020年，他们的水果蔬菜先后成为上海市级标准园，他的农场还荣获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单位的称号。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在他们的努力下，农场的农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这时沈燕燕一方面积极注册商标，一方面参加各种会展，推出农场的梅山猪以及其他农产品。但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贵的称号。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在他们的努力下，农场的农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这时，沈燕燕一方面积极注册商标，一方面参加各种会展，推出农场的梅山猪以及其他农产品。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品牌效应。

0: 在下面生长得特别快。
1: 夏日夜晚的柳树林地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天刚擦黑，手电筒的光在柳树上晃来晃去，大人小孩围着树干转悠。郑振刚早就琢磨好了，在树干上缠圈胶带。
0: 因为咱们经常从土里面出来，经常到这个胶带这儿吧，它自动那个齿爬不上来，好逮，好捕捉。
1: 2024年7月19日晚，大兴庄镇举办的“追忆童年”夜间捕蝉活动，将金蝉养殖变为旅游项目。城里游客体验捕蝉，品尝金蝉宴，农家乐生意大好。河北新闻网的记者采访报道，定州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特色带动乡村发展，大兴庄镇在关注民生、帮扶村民方面也持续发力，尤其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给予了细致关怀。
2: 赶紧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
0: 有帮助是吧？
2: 你说啊，或者是给我说啊，
0: 是不？
3: 啊，
0: 你看都你几个儿
2: 在
0: 家里，没事儿，都你几个儿在家没事儿到了，转来看你来，啊，是不？
2: 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啊，需要购买什么了，或者是说你这房子哪有问题了，啊，你跟他们说。
1: 全秋三村常住人口1900多，年轻人大多在外包地种苗木，村里老人小孩多。
0: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必担当起关爱老人、关爱一老一小，必得起大家伙，得起村里的老百姓。
1: 村里十几位孤寡老人，郑振刚与两位班子都记在心里。谁家老人腿脚不便，谁家老人没人照应，他们摸得门清，每周都带着志愿者去看看。
4: 每周去一次入户探访，有时候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探访。去了以后，志愿者或者是两位干部都基本上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顺便洗了。再就是小孩们送点不定时的送点那个学习用品，或者是那个课外读物，这个老人们都挺觉得高兴。
1: 78岁的邵英瑞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志愿者就常去他家，帮着收拾卫生，唠唠家常，嘘寒问暖。
4: 有一次是正赶上我们去那个留守老人吧，那个邵英瑞家去走访。发现在床上躺着，好像是不舒服，用那个手一试，体温确实有点高，好像是发烧了。一看这样，我们村书记就抓紧时间找了一个三轮，电三轮拉着他，赶紧跑到卫生室喊大夫给他赶紧给他诊断。一个老人没儿女不在家的情况下，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没有发生什么别的意外。
1: 逢年过节，村里更热闹。8月15送月饼，端午送粽子。重阳节为老人理发。去年冬天特别冷，郑振刚带领着两位干部给独居老人装棉门帘。
0: 不是老老人冬天冻着，必须到这暖暖和和的过个暖冬。
1: 村里的留守儿童也挂在他心上。两位商议后，在村部办了个小课堂，请退休的老师来辅导功课。
4: 村这个活动室设置了那个课外课堂，有专业的退休老师，郭慧婷老师帮着辅导作业，辅导功课，做一个心理疏导。还有因为家长不在家，孩子们有时候感到孤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也放心，孩子也开心。在这碰上什么端午节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儿童节呀之类的，给他们送点吃的，这样不，这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觉得有家庭的温暖，家长在外面打工也安心。
1: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村里也惦记着让大家伙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些。
0: 这个早前一天那会儿没广场的时候，老人们早早的吃了饭休息睡觉了，现在有了广场，每天晚上有娱乐的，有到老百姓有个玩的地方。
1: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全秋三村的根基产业苗木

0: 种植，也始终是郑振刚和村民们心中的重头戏。
1: 咱们大庄这么15个行政村不全就三村苗木比较发展早，是吧？那会儿从九几年，从这个乔木开始发展，后来发展这个花冠木、那个绿篱什么的，冬青小柏、黄杨什么，甚至秋什么的，高端的、低端的，什么品种都有。当时苗木发往全国各地，带动老百姓发展好的乔木、好的橡木，把这个绿化苗木什么的，继续发展好。
0: 他领着大伙儿引进新品种，去山东石家庄考察，把好树苗、好技术带回来。
1: 现在这村里不苗木品种特别多，主打的是紫燕李、金燕鱼、玉兰、白蜡、垂柳。咱村老百姓都是花在名处，给老百姓做实事。
0: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路平了，灯亮了，垃圾清了，树也多了。
1: 咱们两位干部五名成员保持一致，为村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突出。面临今年咱们换届，争取呗再添几名年轻干部，带动村集体把这个村搞好。
0: 每天清晨，郑振刚都爱往苗木地里走。从1993年退伍回村，到2017年当选村书记，郑振刚在全球三村的土地上忙活了几十年。他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是想让村里人日子过得好点儿。郑振刚知道金蝉养殖只是个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金蝉破土而出，还会有更多的乡村故事被讲述。就像那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金蝉，褪去旧壳，振翅高飞。大新庄镇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叫杨杰，是一名快递员。既然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做好。纵使风雨兼程，工作中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就乐在其中。
1: 到了，
0: 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只有2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啊，出去送快递还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啊，这个快递是新出来的一个产物，大家呢对我们快递还是不是很理解，觉得快递行业没有什么前途。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家里人也不是很支持我去从事快递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进入快递行业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快递行业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易碎品包装、多物品收寄、智能快件箱的使用、快递路线的设计啊、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区域代码，我们都要进行熟练的掌握。我们现在国家啊也对快递行业呢进行一个直升的评审，这就体现了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也越来越重视，人们呢对我们快递行业这个偏见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你快递到了，你这个门是锁的，怎么？直接从门塞进去是吧？好的。

0: 我经常呢会参加一些省里面的快递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呢，我发现啊，就是快递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在池州比赛拿了第一名，结果呢，我去省里面参加比赛，却只有16名，这让我感觉到我与别人的差距啊非常大，所以说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努力去学习，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现在的快递呢，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不单单像以前快递那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去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分拣设备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总部推出的一个无人配送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做的话，它这边有，这边有的话，它有可能会找不到。
0: 这个同志啊去完成，这样的话也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也是一样啊，首先大拇指往里一摁，对吧？然后上面往下一摁。一抹平啊，前后留3到5厘米。
0: 2019年的时候，我被池州学院呢聘为实习老师。我也常对我的学生说啊，就是不管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2: 因为我们毕业的学生很多进入了快递公司，所以我们开设了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这门课程。这门课呢实操性很强，所以我们就聘请了快递企业的杨经理作为我们的企业导师，到学校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快递技能竞赛，并且呢在竞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螺丝钉虽然小，但是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们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的学，踏踏实实的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也希望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争做勤劳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社区虽小，千头万绪，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1: 我们学习的时候提到了这一块儿，那叫那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0: 木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治理的源头在群众，治理的落脚点亦在群众。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干、群众看，要回归生活共同体，从社区独角戏到大家一起干。
1: 这个通过我们的三会一课，选将一批党员退伍、退军人，还有一个。

0: 老党员、老干部等等一系列这样无劳中发现了一批就人退心不退，把他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
1: 群众服务群众，推动居民自治互助服务，孵化社区的社会组织，增强居民社区，积极孵化了华新手鼓协会、华兰布艺协会、华美瑜伽协会、华会托管协会、华民爱心协会、华健引领协会、安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联合会八个公益组织。
2: 多年来，在严书记和两位的领导下，成立了许多协会，比如这个戏曲协会、手鼓协会，还有书法协会等等，丰富了我们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质，也增进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感情。
0: 同时在社区也设立了一定的这个模板，就是以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个胡同、一个小区做样板，定期组织党员群众观摩、学习、宣讲，这样子大家心里就感觉有一个目标，家庭有目标，个人有目标，最终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这样一个氛围。
1: 发掘能人骨干，树立贡献意识，引导了1000多个家庭参与志愿者活动和社会治理，培育了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
3: 群众困难方面，这个只要是发现了，就能主动的上门去帮助群众服务，这个询问群众的需求，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也就是真心实意的为群众办事。
0: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人人都当志愿者，人人都找志愿者”，就有事找志愿者，有时间当志愿者，争取家家有志愿者，人人当志愿者。
1: 解放社区，紧紧围绕抓党建、抓服务、抓治理。增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城解放社区新样板，不负使命，一起向未来。

0: 李县流矢皮毛市场自古有着四海客商集流矢，举不可得天下皮的美誉。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地上，绽放出璀璨的民族团结之花。来里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这里生产经营，繁衍生息。为营造李县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切实抓好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李县县委统战部针对性设计工作方案，为当地居民和来里新疆各族群众营造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眼前这家独具异域风情的餐厅，其老板正是来自新疆喀什，他叫马麦提·玉苏甫。因为烧得一手好菜，他在李县做起餐饮生意，为这里的顾客提供特色美食。在饭店开办之初，当地派出所与其他相关部门为他协调办理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暂住证等重要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生意也日益兴隆，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对他的手艺也赞不绝口。买卖体育苏府不仅用美食征服了李县居民的味蕾，更用真诚和勇敢帮助了众多汉族朋友。2022年7月3日早晨，李县突降暴雨，导致路面湿滑，行人视线受阻。马麦提玉苏甫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1: 有人吗？帮帮我们！”
0: 他立刻出门查看，只见一名女子和她女儿摔倒在积水中，情况十分危急。马麦提玉苏甫毫不犹豫前去施救，在妻子的协助下，顺利将母女二人救出。

0: 最近有没有烦心事？最近有没有着急事？最近有没有难办事？简单的三句话，必问的三件事。为精准做好少数民族群众服务工作，刘史镇在李县县委统战部的正确指导下，落实主动走访机制。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在刘氏开饭店、烧烤店的情况，刘史镇执法队工作人员提供主动服务，温情帮扶。
1: 2024年以来，
0: 积极向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开设的餐饮店做好相关政策宣讲16次，帮助更换油烟处理设备5个。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设立，为各族群众再次安居乐业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难题。为做好各民族群众服务工作，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特设网格治理架构，除了18名基本人员配置以外，额外吸纳3名比较有威望、普通话较好的维吾尔族志愿者为网格长，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台长，以网格化服务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艾斯提迈尔·图尔逊的女儿穆尼热·艾斯·提迈尔，沙拉麦提的儿子阿卜杜拉·穆萨刚来到利县刘史镇，两人为他们的孩子不能及时就近读书而感到非常焦急。包片网格员了解情况后，及时报告给了刘史村两委，两委班子在研究两个孩子的就读问题后，第一时间与刘史中心小学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经协调，两个孩子可以正常入学。考虑到语言沟通的不便，校方则专门安排老师一对一进行基础的汉语拼音辅导。现在，两名学生在学校里茁壮成长，顺利地融入了学校生活。64岁的乌鲁木齐人阿卡伊铁阿纳伊铁最近有些烦恼，他原本想要将寄存在货站的价值60万元的货物运走，并赚一笔大钱，但货站老板因为费用问题与他产生了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遂向刘石镇派出所求助。接到求助后，刘石镇派出所高度重视，及时联系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资深律师介入，为两位求助者提供了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经协商调解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双方的经济利益。新疆餐饮老板麦吾尔做餐饮业已经有10年的经验，在刚开始入行的两年，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赔光了身上的所有积蓄。好在他的房东超艳强把麦吾尔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为他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帮助。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饭店生意起死回生，来往客人络绎不绝，特色美食新疆大盘鸡更是享誉刘史周边。他心怀感恩，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与温暖。疫情防控期间，麦吾尔连夜赶制出200多个新疆烤馕送到卡点，当值班人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没有汉族兄弟的帮助，就没有我麦吾尔的今天，这算不了什么，你们辛苦了。近年来，李县县委统战部始终秉持每个人都是一颗宝贵的石榴籽，让辖区内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用主动的服务、一家亲的理念，推动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美好篇章。

0: 你说你搞那些东西有那么靠谱吗？
1: 那总得有人尝试吧，反正我不怕。
2: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回来！
3: 这见识力还是比较高的，抗免力很少。
4: 你大学毕业怎么不在大城市发展呢？
5: 看过了外面的风景，还是咱家乡好，我还想回来帮帮村里嘞。
6: 那你看，实验又失败了。你还是回家跟你爸干吧，像咱这样做啊，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呢。
7: 硅，既可以是水晶工艺品，也可以是航空发动机的零件。
8: 我认为提档升级才是未来的长远之路。
9: 哎，你看，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穿戴甲。咱们让东方美学闻名世界。
10: This one, okay, the crystal you bought from our village, we will ship out tomorrow.

0: 臭小子，干得不错。
1: 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的走好这条道路。量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 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
2: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此后迅速走红，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词语。

0: 我们先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一起聊聊。
1: 以传统服装行业来举例，服装生产是否实现了产业的数字化？工业技术是否进行创新和改造？材料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工人是否掌握了操作技能？从这些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生产力和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新制生产力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优化，它突破了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科技为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组，从而可以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转变。实际上，新制生产力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望京，中部智能制造云团、东北部科技信息云团、西北部数字医疗云团，就是在新制生产力发展潮流下的产业布局。它涵盖了装备机械、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等多个领域，世界500强、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聚集于此。它也将成为推动望京经济腾飞新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新制生产力还可以推动政府服务模式的改变。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提升政府服务治理水平，望京街道推出了云上望京数字治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图文、视频等多种方式，多维度了解望京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舆情动态等信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在服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中，我们可精准发力，政府管理模式悄然无声地发生改变，服务企业的水平得到大幅度

提升。除了这些，在生活中我们也能无时无刻感受到心智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美团、京东等线上互联网平台 ChatGPT、AIGC 等人工智能开始在生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一键成文、一键画图、一键配音、一键校稿、一键制作小程序，那些只有在神话中的变戏法，在未来可以高质量地一一实现。它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的生产方式。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吴胜辉，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内容，灌木漏机寄生虫病防控。主要讲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常见漏机寄生虫种类；二、常见漏机寄生虫病防控技术。为什么灌木的鸡容易感染寄生虫？灌木的鸡生活在寄生虫的天然传播环境里面，活动范围大，采食杂，吃的是带虫的中间宿主，有如蚂蚁、蚯蚓、甲虫等，采的是带虫的土壤，有绦虫、线虫

利奎珠利、磺胺氯丙嗪钠、安比林等要进行轮换，防止产生耐药性。第二个是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粪并做发酵处理，保持场地干燥。保持场地干燥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免疫，可以使用球虫多价疫苗进行预防。第四个在饲养管理方面，不同绿林的鸡要分开饲养，防止交叉感染。下面讲第二个病是螨虫病。螨虫病常见的有新瓣样螨病跟批次螨病。新瓣样螨的流行特点，它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5到10月份，寄生虫主要是它的幼虫寄生在鸡的体表，吸食血液跟体液，成虫则是生活在土壤中。夏季高温高湿，这时候幼虫活动非常频繁，雏鸡跟青年鸡最容易受到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是被咬后它会有点状凹陷，皮肤边缘隆起的像火山口一样的病灶，它主要寄生的部位是在胸肌两侧以及腿内侧还有腹部等部位。我们拿刮齿这个疙瘩拿到体视显微镜底下去观察，可以看到它中间的小红点就是螨虫。初步诊断，我们根据鸡体表有这种火山口样的病灶还有瘙痒的表现，我们就能做出初步的判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通过刮取这个疙瘩中间的小红点到显微镜底下去镜检，可以看到新瓣样螨的幼虫。下面讲皮次螨病。皮次螨病又称红螨病，它没吸食血液的时候是白色或者灰色的，吸食完血液它就变成红色或者黑色，这在灌木肉鸡跟舍饲鸡都是非常常见的寄生虫。它的流行非常广泛，对肉鸡的危害更为严重。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肉鸡通过接触外界环境受到螨虫，夜间活动非常频繁，它还会吸食血液造成贫血。另外就是高温高湿的时候，这时候杂草丛生，螨虫滋生非常快，造成流行特别严重，各绿林的肉鸡都会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瘙痒不安，羽毛会脱落，被螨虫咬的地方会出现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出血和结痂，还表现为鸡冠肉囊苍白的贫血症状。初步诊断，我们可以结合一个皮肤瘙痒，另外羽毛脱落，另外翻开皮肤可以看到小小的黑虫子，就可以做出初步的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皮肤羽毛底下，另外是灌木场地的杂草还有缝隙里面，我们都能进检看到皮次螨的虫体。螨虫病应该怎么防？它的防控核心就是环境清理，杀灭虫体，阻断传播。我们结合灌木的特点，我们可以采用环境防控、药物防控的措施，避免恍惚感染。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对场地进行定期清理，鸡舍要进行消毒，用杀虫剂比如溴氰直酯或者双甲醚这一类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在药物防控方面，我们可以选用伊维菌素或者阿维菌素进行拌料，每周用一次，一次用2到3天，如果病情严重，我们可以再用2到3个疗程。下面讲第三个病，蛀白细胞虫病，也就是白光病。它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到10月份，这时候气候非常适宜，以小黑虫比如库螨、蚋这个为传播媒介，叮咬肉鸡后会引起鸡得白光病，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50%以上。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羽毛疏乱，另外它很典型的是会排黄绿色的稀粪，还有鸡冠苍白的贫血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咳血。它的初步诊断方法，一个是结合季节特点，另外就是看到有鸡冠有苍白，
还有就是剖检的时候

看到胸肌有很多黑色的出血囊，还有内脏器官也有出血囊，特别是脾脏会肿大到原来的3-5倍，而且呈斑驳状。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采集血液进行染色镜检，可以看到柱白细胞虫的虫体。要怎么防？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一个是重点做好昆虫媒介的杀灭和预防性驱虫，减少感染的机会。驱虫我们可以使用抗柱白细胞虫的药，比如磺胺键甲氧嘧啶、青蒿等。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定期进行杂草的清理和积水的清理，定期进行消毒，喷杀虫剂进行杀灭库螨类。另外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设置防虫网。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避免在库螨活跃的时段进行放牧，我们要每天早上要在9点以后放出去，下午的时候4点左右就要收回来，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与库螨的接触机会，减少感染。下面讲第4个蛔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一个放牧的环境非常容易受到污染，另外就是土壤中的虫卵可以存活数月，鸡啄食了这些含感染性虫卵的饲料、饮水或者土壤就感染了。它主要发生在2到4月龄的幼鸡。它的临床症状，轻度感染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重度感染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鸡料吃的是很正常，但是鸡不长大，就是有消瘦与毛疏乱的现象，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肠梗阻死亡。它的初步诊断主要是一个是消瘦，就是料也照样吃但是不长大，还有一个就是粪便异常。另外我们就是剖检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肠道内有非常多的虫体。实验室诊断主要粪便拿去镜检，可以看到蛔虫卵。下面讲蛔虫病的防控，怎么防？我们要定期进行驱虫，一般2月龄左右幼鸡我们就要用左旋米唑驱虫一次，以后每个月驱虫一次。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翻晒消毒，清除粪便并堆积发酵处理。下面讲第5个绦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需要中间宿主蚂蚁甲虫的传播，放牧的幼鸡吃的含阑尾蚴的蚂蚁甲虫等中间宿主而感染。夏秋季节这些蚂蚁甲虫非常活跃，流行率也非常高。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食欲下降，粪便中会携带米粒大小的白色蕴结，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会有神经症状。它的初步诊断我们可以通过在粪便中发现白色蕴结，就像这样子米粒大小的，另外我们剖检肠道的时候会发现有大量的虫体，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通过粪便进行镜检，可以看到有含六钩蚴的绦虫卵。怎么防？我们一个是通过定期的驱虫，发现有蕴结后我们要每个月用氯硝硫胺驱虫一次，另外在控制中间宿主后我们要清除放牧场地的杂草垃圾，减少蚂蚁甲虫的滋生。在粪便管理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粪便，发酵杀灭虫卵，减少污染饲料和饮水。下面讲组织滴虫病，它的流行特点就是它要通过异区线组卵，异区线组卵是组织滴虫的储存宿主，异区线组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数月，幼鸡啄食了含异区线组卵的蚯蚓、饲料、饮水、土壤就感染，3-4月龄的幼鸡最容易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精神萎靡，鸡冠肉囊会呈暗黑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头，这个病也就叫黑头病。它还有就是羽毛会变成蓬松，排淡黄色或者黄绿色的鸡粪。初步诊断我们有结合一个是黑头，另外就是血便，还有肝脏上面又会有圆形的坏死灶，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都是持

蛮长的内容，可以看到圆形的有一根鞭毛的会游动的虫体。怎么防？驱虫，我们要定期驱虫，看到鸡有这种黑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组织滴虫的药物，比如地美硝唑进行治疗。在防控方面，我们要保持场地干燥，定期消毒粪便并堆积发酵。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减少应激，避免啄食污染哦。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0: 农役工是指从事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的农田耕整、土壤改良、作物栽种、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农役工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我们依据最新农役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役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役工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本视频出的讲解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对农役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将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役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武德传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农学专业，农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玉米栽培与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本期节目为高级农役工的第二集，病虫害调查与作物产量测定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病虫害田间调查常识、水稻病虫害田间调查和作物产量测定。调查内容：病虫害田间调查是开展病虫害预测预报、制定防治方案、提供数据资料和依据的基础性工作，分为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两类。一般调查又称普查，是在病虫害的资料不多或不系统时采用，目的是了解某一地区或作物上病虫害的种类和分布、危害等情况。调查面比较广，选点要有代表性，记载的项目不必很细。重点调查又称专题调查或系统调查，是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病虫，深入系统的调查病虫的分布、损失、消长规律、防治效果等。调查的面积不一定要广，但是调查次数要多。病虫害田间分布型，
1: 不同的病虫害在田间分布格局是不同的，形成不同的分布型。最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和嵌纹分布型。病虫田间分布型是确定取样调查方式的重要依据。
0: 随机分布型的病虫在田间是随机的，并且呈比较均匀的分布状态，每个个体之间具有相互独立性，如玉米。

0: 明、三化明的卵块、小麦散黑碎冰等，就属于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的病虫个体形成许多小集团或核心，并且从这些小核心向四周做放射状扩散蔓延。核心与核心之间是随机的，呈不均匀分布状态。核心内通常比较密集，核心大小相近或不等。如二化明、三化明的幼虫及被害植株、土壤线虫病等，就属于核心分布型。嵌纹分布型的病虫田间分布呈疏密相间，形成密集程度非常不均匀的大小集团，呈嵌纹状。如棉叶螨、棉铃虫、幼虫、水稻白叶枯病、小麦白粉病等，就属于嵌纹分布型。
1: 病虫害取样数量的多少和样点形状大小取决于病虫分布型。随机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少一些，每个取样点可以稍大一点。核心分布型调查时，取样点数量要稍稍多一些，每一个取样点应当稍稍小一点，而且采用线形的样点比较准确。嵌纹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多一些，每个样点则要适当小一些。
0: 病虫调查取样方法。病虫田间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法，常用的取样方法包括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棋盘式取样、平行跳跃式取样和 Z 字形取样等。一般密集的或成行的植株，害虫分布为随机分布的种群，是以采用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这三种取样方法。成行栽培的作物，核心分布的害虫种群，是以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法。嵌纹分布的害虫是以采用 Z 字形取样方法。病虫取样单位，取样单位依病虫种类、作物及栽培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麦类等调拨密植作物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米，作物苗床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平方米，粮食种子中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千克。植株或植株的一部分病虫是以整株或叶片、蕾铃、枝条、果实等为单位计算上面的病虫害。诱集器械是以黑光灯、糖醋盆等诱集器械在单位时间内诱捕的病虫数为取样单位。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计算。田间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要进行整理与计算，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规律进行防治决策。计算分析的内容通常有被害率、种群密度、病情指数和病虫害的损失估计。被害率表示作物被害虫危害的普遍程度，用公式计算。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虫株率和病害的发病率的计算。种群密度表示在一个单位内的种群数量。 可以用公式来计算。或用公式来计算。病情指数又称感病指数，为病害发生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的综合指标，常用于植株局部受害且各株受害程度不同的病害，用公式来计算。在虫害调查时，也可以根据作物受害程度分级，然后计算被害指数，计算方法与病情指数相同。
1: 计算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用损失百分率或实际损失的数量表示，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实际损失系数、作物受害株百分率、产量损失百分率或者实际损失数量。
0: 实际损失系数的计算公式，室中 A 表示未受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E 表示被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受害株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室中的 M 表示被害株数， N 表示调查总株数。产量损失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室中的 Q 为损失系数，P 为受害百分率。单位面积的实际产量损失用公式来计算。室中的 M 为单位面积总株数， A 为未受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 C 为产量损失百分率。了解了以上病虫害田间调查的相关知识，我们在实践中就可以开展各种作物的病虫害调查工作了。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开展水稻的几种主要病虫害的田间调查。稻瘟病系统调查、苗瘟调查。稻瘟病苗瘟的调查时间从3到4叶期到拔秧前3到5天，共查2到3次，选择发病轻、中、重的代表类型田，每类型田查3块，5点取样，每点随机查20株，每块田查100株。调查病株数，急性型病株数叶龄期，按苗瘟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病情指数用前面介绍过的公式来计算。
1: 苗瘟病情分级标准以株为单位，无病斑的为0级，5个以下病斑的为1级，5至10个病斑的为2级，全株发病或者部分叶片枯死的为3级。
0: 叶瘟调查，叶瘟调查从插秧后秧苗返青开始，每5天调查一次，查到始穗期止。根据当地水稻品种的布局状况和生态类型，选择发病条件好、发病比较早并且有代表性的早、中、迟3类型感病品种稻田，各2到3块，作为系统观测田，在整个观察期内不施用防病药剂。每块田在进田埂的2至3行道内直线定查2点，每点查2丛的绿色叶片，按大

0: 田叶温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凡是混生急性和慢性病斑的病叶，以急性型叶数计入，箭叶和叶环温数应当在备注中记载。
1: 大田叶温病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无病为零级，病斑少而小，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以下为一级，病斑小而多或大而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5%的为二级，病斑大而且比较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10%的为三级，病斑大而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0%-50%为四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0%以上，全叶将枯死的为五级。
0: 穗温调查，穗温调查时间从始穗期开始，每5天调查一次，至黄熟期结束，以大田叶温的系统调查田作为穗温的系统调查田，可以在原叶温定点稻丛内继续观察。在病青年份，原定点的稻丛不能明显反映病情趋势时，应当从定点处外延扩大到50丛稻进行观察，按穗温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
1: 穗温病情分级标准以穗为单位，无病的为零级，每穗损失5%以下，个别枝梗发病的为一级，每穗损失5.1%-20%，1/3左右枝梗发病的为二级，每穗损失20.1%-50%的，穗茎或主株发病的为三级，每穗损失50.1%-70%，穗茎发病，大部分鼻骨的为四级，每穗损失70%以上，穗茎发病造成白穗的为五级。
0: 水稻纹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水稻纹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时间从水稻分叶盛期开始到乳熟期，每5天调查一次，腊熟期进行一次病情指数调查，选择长势比较好的早中迟3种类型田的主栽品种各一块，每块田用对角线定2点，每点一般不超过1个发病中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观察点及观察点周围留出大约70平方米为不施药区。确定好取样点后，每点直线前进调查50丛，共查100丛，隔5丛调查1丛，共查20丛的病株数和总株数，计算病丛率和病株率。腊熟期对病株进行严重度分级，计算病情指数。
1: 水稻纹枯病病情分级标准以株为单位，全株无病斑的为零级，基部叶片叶鞘发病的为一级，从顶叶算起，第3叶片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二级，第2叶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三级，顶叶叶鞘或顶叶发病的为四级，全株发病枯死的为五级。
0: 稻飞虱系统调查，秧田虫量系统调查。稻飞虱秧田虫量系统调查应当选择稻飞虱越冬区或常年秧田虫量发生比较大的地区， 在当地病虫测。

0: 报站观察区内进行。调查时间从秧苗三叶期开始到拔秧前结束，每月逢五号和十号调查一次。稻飞虱的调查方法以调查成虫数量为主，选主要类型秧田三块，采用扫网法随机取样，每块田定十个点。扫网取样的方法是用直径53厘米的捕虫网来回扫取宽幅为1米、面积为0.5平方米的秧苗，统计捕虫网内的成虫数量，并且折算为每平方米秧苗的成虫量。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时间在水稻移栽后，从右侧灯下出现第一次成虫高峰后开始，到水稻成熟收割前2到3天结束。选择品种、生育期和长势有代表性的各类型田3到5块，采用平行双行跳跃式取样，每点取2丛。
1: 稻飞虱大田虫量系统调查时，每块田取样虫数可根据稻飞虱虫口密度来确定，每丛稻飞虱虫口密度低于5头时，每块田调查50至100丛，每丛5头至10头时，每块
0: 调查时用33厘米乘以45厘米的白搪瓷盆做载体，用水湿润盆内壁，
2: 再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不停地搅拌3到5分钟。种子被均匀消毒后，再把盆里的水倒出来，然后用干净的布把种子盖好，进行催芽处理。二，播种方法。撒播前，先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畦面上。因莴苣的种子很小，撒播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撒完种子，再用铁耙子镂细镂平畦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最后浇一次透水，注意要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10天即可出其小苗。三，苗期管理。莴苣的苗期管理主要分建苗、除草和水肥管理等。一，建苗除草。当幼苗长到2到3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建苗了。建苗时应选择晴暖天气或无风的天气进行。建苗要遵循留强去弱的原则，也就是留下大苗、壮苗，拔掉小苗、弱苗。一般每株幼苗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平连根拔起，这样可以避免杂草复生，影响幼苗的正常生长。二，水肥管理。建苗后应及时浇水施肥，保持畦面湿润。为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浇水时每667平方米通常随水施入5到8千克尿素。晴天时还可对幼苗进行淋水，一般每天淋水一次，连续淋水3到4天即可。

如遇雨天，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幼苗经过建苗后，开始迅速生长。当长到4到6片针叶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移栽到大田里了。莴苣的栽培与管理是本篇的重点，其主要内容有整地施肥、栽植技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一、整地施肥。我们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将土地深翻、整平、坝隙，按照1.2到1.5米的宽度进行起畦，畦的下底宽30到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左右，高度为25厘米。畦做好后，要将畦梗踩踏结实，这样做可以防止浇水时串水，再用耙子将畦内整平坝隙，畦面的土壤要求细碎均匀。莴苣长势强，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因此要结合整地施足积肥。栽植前，通常采用撒施的方法，将有机肥和化肥均匀地施在地面上。有的还采用穴施的方法，将肥料施入事先挖好的穴内，一般为腐熟的人畜粪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到2吨，化肥一般为复合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5到30千克。二、栽植技术。栽植前，先用铲子把莴苣苗从地里连土坨一起铲起，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工具中。挖苗时应尽量保留幼苗根系，以提高成活率。秋季光照时间较长，气温较高，莴苣生长速度较快，因此栽植时要加大株距和行距，为其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栽植方法是，先在整理好的地面上用小锄画上线，作为行距，一般为40到50厘米。挖栽植穴时，穴与穴之间的距离为30到40厘米，每畦栽植3到4行。栽植时，将莴苣苗连同土坨一起栽入坑内，然后覆土并稍加镇压。等莴苣苗全部栽完后，浇一次透水。这样既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又保证能正常生长。三、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是决定莴苣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中耕除草。莴苣栽植7到10天后即可成活，我们先将莴苣周围的枯萎死亡的叶片清理掉，然后再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时，靠植株较近的地方应浅耕，以免伤及根系，离植株较远的地方可深耕，要将土块打碎整平。通过中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表土中孔隙和空气含量，促进土壤中养分分解，
提高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要进行一次中耕。莴苣生长期间，杂草也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所以要结合中耕进行除草或人工除草，防止杂草与莴苣争肥、争水、争夺养分和阳光，促进根系尽快的生长发育，为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浇水。莴苣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较大，一般每8到10天要浇水一次。如果莴苣缺水缺肥，特别是缺少氮肥时，会造成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化，容易出现茎秆变细、内部肉质中空现象。因此，整个生长期要经常保持田间湿润，保证水分的供应。三、施肥。栽植后10到15天，莴苣转入正常生长，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追肥了。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氮肥20到25千克。莴苣长到封行后，茎秆部生长速度加快，肉质茎进入膨大期，茎秆与叶片生长齐头并进，此时需肥量较多，我们就应进行第二次施肥了。一般每667平方米除随水追施含硼的优质复合肥10到15千克以外，还应追施沼叶肥250千克，以促进肉质茎膨大，防止空茎。但是施肥不能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从而使茎部腐烂，影响品质，降低产量。根据需要和习惯，我们向大家介绍3种施肥方法供生产中参考。钩施。钩施又称为条施，它是在距离莴苣15厘米左右的地方开一条宽3到5厘米、深10到15厘米的钩，然后均匀地将肥料撒入钩内，再覆土盖钩。钩施时，每667平方米大约用量为15千克左右。钩施的优点是，肥料贴近根部，容易被吸收利用，因而肥料利用率较高。穴施。穴施就是在莴苣根部挖穴施入肥料的方法。穴施比钩施节省肥料，施肥时挖穴的位置和深度要与植株根系保持适当的距离。

水施肥。随水施肥是将肥料融化后再随水灌入田间的方法。它有如下优点：一是能维持理想的土壤水分和通透性，克服了传统灌溉方法造成的农田过湿、缺氧、烂根或盐积累等缺点；二是避免了因养分积累造成的生长障碍和连作障碍；三是减少了肥水流失，降低了生产成本。四，打岔。当莴苣长到20厘米左右，肥水过大时，有的植株就会长出小岔来。这些小岔与主干争夺营养，影响茎杆的正常生长。所以，我们要尽快将其打掉，以保证茎杆生长所需的营养。另外，还应适当减少浇水施肥的次数，避免茎杆发生徒长、变细，降低产品质量和价值。五，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秋季栽植的莴苣经过近一个月的管理，长至25厘米左右时，我们应采取措施控制其生长速度，避免植株发生徒长，出现早抽苔现象，使茎杆变细，品质变差。常用的方法是喷施矮壮素 B9， 控制莴苣顶端生长优势，从而使茎杆变粗，提高商品价值。通常每10到15天叶面喷施矮壮素 B9 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四，病虫害防治。莴苣的病虫害主要有叶焦病、霜霉病、菜青虫、奇草等。一，病害防治。叶焦病，叶焦病主要危害莴苣叶片，发病率一般在10%左右，严重时可达30%以上。发病初期，在嫩叶尖部呈水渍状，湿绿发软，叶尖卷曲，叶脉坏死变黑。后期外侧叶片或新叶边缘变成黄色，病叶长大后叶缘变成褐色坏死，叶肉皱褶，叶片不舒展，不能发科，甚至死亡。防治方法是秋季栽植莴苣，防止叶焦病，首先要加大栽植行距和株距，加强田间通风透气，降低田间湿度，合理施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施钙肥。发病初期，使用浓度为0.02%的农用链霉素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叶喷雾防治，每隔5到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如果将以上药剂与叶面肥混合喷施，防治效果会更好。霜霉病，莴苣霜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空气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时容易发病。其主要发病症状是病害有植株下部叶片向上部叶片蔓延，叶面上产生
近似圆形或多角形

淡黄色病斑。潮湿时，叶背面长出白霉，最后连成片，致使全叶干枯死亡。防治方法，注意加强通风透光，防止潮湿，以减少病菌来源。发病初期可选用 58% 甲双磷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6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10天喷药一次，连续喷药2-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菜青虫，菜青虫是莴苣的主要害虫，每年的8-9月是危害高峰期。菜青虫咬食莴苣植株的叶片，造成叶片孔洞或缺刻，严重影响了生长，降低了产量。防治方法，可以采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奇槽，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又名白土蚕，是杂食性害虫，在地下生存，常咬断植株根茎，使植株枯黄死亡。防治方法，可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药液灌根进行防治。方法是用小木棍在距离莴苣根部15-20厘米的地方扎一个直径2-3厘米的小洞，深度一般为15厘米左右，将适量上述药液灌入洞中，最后再用土将小洞封好。一般防治一次就可达到较好效果。莴苣在肉质茎杆生长的同时，顶端逐渐形成花蕾。当它的新叶与最高叶片的叶尖基本持平时，此时茎杆已充分膨大，表示已经成熟。此时是莴苣品质最佳期，应及时采收。其方法是从地里将莴苣拔起，砍掉根部多余的部分，然后认真清理掉中下部的老叶片，经过简单排列后再打成捆，即可装车上市出售了。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立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

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八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优秀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后，学校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思政教育先进学校、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上一节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为主题的党课。相信大家步入六中校园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矗立在教学楼门前的聂荫臻元帅塑像，和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脚下的红色沃土，紧跟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引领师德，使依托旧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了每一位六中教师的师德必修课。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今天这节党课我们将依托旧址的红色资源，共同探寻六中人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都是我们六中的青年教师，有些老师刚入职不久，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红色文化传承

0: 在张家口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百年小楼，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它始建于20世纪初，是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现为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先辈们开创的晋察冀精神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一代代六中人创造了众多辉煌的业绩。
1: 老师们，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让我们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明初心，强实德，铸忠魂，展担当。希望这节党课能为各位青年教师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激励大家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新时代育人楷模。

聂荣臻，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也是我们六中人最为崇敬和爱慕的名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的一生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著功勋。今天我们就从聂帅开创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起，让我们来感受何谓理想信念。1937年的秋天，平型关大捷刚过去不久，毛主席发出一封重要电报，对八路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总部和115师主力分别转移，由38岁的聂帅率领3000人的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在敌后创建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首府是张家口，晋就是河北省。晋察冀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创建晋察冀边区对于聂帅来说是他军人生涯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左右，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打一面了，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将士的士气。聂帅在五台山上默默地写下了2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根据地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就集中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突然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挑错了对手，聂荣臻手上这3000人的部队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来自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久经沙场，战功赫赫。当年红军5次反围剿，长征中的4度涉水，强渡大渡河，都是这些部队打下来的。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2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的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

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驻留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1/2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铁的事实。聂帅在晋察冀边区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提高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三尺讲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积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科专家莫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人在晋察冀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随后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我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10几里的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甘愿不衣粗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

0: 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 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2: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1: 很好。
3: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担。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但无名利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德、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4: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室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5: 这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一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6: 好，非常好。还有吗？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情。
0: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着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兰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
1: 今天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已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西河，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磅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0: 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跑到领跑，靠的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识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

0: 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的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育人的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中真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1: 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聂荣臻与日本公民的故事。1940年8月，聂帅率领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8路军战士救出了2个日本孩子，一个5、6岁，另一个只几个月大，还在枪房。当前方战士报告救出2个日本宫女的情况后，聂帅指示赶快将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抱着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好好护理，并吩咐警卫员到村里找个奶妈给孩子喂喂奶。聂荣臻看大一点的孩子两眼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便亲自削了雪花梨，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为了让日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聂荣臻指示将奶粉、罐碗、水果、白糖这些我们有的好东西都先给这2个日本孩子。小女孩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呆呆，聂帅走到哪他就拉着聂帅的马裤跟到哪里。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面对愤怒的百姓，
0: 聂帅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敌人残忍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2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们。
1: 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的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2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2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宫女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的仁爱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

0: 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
0: 对待学生，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2: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划桨人，培养更多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
3: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职前庄严承诺，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4: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3: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4: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3: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4: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3: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4: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3: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4: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3: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4: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3: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4: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3: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4: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3: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4: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3: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4: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3: 宣誓人
4: 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全体教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了。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

0: 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7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今年七一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1938年、19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他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0: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做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1: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录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录下来，摘下来干什么呢？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啊，他就可以来研究。
0: 1979年，和一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三位，采访的这三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悟。
1: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悟，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采访刘仁静的这个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提纲。
0: 一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大家都觉得是7月1日召开的一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1: 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觉哉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觉哉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将运资和何顺去上海，画了5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0: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

0: 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1: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的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
0: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1: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的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一大，那么到底是7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0: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0: 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繁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1: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砂石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都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坯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1: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盈利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0: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1: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民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

0: 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米5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坝头的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你们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
1: 啊。
2: 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

0: 他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1: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0: 11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200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1: 又阁楼了？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6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就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了解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去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1000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200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2: 你先放个笼，稻壳放个大概1/3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调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床田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田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他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2天1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1天的旅游。

0: 游活动。
1: 这次两天一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两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父亲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2: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2: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的，对吧？要年轻人上来了，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3: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要喜欢，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们逼他也没用，对吧？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是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半引导型。要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0: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燕燕压力巨大。
1: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啊，每次都会有成长。
0: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沈燕燕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1: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0: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燕燕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燕燕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燕燕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1: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的。
0: 如何突破销售瓶颈，让农场的农产品效益更高，让农场更上一层楼？沈燕燕经过考察和学习，找到了园区的发展方向。
1: 这是说就是要打自己的品牌嘛，然后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农业品牌往外推，这是核心的想法。
0: 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家产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但打造品牌谈何容易，沈燕燕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1: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生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0: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

0: 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诸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燕燕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燕燕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1: 没杀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了，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0: 就是这几十头眉山猪，让沈燕燕萌生了扩大眉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2: 是因为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
0: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燕燕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她的农场养猪再合适不过。
2: 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园区可以有很好的生态循环的基础。
0: 沈燕燕的农场可以生产养猪需要的各种饲料原料，而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后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只需要把猪舍的味道去除便可无忧养猪。这时农技人员提出了发酵床养猪。
2: 发酵床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在养殖过程中的零污染和零排放，它可以真正的去完美的降解掉它的一些排泄物。之前养猪就传统的养猪呀，它就会有臭味啊，猪圈啊，现在这里面猪完全没有的呀，就是连在里面吃饭都可以。
0: 刚开始养猪，沈燕燕时常要照料眉山猪的生活起居，每天和猪在一起，时间长了，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
2: 大家啊都喜欢叫我亲切的叫我佩奇姐姐。
0: 经过两年的发展，他们的眉山猪达到年出栏5000头的养殖标准，农场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这让他很是高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让沈燕燕十分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2: 如果说我只是不停地蹲在田间地头，让大家看到的原来现在农业还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来加入进来的。就我们会需要的点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这些我们的产出效益能升高。
0: 沈燕燕的农场从水果、蔬菜、水稻种植到养猪、养鹅、养牛等多种农业生产，他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这些种养经验丰富的农把式，而且这样的农场也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那农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带着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业经纪人的培训。
2: 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内容上来讲，我的角色呢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让这件事情有效的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呢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通过培训，沈燕燕转换自身角色，她开始打造农场的种植、养殖和销售团队，分工协作，通过不同岗位的责任制让生产标准化。
2: 好，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用制度化的形式去实施，去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打药，该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跟
3: 镰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这个镰刀，然后竟然今天学会了割稻子，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确实农民伯伯还蛮不容易的，靠这个一刀一刀把它给割下来。小朋友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就是逼真，然后对我来说我也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水稻如何收割？水稻又是怎么变成大米的？小猪的发酵床是怎么制作的？芝麻是怎么生长和怎么脱粒的？这些农业知识在这里要瞪大你的眼睛，翘起你的耳朵，动起你的小手，一定会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
2: 因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来到园区，想要去了解大自然，深入的学习到我们很多传统养殖、传统种植的一些农业上的农耕文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在了解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稻壳成为我们这个发酵床床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有了田间的体验，传统工艺开始登场，石磨碾芝麻，做米花糖、芝麻糊，既让游客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又让他们满足于自己动手的快乐。
4: 很好玩，
5: 香香的，
4: 很香。
2: 做一些像豆腐啊、

0: 手工蒸糕啊，还有现在这些就是来守护我们手磨自己的这个芝麻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传统的我们的农耕文化，更多的学习到原本我们以前平常吃到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食物啊，它是怎么样制作过来的。我也是希望有好的一些农耕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可以传承下来。
1: 我觉得这次体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对吧？就是说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吧？然后的话又体验到这个水磨年糕的制作，整条生产线的制作，对吧？然后也品尝到了美味，那对小孩子来说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体验了。
2: 游玩过后，农场自产的绿色产品总是能让游客大饱口福。在游客们满意的表情里，沈燕燕两天一夜的游玩活动圆满完成，这也标志她的农场不再局限于当天的活动。游客们玩得尽兴，农场产品也打出名气，品牌效应凸显，农场真正实现了农文旅的价值所在，也实现了佩奇姐姐的田园梦想。活动结束第二天，沈燕燕的农场又迎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文旅融合的培训班人员，而沈燕燕也作为主讲老师，把她的一二三产融合分享给大家。其实沈燕燕的农场早在2023年就已经成为上海市农广校的田间课堂，她先后培训200多名学员，带动大家跳出单一种养的局限，共同探索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出一条富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驱动这个有机碳变化的一些过程啊。第一个呢，就先讲一讲深部的这个过程啊，深部的这个过程，这里面呢包括火板块的复通，包括火山的活动，包括气候的变化，其实这三者之间是渐进的关系。有了板块的复通啊，板块的复通啊，才有了火山的活动，有了火山的活动，才有了气候的变化啊，有了气候的变化。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地球上的有机碳啊，碳的啊这个丰度呢，在不同的圈层里边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么生物圈每年会制造啊差不多大于1000亿吨的这个有机碳，就是靠光合作用啊，生物圈导致的这么一个啊。那么现在总的这个碳量呢达到1.1万亿吨啊，1.1万亿吨。那么大气圈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差不多有7600亿吨啊，7600亿吨，每年的排放呢差不多是300多亿吨啊，300多亿吨。那么水圈里面也有大量的有机碳啊，一个是可溶的，一个是不溶的啊。那么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6600亿吨啊，可溶的无机碳呢有38万亿吨，就是大量的无机碳是在海洋里面啊，海洋里面岩石圈的碳应该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万亿吨啊，这是有机碳啊，这是有机碳生成石油的物质，生成石油的物质。那么还有6万万亿吨的无机碳，就是碳酸盐盐啊，在岩石圈里面，所以岩石圈里面的碳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么实际上生成石油的这些碳呢啊，这些碳呢只占整个碳的0.05%，非常少的碳啊，生成油气的。但是就这么一点碳啊，维持了我们人类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工业啊，社会工业啊，人类的这个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化石能源啊，油气资源。当然现在油气呢大家都在说在走下坡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3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啊，这个燃料的这个结构啊，仍然是占到一个差不多的50%以上啊，未来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主体啊，仍然是主体。那么这些碳呢实际上是在圈层里面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

变化。这一部分我说我要讲板块扩充啊，现在女同志大家手上可能有些带着有钻石啊，这些钻石实际上就是有机碳啊，就是海洋这个洋壳上面啊沉积的这些有机碳啊，通过这个扩充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这个石墨啊，那么再往深处变，差不多250公里以下变成了金刚石啊，变成了金刚石啊。那么在这个扩充过程中呢啊，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岩浆，就是火山的喷发啊，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以后呢又会变成地表的一些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过风化作用之后又会变成大量的，又会生成大量的营养物质啊，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河流又搬运到海洋里边，又促使了海洋里面的初级生产，大量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包括鱼类啊又开始出现。所以地球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啊，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板块运动就没有循环，没有循环就没有地球表层啊这么一个宜居环境的出现。去年呢我跟家人一起啊，我们自己这个到，我是第一次去英国啊，走了一圈啊，到这个苏格兰高地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苏格兰高地呢有很多这个喷发出来的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呢，当时因为我没去过苏格兰，我也不没去过英国，也不知道英国的这个地质条件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个地学界很多地质学家是来自于英国，所以到苏格兰看了以后呢，这个在车上往外面一看，哎呦，怎么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好像有很多熔岩呢，就在往下面这个流啊形成的这个熔岩。我说这是火山喷发，啊，这是火山喷发，啊，然后再一看呢，为什么苏格兰高地里面牛羊成群，啊，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是不是就与火山喷发导致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比较丰盛，所以才导致了啊，地表的这个生物、植物啊比较繁盛。那么再考虑考虑北大西洋，北大西洋那边呢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渔场啊，尤其是挪威那边渔场的这个出现，也跟通过这个大洋的旋回，把这个营养物质又啊搬运到啊这么一个海洋里面，所以导致大量这个鱼类的这个繁殖。啊，鱼类的繁殖，所以每个地方能够产出某一些特殊东西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地方呢，它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学了地学呢，啊，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过去高考成绩不怎么好啊，所以只能考一个地质专业，啊，当时呢还是很郁闷啊。但是几十年下来呢，我就说，我现在对地质学、对地球化学是越来越感兴趣。啊，因为它可以揭示地球氧化很多啊，地球氧化过程的很多方面的啊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啊作用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扩充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氧化是太重要了，太关键了。火山喷发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对地球氧化历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地球的今天。而这个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扩充，啊，是由于扩充。

那么实际上碳的循环在表层的这个循环和深部的这个循环呢，深部的循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地幔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对流一些物质的熔融发生这个对流，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际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深部过程一直是非常火热的那么浅层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跟深层的这个研究都是联动的，这个联动就是通过板块作用通过板块作用。那么科学家们运用什么来揭示地球深部的东西呢？由地表物质的加入呢，主要还是运用同位素运用同位素。所以地球化学的证据它可以限定碳的来源，这个碳究竟是来自于表层的还是地球本身深部自然生成的那么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碳同位素现在喷发出来的玄武岩、岩浆岩，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同位素，发现这些同位素呢跟地幔里面的这些相关物质的这个碳同位素是明显不一样。由此呢就揭示了可能有地球表层的这个东西浮充在深部，在深部变化了以后熔融以后又喷到地表所以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同位素的这个识别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球表层的物质是往深部在浮充的那么浮充的过程又通过火山活动又喷发到地表一系列同位素，包括刚才镁的同位素，包括钾的同位素都可以识别这个过程都可以识别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包裹体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看一看，就是深部带来的这个岩石物质包裹体的分析来看一看有没有地球表层的信息表层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前沿也非常一直处于是热点领域、热点方向热点方向。那么由于深部过程的这个发生呢，其实现在对地球表层生物的认识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认为呢生物呢可能只在这个表层只在表层，但是现在通过浮充呢发现在比较深的地下，你比如说印度洋在跟地壳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检测出了这个古菌这些古菌呢能够在10公里的这个地方能够生存在过去呢认为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呢也发现在2.8公里的下面还是存在有微生物，所以他们现在找这个碳的能源往地球深部去寄居，除了油气之外也在找生物活动导致的一些新型的一些能源和资源再往深部走。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火山活动连接了这个深部和表层的这么一个碳循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火山的这个喷发，实际上科学家们追踪这个火山的喷发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那么这个是基拉韦厄火山这个是在檀香山，就是叫火奴鲁鲁，叫咱们通常叫的夏威夷夏威夷喷发的这个火山追踪了以后，在火山周围呢可以看得出来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明显的在增高的明显的增高。那么伴随着火山的喷发呢会带来一系列这个元素一系列的这个元素，这些元素有的是在影响气候，有的是在形成新的矿产资源新的矿产资源。所以实际上深部的物质我们地球为什么有别于其他星球，就是可以从地幔里面带来的一些新的物质在地表形成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造福于人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呢别小看这个火山有时给我们带来灾难，但是更多的是在给我们带来财富，无论是从气候环境的演化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依存的一些矿产资源，都是跟深温室气体喷发到地表以后，它一定会导致这个陆地风化作用的增强。这个风化作用实际上我们指两个，一个是物理的风化，一个是化学的风化。化学的风化呢一般来说都是伴随着这么一个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升高，物理风化呢一般是伴随着浮充导致的这个山的形成
啊，如果你没有高地，你就没有物理风化，啊，那么如果没有高地，啊，可能也没有这些通过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带来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输入到海洋里面去，啊，输入到海洋里面去，所以这些风化的结果呢，会导致大量营养物质进入到海水，啊，湖泊也是这个样子，啊，没有营养物质，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生物，啊，营养供给，这些营养供给了以后，包括磷90%都是来自于河流的搬运。河流的搬运是由于水循环的增加，水循环的增加是因为

大气降水的增加，大气降水的增加是温是由于温度的升高，温度的升高又是来源于火山的喷发、深部的活动，所以地球就是这么一个一连串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一连串的东西。所以营养物供给了以后，会带来海洋初级生产的大规模的增加，啊，大规模增加。第二个呢，陆风化作用也会改变大气的组成，啊，大气的组成，啊，这个大气的组成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化或者是缺氧。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都是蓝莹莹的一片，啊，歌里面也唱到了啊，蓝蓝的这个大海，就是因为海洋里面氧溶解的氧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地球氧化的历史的早期，海洋是一片红的，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大量的铁，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硫化氢，它是不利于生物的繁殖的，啊，不利于生物的繁殖。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地球48亿年这个变化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越往前追踪，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多，啊，越多。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基金委呢，还是想设立一个明古宙地球的这个氧化，是一个大项目，啊，明古宙来看一看，啊，这个地球的更早期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啊，但是科学家们也在推动，啊，也在推动。那么海洋的氧化和缺氧以及初级生产共同决定了生物的这个氧化，啊，生物的氧化。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海洋的初级生产如果越多的话，包括湖泊，初级生产越多的话，这些生物呢死亡之后会能够形成大量有机碳的埋存，啊，那么大量有机碳的埋存根据光合作用的公式啊，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一定形成的产物是什么？一定是有机质和氧这两种。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给它埋存下来了，会导致温度降低了，那么同时呢又释放了大量的氧气，释放了大量氧气，所以地球就这么神奇，啊，就这么神奇。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带来形成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还有很多金属矿产诞生，啊，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地球深部的活动和表层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系列这个能源资源的这个形成和环境的变化。

0: 在无垠的黄淮海平原，玉米是维系亿万农民生计的黄金作物。然而，倒伏、高温、干旱、病虫害以及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如同沉重的枷锁，长久以来束缚着这片土地的增产潜能。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农业科学家以多年的坚守，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化作解锁困局的金钥匙。他就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玉米研究课题主任焦红叶。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课题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数代育种人坚守，如今在焦红叶带领下延续创新精神。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韩玉224地里长的表现。你看啊，首先第一眼就是它看着非常好看，这段已经过了那个花期了，如果花期来的话更好看，它那个花色是红色的，非常一致，甚至有人说你这个像不是粮食了，是一种观赏作物了。然后它通透性比较好，你看一眼可以看很远啊，说明它耐密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是2024年，就是去年通过咱们河北省审定的时候，它是河北省28个河北省。

0: 这个统一渠道审定的夏播品种里边，它产量是第一名，第一位，是最高的，说明它这个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稳产性比较好。
1: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夏玉米种植区种植，每亩增加收益90元，惠及数万户农民。盛夏的玉米地，40多度的高温肆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宛如巨大蒸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焦红叶团队每日都为上万株玉米进行人工授粉。他们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即便酷暑难耐，劳作繁重，团队成员依旧坚守田间，毫无怨言，用汗水守护每一株玉米的生长。
0: 季风58，这个品种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我们老师那代人，是我们老师那个为主的那个团队共同参与选育的一个品种。好，就是它那个抗老性好，果穗大，产量高，果穗表现非常均匀，老百姓非常受欢迎。
1: 这份信赖与期盼，也深深激励着焦红叶和团队，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决心突破育种瓶颈，为乡亲们选育出更稳产高产的好品种。
0: 这个种植资源是这个育种的基础，如果种植资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突破就是空产，把瑞德、吕系、热带资源等这些不同的种植聚合杂交，虽然不同类型种植杂交以后，表现它们的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差异大，后代分离剧烈，大多数表现差等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打破原有的圈子，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好的种植出来。
1: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焦红叶团队从2005年起，每年前往海南、三亚，开展玉米夹带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开启基因革命，创新性提出跨类群聚合育种思路。
0: 刚开始做这个跨类群杂交，做种植创新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选育的种植材料原来有很多不同，选育的材料大多都不好用，但是我心里也很有期待，因为毕竟有不同，不同就是创新的基础。
1: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毫不退缩，他们在试验田里反复开展试验，详细记录每一组杂交组合的数据，深入分析后代的性状表现。在20多年的努力工作中，终于相继成功培育出 L11、H39 两大突破性骨干自交系。利用新创制的优异亲本，焦红叶团队组配出韩风79、韩风18、韩风08等一系列优良杂交种，其中以韩风79为主要内容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抗逆广式杂交种选育应用项目，在2012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攻克种质难题的同时，焦红叶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让传统育种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更好服务育种工作。团队自主思考创新的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将电脑、条码打印机、手机输入、Excel 公式等手段巧妙融入育种的各个环节。
2: 因为我们这个玉米周期的话是一年会有两个周期，所以的话这个每一个周期的前期备种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那个数据化处理，也就是把这些调查的性状啥的 有一些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和那个条形码的形式记录到这个袋子包装上，然后再录入到系统里。
0: 哎，看到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有价值，想查阅之前它的什么特点，就可以随时可以翻到它。这里面共有20664份，嗯，看这个是名称，这个是它的年份年代，什么时候生产的？那现在我们这个保存的是2019年开始，还有2017年的，最新的是2024年海南的。每次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标注，就是你种到地里，用的是哪一年的，用的是哪个种子啊，它都有这个标记。
1: 在育种决策方面，焦红叶团队构建了涵盖20000份种质信息的数据库，借助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使种质信息巧妙有序关联，使育种工作效率提高300%。
0: 这两天这个快开始授粉了，那个后边那个大鹏南那边，那个花粉看起来因为这个高温花粉不太好，旁边那个玉米花粉也开始散了，母本副本还都得套上，原来都没套，现在那周围的开始散粉以后，还没有料到这个事儿。
3: 既有杂交的，也有自交的，
0: 对吧？
3: 哦，我还以为全都是杂交的。
4: 现在就是所有的雌粉都套上袋。
1: 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中旬，来年3月末收获。很多时候，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
0: 给这个玉米人工授粉是我们育种工作的关键工作。每一个品种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儿的这个授粉时期，它就那7-8天，如果你错过了这7-8天，你可能就要再要等一季儿或者等一年，这个损失就大了。
1: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0: 就是有一天，我在地里观察调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行玉米长得非常抢眼。怎么抢眼呢？就是果穗非常均匀，枝株非常紧凑，然后抗病性也比较好，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1: 这片随风摇曳的玉米田，孕育着黄淮海地区备受瞩目的韩玉1604。作为国家审定的优质品种，它集高产、抗病、耐盐碱、耐涝、抗倒伏、耐高温等优势于一身。
0: 这个品种叫韩玉1604，就是被丢了种业。然后他们观察我们这个品种，观察了2年，就是决定要转化这个品种。主要的特点有好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特别

0: 年，韩愈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2023年，韩愈1604被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评为推荐种植品种，如今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泛种植，成为农户获得更突出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甜糯676是邯郸农科院近年审定了一个甜糯玉米品种，甜度适中。过去开这个评鉴会，大家普遍反映它这个食用起来这个皮渣很少。
0: 近年韩甜糯676在邯郸市老年大学、社区、菜市场等地的推广中受到大家高度好评，品鉴活动曾被邯郸日报报道。除了在鲜食玉米领域崭露头角，焦红叶团队在高产抗逆性玉米品种的培育上同样成果丰硕，韩愈金环95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 2023年啊，韩愈金环95号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审定公告中标注符合国家高产稳产审定标准的夏玉米品种，是在2019年到2021年参加河北省以及参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实验中，它这个导伏导殖率仅仅是0.3%，在河北省是同组中最低的，在国家里边是四个组中我们这个品种是最低的，表现出这个品种的抗导伏能力是特别的强。然后它的4次这个人工接种鉴定净伏病都是表现为高抗，表明它抗净伏能力是特别强。这个品种育成是我们育种计划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抗净伏、抗导伏、抗高温这三个点，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品种的选育成功也证明我们原来的育种思路是正确的。
0: 这一成果不仅是对焦红叶团队多年耕耘的肯定，更标志着我国夏玉米育种在高产稳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目前韩愈金环95号已在黄淮海主要产区推广应用，它的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为农民稳产增收提供了坚实的品种保障，也为我国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焦红叶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最终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漫步在邯郸成安县的万亩示范田，沉甸甸的玉米果穗儿长势喜人。
3: 自从换了这个韩愈金环95号这个品种，像我们种植稻谷就非常有安全感。以前种玉米经常有稻面的倒伏，或者有病虫害的发生。现在自从换了这个韩愈金环95号以后，这个品种经历过倒风、高温和病虫害，但是这个品种都平安度过。
0: 2024年。焦红叶团队选育的韩愈221、韩愈224分别通过了国家和河北省审定，这是他们团队目前最新的两个品种。2021年和2023年，黄淮海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南方锈病，玉米产量严重减产，这两个品种田间对锈病基本表现为免疫，直接免除了农户预防玉米锈病的迫切需要。
4: 韩愈221和224在实验示范中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在田间对锈病表现出了高的抗性。另外呢，就是韩愈221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抗导性非常好，同时株高跟穗位相对偏低。
0: 韩风08、韩愈1604、金环9号、韩愈221、韩愈224，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承载着农民对增产增收的深切期盼。业内诸多人士曾评价，邯郸市农科院的品种为黄淮海玉米生产突破提供了

0: 重要的选择。
1: 之前就是这两年吧，这个在生产上就倡导那个耐密型，就是种的密一点，它就那个穗儿就不要求那么大，然后我们就适应这种流行的这种趋势吧，就申报了这样一个品种。这个是根据这个销售这个市场，推广市场这个需要，因为大家啊都说要这个适应高密度的，所以我们就也弄来这样一种品种。当然这个品种本身它这个产量也挺高。
0: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十几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些玉米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1: 你看干这活满身都湿透了，如果你要怕吃苦，肯定你就干不了。所以你干农业，你首先你的培养他对这个事的热爱，逐渐的你觉得啊，我这个弄出来这个，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些各种工作，具体的各项工作，到最后，然后你弄出来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刚才到我们那个地里看，啊，这个品种长这么好，你会觉得这个心里觉得很开心，啊，就是为了那个人，这个生来是苦的，但是我们让大家吃苦，不是说单纯就是为了让你吃苦，是让你通过吃苦来感受到那个苦后面那个甜味儿。
0: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员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新时代农业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在定州大新庄镇，全秋三村的名字总和苗木连在一起。成片的苗木把这个村子裹在一片绿意里。2438口人，590户人家，祖祖辈辈靠着这片土地过日子。从2017年起，郑振刚成了这个村的当家人，他带着大伙儿在苗木里刨出新光景，也把村里的日子打理得越来越红火。郑振刚的手是双拿过枪也握过锄头的手。1990年刚成年的他穿上军装，三年的军营生涯把性子磨得又直又硬。1993年12月退伍回家，脚刚踩上全秋三村的土，就扎进了村里的党支部。
1: 退伍以后不，那会儿的老书记一说你没事了，你上大队锻炼锻炼吧。我也行，给部队锻炼几年呗，也想给村里做个实事。95年应该是到我都进了党支部了，党支部那儿我负责的是民兵连长的一块儿。
0: 在支部待了几年，1997年他暂时离开了村集体，去外头闯了闯，可心里总惦记着村里的苗木地。2003年又回到了党支部，这一回就再也没有离开。

0: 郑振刚从村委一路做到村书记，脚上就没少沾过泥，裤腿上的泥点子就是他走遍村里每块地的记号，可心里那本账清楚着呢。全秋三村那300多亩集体林地，连同2807亩乡亲们赖以为生的苗木种植地，是大家卖树苗为生的根本。没当书记前，郑振刚自己就有个苗木基地，起早贪黑试弄树苗。
1: 跟人一样，没营养，他长不了个好苗木；长了好苗木，他有好价格的。
0: 后来当选村书记，他把这份心思用到了全村的土地上。
1: 不能让北边人到那个高点来，那这个坑的高点，这个石道这儿坑这儿。给这个距离差多少？
2: 你先说这个距，我点这差多少，跟咱们往点上多少来？那么想这个的是？
1: 像这条道不啊，老师，这个修成路面以后，都拿这个原位啊，这个都平着。但北边的流水的地方，搁地儿往北流的涨。
2: 老。
1: 啊，北边该老当涨，还有这流水的地方不起直接涨，当为排水，你都拿这个来。
3: 行，
1: 是呗？
3: 行。
1: 我是咱们不能把这胡同里这水都排不了了，起我了。
0: 郑振刚最愁的就是村里的路，每逢下雨路就彻底没法走了，有的地方积水能没过膝盖，让人望而却步，有的路段则坑坑洼洼，满是泥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敲门。
1: 出入房的雨季，
2: 嗯，
1: 咱们这个计划修这个大街小巷的小胡同，
2: 嗯，
1: 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吧，楼道那个都是泥水的，哎，征求意见，
2: 我意见我大力赞同，这为老百姓服务那不是好事吗？
1: 胡同这，当时两位干部村会呗，支部给村委商量到，当然开代表大会，
2: 嗯，
1: 那一户507家，
2: 嗯，
1: 那个那你的具体厂长，你发一到胡同那儿，你5家都掏2500。
2: 嗯，
1: 是呗，
2: 是
1: 你7家，你一家你长了以后507家，你一家一户的，你距离太长了都是往上干了涨，是不
2: 是？
1: 这个他商量好，你要同意咱们
2: 同意，
1: 是都修这道路，
2: 对，你价钱我价格我
4: 合理
1: 呗。
0: 2017到2018年，村里先修了主干道，花了100多万，钱不够他就跑镇里跑市里磨破嘴皮子争取拨款，自己带头垫钱，支委们也跟着凑，老百姓见书记动了真格，也纷纷掏钱。
5: 这是在修路期间，振刚书记天天跑在这工地上，哪一块水泥标号不够，地基不牢，书记一眼都能看出来。
0: 2019年，塘河征地，村里得了300多万补偿款。田间路也修上了，拖拉机、收割机直接能开到地头，种苗木、收树苗，再也不用肩挑手扛。
1: 咱们塘河治理部，咱们三村1.42公里，村里咱老百姓87点多，这村里占到是40来亩，这是上面占村集体地，赔上的是300多万，咱为老百姓修路。因为咱们村这个田间道路、庄稼道什么走不了，卖苗木了，出行哪儿不方便。咱们商量嘛，开会两委会、党员代表大会部，这修了4条路，这4条路是花了是130来万，再剩余钱继续还有路，村内也修，还有点田间道路，想要致富必修路。
5: 在修路之前，你像这卖些苗木。好几天的活儿，路不好走，好几天才能装上车。现在修好以后，大车能进地，吊车进地，半天都完工了。路修成以后，的确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实惠。
1: 现在行情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你这一亩地收入在这多少钱嘞？
2: 哦，2万。
1: 是不？现在苗木行情基本上还不错。
2: 哦，差不多。
1: 是不？多高的是？
2: 40的，40往上的。
1: 这一亩地才多少万克呀？
2: 一亩地才
3: 2万。
1: 多长时间？2年。
3: 啊，2年。
4: 以前这个路一下雨走不了，存水。现在村里修好了，路了好走了，人们卖苗子了方便了，这车了开到地头上了。
0: 2023年，村里又修了4条路，乡村振兴拨款107万，村里再凑27万多，把最难走的沿河路也修好了。路修通了，不仅方便了村民出行和苗木销售，也让全丘三村的发展脚步更轻快。而郑振刚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总在琢磨着如何给村里的产业再添把火，为村民多找条增收路。
1: 在疫情期间，我刷抖音看到这个抖音上那个金蝉基地养那个金蝉籽儿，晋州、山东、河南都有这籽儿。我一直在咨询人家那个金蝉基地那个负责人，我是这个一亩地的收入大概多少钱？他说的那会儿，当时这个金蝉籽儿是卖50块钱一克。通过这电话沟通、微信给他聊天、发视频，看那个东西不错，我们两个干部就开车直接奔赴那个石家庄市晋州县那边采关系了。他把这个山东采购的这个枝条，他经过深加工，温室大棚，经过多几个月的时间吧，这籽儿成了卵才出手的，这个成功率比较高。考察以后看了特别错，我们都订购了200克，投资1万。只要是你种在下面，在土里面建了15腿，自然而然往下爬，2年以后马上成了那个金蝉了。
0: 2022年春天，他先在自家地里试种，把卵子撒在柳树根下，盖上保温土，天天早晚往地里跑。
1: 金蝉吸收养分主要是毛细根、果木，最好或者个垂柳吧、柳树之类的榆树一类的，我松松土，这个卵往下爬，吸收这个根系的毛细根的营养吧，它能出这个金蝉来。垂柳也可以增加收入。咱们种完金蝉以后，金蝉籽以后，我必须撒这个蚂蚁药，它就不吃咱们这个金蝉籽了，它叼着诱饵，叼这个诱饵走。咱们该浇水浇水，是吧？只要咱们这个土质保持这个湿度在80%以上，这金蝉的卵籽吧，它会在下面生长特别快。
0: 夏日夜晚的柳树林地，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天刚擦黑，手电筒的光在柳树上晃来晃去，大人小孩围着树干转悠。郑振刚早就琢磨好了，在树干上缠圈胶带。
1: 因为咱们金蝉从土里面出来，金蝉到这个胶带这儿吧，它自动它的齿爬不上去了，好逮，好捕捉。
0: 2024年7月19日晚，大兴庄镇举办的追忆童年夜间捕蝉活动，将金蝉养殖变为旅游项目。城里游客体验捕蝉，品尝金蝉宴，农家乐生意大好。河北新闻网的记者采访报道，定州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特色旅游项目带动乡村发展，大兴庄镇在关注民生、帮扶村民方面也持续发力，尤其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给予了细致关怀。
2: 赶紧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
1: 有帮助是吧？
2: 你说啊，或者是给我说啊，
1: 是不？
2: 啊，
1: 你看都你几个人在家里，没事都你几个人在家没事到了，转来看你来，啊，是不？
2: 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啊，需要购买什么嘞？或者是说你这房子哪有问题嘞？啊，你跟他们说。
0: 全丘三村常住人口1900多，年轻人大多在外包地种苗木。村里老人小孩多。
1: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必担当起关爱老人、关爱一老一小，必对起大家伙儿、对起村里的老百姓。
0: 村里十几位孤寡老人，郑振刚与两位班子都记在心里。谁家老人腿脚不便，谁家老人没人照应，他们摸得门清，每周都带着志愿者去看看。
6: 每周去一次入户探访，有时候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探访。去了以后，志愿者或者是两位干部都基本上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顺便洗了，再在这小孩们送点不定时的送点那个学习用品，或者是那个课外读物，这个老人们都挺觉得高兴。
0: 78岁的邵英瑞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志愿者就常去他家，帮着收拾卫生，唠唠家常，嘘寒问暖。
6: 有一次是正赶上我们去那个留守老人吧，那个邵英瑞家去走访，发现在床上躺着，好像是不舒服，用那个手一试，体温确实有点高，好像是发烧了。一看这样，咱们村书记就抓紧时间找了一个三轮电三轮，拉着他赶紧跑到卫生室，喊大夫给他赶紧诊断。一个老人没儿女不在家的情况下，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没有发生什么别的意外。
0: 逢年过节，村里更热闹。8月15送月饼，端午送粽子，重阳节为老人理发。去年冬天特别冷，郑振刚带领着两位干部给独居老人装棉门帘。
1: 不是老老人冬天冻着，必须到这个暖暖和和的过个暖冬。
0: 村里的留守儿童也挂在他心上。两位商议后，在村部办了个小课堂，请退休的老师来辅导功课。
6: 村这个活动室设置了那个课外课堂，有专业的退休老师，郭慧婷老师帮着辅导作业，辅导功课，做一个心理疏导。还有因为家长不在家，孩子们有时候感到孤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也放心，孩子也开心。再次碰上什么端午节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儿童节呀之类的，给他们送点吃的，这样不，这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觉得又有家庭的温暖，家长在外面打工也安心。
0: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村里也惦记着让大家伙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些。
1: 这个早前一天那会儿没广场的时候，老人们早早的吃了饭休息的睡觉了，现在有了广场，每天晚上有娱乐的，有找老百姓有个玩的地方。
0: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全秋三村的根基产业苗木种植也始终是郑振刚和村民们心中的重头戏。
1: 那么大庄镇有15个行政村，15个行政村不全就三村苗木比较发展早，是吧？那会儿从90年从这个乔木开始发展，后来发展这个花冠木，那个绿篱什么的，冬青小柏、黄杨什么，甚至秋什么的，高端的、低端的，什么品种都有。当时苗木发往全国各地，带动老百姓发展好的乔木、好的橡木，把这个绿化苗木什么的，继续发展好。
0: 他领着大伙儿引进新品种，去山东石家庄考察，把好树苗、好技术带回来。
1: 现在这村里不苗木品种特别多，主打的是紫燕李、金燕鱼、玉兰、白蜡、垂柳，让村老百姓必须抱成一个村儿，形成一个好的市场。单打独斗不行，必须抱成一个村儿，把这苗木，发展下去，搞好。
0: 村里搞起了苗木合作社，统一育苗，统一销售。不少村民还去周边包地，望都县、高阳县都有全秋三村人的苗木基地。
1: 三村不苗木精人也比较多，什么苗木精人上外面承包地的种植新品种也特别多，为了带动全村的吧老百姓们发展优质的苗木，供应全国各地，不能受到村里咱们老一套老品种，必须到从外面采购这新的品种。
0: 村里的300多亩林地是集体的聚宝盆，通过规范承包给有经验的种植户，既能让林地得到专业打理，发 发挥最大效益，又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
1: 咱们村集体地是300多亩，咱们每年的承包费每亩是800元，这每年收入是20来万。收入这钱以后干什么？给老百姓修路，村里这个清理垃圾，人居环境整治。
0: 郑振刚算得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1: 咱们这个村里收入那钱不都是花在命处，给老百姓做实事。
0: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路平了，灯亮了，垃圾清了，树也多了。
1: 咱们两位干部无名成员，保持一致，为村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突出。面临今年咱们换届，争取呗在田集民间青干部带动村集体把这个村搞好。
0: 每天清晨，郑振刚都爱往苗木地里走。从1993年退伍回村，到2017年当选村书记，郑振刚在全秋三村的土地上忙活了几十年。他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是想让村里人日子过得好点儿。郑振刚知道，金蝉养殖只是个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金蝉破土而出，还会有更多的乡村故事被讲述。就像那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金蝉，褪去旧壳，振翅高飞。大新庄镇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叫杨杰，是一名快递员。既然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做好。纵使风雨兼程，工作中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就乐在其中。
1: 到了我们夏季的，现在这个温度也非常高，然后夏天的话工作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暑降温，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
0: 我是池州市桂泽区秋江街道办事处新河村人，在大学呢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2010年还在实习期呢，就是我便回到了池州，来到呢那专业还算对口的运动快递，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一做呢就是13年。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只有2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啊，出去送快递还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啊，这个快递是新出来的一个产物，大家呢对我们快递还是不是很理解，觉得快递行业没有什么前途，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家里人也不是很支持我去从事快递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进入快递行业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快递行业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易碎品包装、多物品收寄、智能快件箱的使用、快递路线的设计啊、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区域代码，我们都要进行熟练的掌握。我们现在国家啊也对快递行业呢进行一个直升的评审，这就体现了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重视，人们呢对我们快递行业这个偏见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你的快递到了，你这个门是锁着，怎么？直接从门塞进去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经常呢会参加一些省里面的快递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呢，我发现啊，就是快递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在池州比赛拿了第一名，结果呢，我去省里面参加比赛，却只有16名，这让我感觉到我与别人的差距啊非常大，所以说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努力去学习，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现在的快递呢，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不单单像以前，快递那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去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分拣设备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总部推出的一个无人配送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做的话，它这边有，这边没有，这边有的话，它有可能会少的。
0: 我们公司党员先锋车队啊，是2022年年底成立的。成立党员先锋车队呢，就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党员同志啊亮明身份。我们平时呢，就是跟我们的社区啊进行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去慰问孤寡老人啊，包括我们一些突发的情况，就是由我们先锋车队的同志啊去完成。这样的话，也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首先，大拇指往里一摁，对吧？然后上面往下一摁，一抹平啊，前后留3到5厘米。
0: 2019年的时候，我被池州学院呢聘为实习老师。我也常对我的学生说啊，就是不管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2: 因为我们毕业的学生很多进入了快递公司，所以我们开设了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这门课程。这门课呢，实操性很强，所以我们就聘请了快递企业的杨经理作为我们的企业导师，到学校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快递技能竞赛，并且呢，在竞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螺丝钉虽然小，但是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们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的学，踏踏实实的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也希望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争做勤劳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社区虽小，千头万绪，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1: 我们学习的时候提到了这一块儿，叫那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0: 木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治理的源头在群众，治理的。

0: 落脚点亦在群众。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干群众看，要回归生活共同体，从社区独角戏到大家一起干。
1: 这个通过我们的三会一课选调一批党员，退伍退军人，还有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等等一系列，这样无劳中发现了一批，就人退心不退，把他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了，就把志愿者就是先起培育吸引孵化参与社区志愿者一段时间，从这些中发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然后再区分到成立一个一个的协会，通过协会聘出来这个会长呀副会长呀，让他们更有责任感。
0: 用群众引领群众，群众服务群众，推动居民自治互助服务，孵化社区的社会组织，增强居民社区共建意识。
1: 经过两年探索，哎，感觉到大家都活动得非常积极，现在成了一个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机制，他们活动得很好。
0: 提升居民参与水平，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从关注居民的参与动机、参与态度、参与热情、参与方式、参与效果入手，开展社区活动。
1: 2012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做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动。我们定期的以评这个最美家庭啊，还有文明胡同啊、美好庭院呀，等等一系列。
0: 这些年，解放社区积极孵化了华新手鼓协会、华兰布艺协会、华美瑜伽协会、华会托管协会、华明爱心协会、华健引领协会、安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联合会八个公益组织。
2: 多年来，在严书记和两位的领导下，成立了许多协会，比如这个戏曲协会、手鼓协会，还有书法协会等等，丰富了我们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质，也增进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感情。
1: 同时在社区也设立了一定的这个模板，就是以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个胡同、一个小区做样板，定期组织党员群众观摩、学习、宣讲，这样子大家心里都感觉有一个目标，家庭有目标，个人有目标，最终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这样一个氛围。
0: 发掘能人骨干，树立共建意识，引导了1000多个家庭参与志愿者活动和社会治理，培育了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
3: 群众困难方面，这个只要是发现了，可能主动的上门去帮助群众服务，这个询问群众的需求，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也就是真心实意的为群众办事。
1: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人人都当志愿者，人人都找志愿者”，就有事找志愿者，啊，有时间当志愿者，争取家家有志愿者，人人当志愿者。
0: 解放社区紧紧围绕抓党建、抓服务、抓治理，增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城解放社区新样板。不负使命，一起向未来。

李县流矢皮毛市场自古有着四海客商集流矢，举不可得天下皮的美誉。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地上，绽放出璀璨的民族团结之花。来里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这里生产经营，繁衍生息。为营造

0: 要立现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切实抓好民族团结各项工作。立县县委统战部针对性设计工作方案，为当地居民和来历新疆各族群众营造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眼前这家独具异域风情的餐厅，其老板正是来自新疆喀什，他叫马麦提·玉苏甫。因为烧得一手好菜，他在礼县做起餐饮生意，为这里的顾客提供特色美食。在饭店开办之初，当地派出所与其他相关部门为他协调办理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暂住证等重要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生意也日益兴隆，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对他的手艺也赞不绝口。买卖体育苏府不仅用美食征服了礼县居民的味蕾，更用真诚和勇敢帮助了众多汉族朋友。2022年7月3日早晨，礼县突降暴雨，导致路面上湿滑，行人视线受阻。马麦提玉苏甫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1: 有人吗？帮帮我们！”
0: 他立刻出门查看，只见一名女子和她女儿摔倒在积水中，情况十分危急。马麦提玉苏甫毫不犹豫前去施救，在妻子的协助下，顺利将母女二人救出。最近有没有烦心事？最近有没有着急事？最近有没有难办事？简单的三句话，必问的三件事。为精准做好少数民族群众服务工作，刘史镇在礼县县委统战部的正确指导下，落实主动走访机制。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在刘氏开饭店、烧烤店的情况，刘史镇执法队工作人员提供主动服务，温情帮扶。2024年以来，积极向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开设的餐饮店做好相关政策宣讲16次，帮助更换油烟处理设备5个。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设立，为各族群众再次安居乐业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难题。为做好各民族群众服务工作，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特设网格治理架构，除了18名基本人员配置以外，额外吸纳3名比较有威望、普通话较好的维吾尔族志愿者为网格长，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台长，以网格化服务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艾斯提迈尔·图尔逊的女儿穆尼热·艾斯提迈尔，沙拉麦提的儿子阿卜杜拉·穆萨刚来到礼县刘史镇，两人为他们的孩子不能及时就近读书而感到非常焦急。包片网格员了解情况后，及时报告给了刘史村两委。两委班子在研究两个孩子的就读问题后，第一时间与刘史中心小学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经协调，两个孩子可以正常入学。考虑到语言沟通的不便，校方则专门安排老师1对1进行基础的汉语拼音辅导。现在，两名学生在学校里茁壮成长，顺利地融入了学校生活。64岁的乌鲁木齐人阿卡伊提·阿纳伊提最近有些烦恼，他原本想要将寄存在货站的价值60万元的货物运走，并赚一笔大钱，但货站老板因为费用问题与他产生了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遂向刘石镇派出所求助。接到求助后，刘石镇派出所高度重视，及时联系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资深律师介入，为两位求助者提供了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经协商调解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双方的经济利益。新疆餐饮老板卖乌尔做餐饮业已经有10年的经验， 在刚开始入行的两年，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赔光了身上的所有积蓄。好在他的房东超艳强把麦吾尔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为他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帮助。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饭店生意起死回生，来往客人络绎不绝，特色美食新疆大盘鸡更是享誉流矢周边。他心怀感恩，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与温暖。疫情防控期间，麦吾尔连夜赶制出200多个新疆烤馕送到卡点。当值班人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没有汉族兄弟的帮助，就没有我麦吾尔的今天，这算不了什么，你们辛苦了。近年来，李县县委统战部始终秉持每个人都是一颗宝贵的石榴籽，让辖区内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用主动的服务、一家亲的理念，推动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美好篇章。

0: 你看，你跟着我干多好。你说你搞那些东西有那么靠谱吗？
1: 那总得有人尝试吧，反正我不怕。
2: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回来！
3: 这见识力还是比较高的，控眼力很少。
4: 你大学毕业怎么不在大城市发展呢？
5: 看过了外面的风景，还是咱家乡好，我还想回来帮帮村里嘞。
6: 哎，你看，实验又失败了。你还是回家跟你爸干吧，像咱这样做，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呢。
7: 硅，既可以是水晶工艺品，也可以是航空发动机的零件。
8: 我认为提档升级才是未来的长远之路。
9: 哎，你看，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穿戴甲，咱们让东方美学闻名世界。
10: This one, okay. The crystal you bought from our village, we will ship out tomorrow.

0: 臭小子，干得不错。
1: 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
2: 量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心智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了心智生产力，此后迅速走红，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词语。

0: 我们先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一起聊聊。
1: 以传统服装行业来举例，服装生产是否实现了产业的数字化？工业技术是否进行创新和改造？材料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工人是否掌握了操作技能？从这些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生产力和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新制生产力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优化，它突破了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科技为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组，从而可以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转变。实际上，新制生产力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望京，中部智能制造云团、东北部科技信息云团、西北部数字医疗云团，就是在新制生产力发展潮流下的产业布局。它涵盖了装备机械、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等多个领域，世界500强、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聚集于此。它也将成为推动望京经济腾飞新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新制生产力还可以推动政府服务模式的改变。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提升政府服务治理水平，望京街道推出了云上望京数字治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图文、视频等多种方式，多维度了解望京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舆情动态等信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在服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中，我们可精准发力。政府管理模式悄然无声地发生改变，服务企业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除了这些，在生活中我们也能无时无刻感受到新制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美团、京东等线上互联网平台、 ChatGPT、 AIGC 等人工智能开始在生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一键成文、一键画图、一键配音、一键校稿、一键制作小程序，那些只有在神话中的变戏法，在未来可以高质量地一一实现。它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新制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的生产方式。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见。

农役工是指从事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的农田耕整、土壤改良、作物栽种、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农役工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我们依据最新农役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役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役工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8集，包括农役工基础教程4集、初级农役工教程6集、中级农役工教程6集、高级农役工教程2集。其中农役工基础教程为各级农役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节目中我们将聘请伍德传老师为大家做深入浅出的讲解，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对农役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将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役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

0: 伍德传，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农学专业，农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玉米栽培与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本期节目为高级农艺工的第二集，病虫害调查与作物产量测定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病虫害田间调查常识、水稻病虫害田间调查和作物产量测定。调查内容：病虫害田间调查是开展病虫害预测预报、制定防治方案、提供数据资料和依据的基础性工作，分为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两类。一般调查又称普查，是在病虫害的资料不多或不系统时采用，目的是了解某一地区或作物上病虫害的种类和分布、危害等情况。调查面比较广，选点要有代表性，记载的项目不必很细。重点调查又称专题调查或系统调查，是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病虫，深入系统的调查病虫的分布、损失、消长规律、防治效果等。调查的面积不一定要广，但是调查次数要多。病虫害田间分布型，
1: 不同的病虫害在田间分布格局是不同的，形成不同的分布型。最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和嵌纹分布型。病虫田间分布型是确定取样调查方式的重要依据。
0: 随机分布型的病虫在田间是随机的，并且呈比较均匀的分布状态，每个个体之间具有相互独立性。如玉米明、三化明的卵块、小麦散黑碎病等，就属于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的病虫个体形成许多小集团或核心，并且从这些小核心向四周做放射状扩散蔓延，核心与核心之间是随机的，呈不均匀分布状态。核心内通常比较密集，核心大小相近或不等。如二化明、三化明的幼虫及被害植株、土壤线虫病等，就属于核心分布型。嵌纹分布型的病虫田间分布呈疏密相间，形成密集程度非常不均匀的大小集团，呈嵌纹状。如棉叶螨、棉铃虫幼虫、水稻白叶枯病、小麦白粉病等，就属于嵌纹分布型。
1: 病虫害取样数量的多少和样点形状大小取决于病虫分布型。随机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少一些，每个取样点可以稍大一点。核心分布型调查时，取样点数量要稍稍多一些，每一个取样点应当稍稍小一点，而且采用现行的样点比较准确。嵌纹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多一些，每个样点则要适当小一些。
0: 病虫调查取样方法：病虫田间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法。

常用的取样方法包括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棋盘式取样、平行跳跃式取样和 Z 字形取样等。一般密集的或成行的植株，害虫分布为随机分布的种群，是以采用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这三种取样方法。成行栽培的作物，核心分布的害虫种群，是以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法。嵌纹分布的害虫，是以采用 Z 字形取样方法。病虫取样单位，取样单位依病虫种类、作物及栽培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麦类等调拨密植作物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米；作物苗床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平方米；粮食种子中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千克。植株或植株的一部分病虫，是以整株或叶片、蕾棱、枝条、果实等为单位计算上面的病虫害。诱集器械是以黑光灯、糖醋盆等诱集器械，在单位时间内诱捕的病虫数为取样单位。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计算，田间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要进行整理与计算，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规律进行防治决策。计算分析的内容通常有被害率、种群密度、病情指数和病虫害的损失估计。被害率表示作物被害虫危害的普遍程度，用公式计算。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虫株率和病害的发病率的计算。种群密度表示在一个单位内的种群数量，可以用公式来计算或用公式来计算。病情指数又称感病指数，为病害发生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的综合指标，常用于植株局部受害且各株受害程度不同的病害，用公式来计算。在虫害调查时，叶结实率、千粒种四个因素构成的。水稻测产第一步，先测定每667平方米穗数，采用五点取样法取样。样点要求离地头五米以上，首先测定每667平方米的穗数。基插秧首栽秧田块，行距测定数出21行，测出20个行距之间的总长，除以50，得出行距。株距每点量51穗长度，除以50，得出株距。根据行株距计算出每667平方米穗数。其次测定每穗穗数，在选定的五点中，每点属代表性的50穗，全田属250穗的穗数，求得平均数，就是每穗的穗数，以每667平方米穗数与每穗穗数相乘，就得出每667平方米穗数。第二步，测定每穗粒数。在测定穗数的同时，同样每样点数取1到5穗，

共25穴有代表性的植株，分样点扎好，挂上标签，标签上应当注明田块名、品种、取样日期、取样人等。将样株带回室内，计数每穗总粒数，求出平均值。如果不需要进一步考察植株性状，可以在田间直接计数。第三步，测定结实率，腊熟期及腊熟期前测产的，结实率按常年计算；成熟期测产的，在每穗总粒数测定的同时，数出每穗实粒数，用结实粒数除以总粒数，求出结实率。第四步，测定铅粒重，把样点的样株脱粒晒干，充分混匀，随机取1000粒的种子四份，分别称重，求出平均值。如果在田间直接计数每穗实粒数，可以用常年铅粒重。第五步，计算产量。理论产量用公式直接计算得出。观众朋友，高级农艺工教程的全部内容就介绍完了。相信通过本系列教程的学习，结合生产实践，您掌握各级农艺工所要求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不是难事。

莴苣为莴苣科莴苣属，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华北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发展相当迅速。除盛夏季节市场供应较少以外，已基本实现了周年供应。莴苣的名称很多，有的地方叫莴菜、千金菜等。莴苣可分为夜用和经用两类。夜用莴苣又称生菜，生菜主要供人们食用叶片或叶球。经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它肉质嫩，口感鲜香，色泽淡绿，如同碧玉一般。制作菜肴可荤可素，可凉可热，入口爽脆。经用莴苣中含有莴苣素，味苦，高温干旱季节生产的莴苣苦味更浓些。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紧张，帮助睡眠，并具有增进食欲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向您介绍经用莴苣的栽培技术。莴苣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苗期叶互生，有披针形、椭圆形、倒卵形等。成熟后叶面平展或皱缩，叶缘波状或浅裂，叶色分为绿、黄绿或紫红色，叶薄质脆，外叶开展，新叶松散或抱合成叶球。株高一般在40到50厘米之间，茎部呈圆柱形，体内有白色乳状叶汁。莴苣为植根系植物，无主干根，根系较浅而密集。移栽后的植株根系主要分布在地表20到30厘米的土层中。莴苣属于高温感应

型蔬菜，在高温条件下诱导抽苔开花，头状花序，花黄色，子房单饰，成熟时富有冠毛，可随风飞散。种子瘦小，籽粒为长圆形，多数为黑褐色或银白色，千粒重 0.8 到 1.2 克。莴苣喜欢清凉湿润的气候，怕炎热，较耐霜冻，每年可在春秋两季进行栽培。华北地区栽培第一茬，一般在上一年的12月初进行温室育苗，来年5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50天左右。栽培第二茬一般7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00天左右。下面我们就以秋季栽培技术为例，向大家介绍莴苣的播种育苗技术。秋季栽培莴苣的育苗时间通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常用的育苗方法是撒播育苗法，今天我们就重点向大家介绍这种方法。一、选地整地。莴苣的生命力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很严格，能栽培其他作物的土壤基本上都适合莴苣的生长。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选择肥沃的沙壤土来种植，这样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在选择好地块后，将所需肥料均匀地撒在地面上，每667平方米撒施40到50千克碳酸二铵复合肥，然后把地块深翻20到30厘米。深翻能够疏松熟化土壤，改善土壤的透气性，有利于植株生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把地块整平，避免在以后浇水时出现高的地方旱、低的地方涝。育苗一般都采用宽度为1.5到2米的畦进行，畦的长度可以根据生产规模而定。二、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时要选择杂质少并且新鲜饱满的种子，进行处理后才能播种。具体方法是，在小盆中放入适量的温水，然后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在盆中轻轻搅拌，使种子中的杂质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再用漏勺将杂质清理出来。这第一步叫去杂浸种。第二步是种子消毒。我们在小盆中再放入适量的水，倒入适量高锰酸钾颗粒，用木棍搅匀后，再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不停地搅拌3到5分钟，种子被均匀消毒后，再把盆里的水倒出来，然后用干净的布把种子盖好，进行催芽处理。二、播种方法。撒播前，先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畦面上。因莴苣的种子很小，撒播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撒完种子再用铁耙子镂细镂平畦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最后浇一次透水，

要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10天即可出起小苗。3、苗期管理。莴苣的苗期管理主要分建苗、除草和水肥管理等。1、建苗除草。当幼苗长到2到3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建苗了。建苗时应选择晴暖天气或无风的天气进行。建苗要遵循留强去弱的原则，也就是留下大苗、壮苗，拔掉小苗、弱苗。一般每株幼苗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平方米大约留苗400到450株为宜。这样幼苗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长得又壮又好。在幼苗生长的同时，杂草也会随着不断生长，所以我们要在建苗的同时将杂草一起拔除。注意，除草时用手捏住杂草根部，将草连根拔起，这样可以避免杂草复生，影响幼苗的正常生长。2、水肥管理。建苗后应及时浇水施肥，保持其面湿润。为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浇水时每667平方米通常随水施入5到8千克尿素。晴天时还可对幼苗进行淋水，一般每天淋水一次，连续淋水3到4天即可。如遇雨天，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幼苗经过建苗后开始迅速生长，当长到4到6片针叶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移栽到大田里了。莴苣的栽培与管理是本篇的重点，其主要内容有整地施肥、栽植技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1、整地施肥。我们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将土地深翻、整平、罢隙，按照1.2到1.5米的宽度进行起畦，畦的下底宽30到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左右，高度为25厘米。畦做好后，要将畦梗踩踏结实，这样做可以防止浇水时串水，再用耙子将畦内整平罢隙，畦面的土壤要求细碎均匀。莴苣长势强，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因此要结合整地施足积肥。栽植前通常采用撒施的方法，将有机肥和化肥均匀地施在地面上，有的还采用穴施的方法，将肥料施入事先挖好的穴内，一般为腐熟的人畜粪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到2吨，化肥一般为复合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5到30千克。2、栽植技术。栽植前先用铲子把莴苣苗从地里连土坨一起铲起，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工具中。挖苗时应尽量保留幼苗根系，以提高成活率。

秋季光照时间较长，气温较高，莴苣生长速度较快，因此栽植时要加大株距和行距，为其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栽植方法是，先在整理好的地面上用小锄画上线，作为行距，一般为40到50厘米。挖栽植穴时，穴与穴之间的距离为30到40厘米，每期栽植3到4行。栽植时将莴苣苗连同土坨一起栽入坑内，然后覆土并稍加镇压。等莴苣苗全部栽完后，浇一次透水。这样既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又保证能正常生长。三、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是决定莴苣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中耕除草。莴苣栽植7到10天后即可成活，我们先将莴苣周围的枯萎死亡的叶片清理掉，然后再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时靠植株较近的地方应浅耕，以免伤及根系，离植株较远的地方可深耕，要将土块打碎整平。通过中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表土中孔隙和空气含量，促进土壤中养分分解，提高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二、浇水。莴苣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较大，一般每8到10天要浇水一次。如果莴苣缺水缺肥，特别是缺少氮肥时，会造成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化，容易出现茎秆变细、内部肉质中空现象。因此整个生长期要经常保持田间湿润，保证水分的供应。三、施肥。栽植后10到15天，莴苣转入正常生长，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追肥了。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氮肥20到25千克。莴苣长到封行后，茎秆部生长速度加快，肉质茎进入膨大期，茎秆与叶片生长齐头并进，此时需肥量较多，我们就应进行第二次施肥了。一般每667平方米，除随水追施含硼的优质复合肥10到15千克以外，还应追施沼叶肥250千克，以促进肉质茎膨大，防止空茎。但是施肥不能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从而使茎部腐烂，影响品质，降低产量。根据需要和习惯，我们向大家介绍3种施肥方法供生产中参考。钩施。钩施又称为条施，它是在距离莴苣15厘米左右的地方开一条宽3到5厘米、深10到15厘米的钩，然后均匀地将肥料撒

入沟内，再覆土盖沟。沟实时每667平方米，大约用量为15千克左右。沟施的优点是，肥料贴近根部，容易被吸收利用，因而肥料利用率较高。穴施，穴施就是在莴苣根部挖穴施入肥料的方法。穴施比沟施节省肥料。施肥时，挖穴的位置和深度要与植株根系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伤根烧根。要求是，挖穴深度约5到8厘米，距离根部10到15厘米。每667平方米，大约用化肥15千克。施肥后应马上覆土并及时浇水，以加速养分的吸收和利用。随水施肥，随水施肥是将肥料融化后在随水灌入田间的方法。它有如下优点：一是能维持理想的土壤水分和通透性，克服了传统灌溉方法造成的农田过湿、缺氧、烂根或盐积累等缺点；二是避免了因养分积累造成的生长障碍和连作障碍；三是减少了肥水流失，降低了生产成本；四，打岔。当莴苣长到20厘米左右，肥水过大时，有的植株就会长出小岔来，这些小岔与主干争夺营养，影响茎杆的正常生长，所以我们要尽快将其打掉，以保证茎杆生长所需的营养。另外还应适当减少浇水施肥的次数，避免茎杆发生徒长、变细，降低产品质量和价值。五，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秋季栽植的莴苣，经过近一个月的管理，长至25厘米左右时，我们应采取措施控制其生长速度，避免植株发生徒长，出现早抽苔现象，使茎杆变细，品质变差。常用的方法是喷施矮壮素 B9， 控制莴苣顶端生长优势，从而使茎杆变粗，提高商品价值。通常每10到15天叶面喷施矮壮素 B9 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四，病虫害防治。莴苣的病虫害主要有叶焦病、霜

叶尖卷曲，叶脉坏死变黑。后期外侧叶片或新叶边缘变成黄色，病叶长大后叶缘变成褐色坏死，叶肉皱褶，叶片不舒展，不能发科，甚至死亡。防治方法是，秋季栽植莴苣，防止叶焦病，首先要加大栽植行距和株距，加强田间通风透气，降低田间湿度，合理施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施钙肥。发病初期，使用浓度为 0.02% 的农用链霉素或 77% 氢氧化铜可施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5到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如果将以上药剂与叶面肥混合喷施，防治效果会更好。霜霉病，莴苣霜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空气相对湿度在 80% 以上时容易发病。其主要发病症状是，病害有植株下部叶片向上部叶片蔓延，叶面上产生近似圆形或多角形淡黄色病斑，潮湿时叶背面长出白霉，最后连成片，致使全叶干枯死亡。防治方法，注意加强通风透光，防止潮湿，以减少病菌来源。发病初期可选用 58% 甲双磷锰锌可施性粉剂500倍液，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500到6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菜青虫，菜青虫是莴苣的主要害虫，每年的8到9月是危害高峰期。菜青虫咬食莴苣植株的叶片，造成叶片孔洞或缺刻，严重影响了生长，降低了产量。防治方法，可以采用 50% 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奇槽，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又名白土蚕，是杂食性害虫，在地下生存，常咬断植株根茎，使植株枯黄死亡。防治方法，可用 50% 乐果乳油1000倍液或 48% 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药液灌根进行防治。方法是，用小木棍在距离莴苣根部15到20厘米的地方扎一个直径2到3厘米的小洞，深度一般为15厘米左右，将适量上述药液灌入洞中，最后再用土将小洞封好，一般防治一次就可达到较好效果。莴苣在肉质茎杆生长的同时，顶端逐渐形成花蕾，当它的新叶与最高叶片的叶尖基本持平时，此时茎杆已充分

很庞大，表示已经成熟。此时是莴苣品质最佳期，应及时采收。其方法是，从地里将莴苣拔起，砍掉根部多余的部分，然后认真清理掉中下部的老叶片，经过简单排列后再打成捆，即可装车上市出售了。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立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棒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不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活力。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优秀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后，学校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思政教育先进学校、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上一节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为主题的党课。相信大家步入六中校园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矗立在教学楼门前的聂荫臻元帅塑像，和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脚下的红色沃土，紧跟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引领师德，使依托旧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了每一位六中教师的师德必修课。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今天这节党课我们将依托旧址的红色资源，共同探寻六中人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都是我们六中的青年教师，有些老师刚入职不久，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红色文化传承。

0: 在张家口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百年小楼，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它始建于20世纪初，是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现为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先辈们开创的晋察冀精神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一代代六中人创造了众多辉煌的业绩。
1: 老师们，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让我们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明初心，强实德，铸忠魂，展担当。希望这节党课能为各位青年教师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激励大家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新时代育人楷模。

聂荣臻，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也是我们六中人最为崇敬和爱我的名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的一

0: 生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著功勋。今天我们就从聂帅开创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起，让我们来感受何谓理想信念。1937年的秋天，平型关大捷刚过去不久，毛主席发出一封重要电报，对八路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总部和115师主力分别转移，由38岁的聂帅率领3000人的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在敌后创建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首府是张家口，晋就是河北省。晋察冀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创建晋察冀边区对于聂帅来说是他军人生涯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左右，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打一面了，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将士的士气。聂帅在五台山上默默地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根据地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就集中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突然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挑错了对手，聂荣臻手上这3000人的部队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来自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久经沙场，战功赫赫。当年红军五次反围剿，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都是这些部队打下来的。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1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驻立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1/5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体的事实。聂帅在晋察冀边区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提高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三尺讲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积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科专家莫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 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人在晋察冀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随后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我县，就此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十几里的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甘愿不衣粗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 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2: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1: 很好。
3: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担。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但有伶俐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示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3: 这
4: 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

0: 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好，非常好。还有吗？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忱。
2: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着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兰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今天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已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西河，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磅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 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跑到领跑，靠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识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的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育人的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功臻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 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聂荣臻与日本姑娘的故事。1940年8月，聂帅率领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救出了两个日本孩子，一个5、6岁，另一个只是几个月大，还在枪房。当前方战士报告救出两个日本宫女的情况后，聂帅指示赶快将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抱着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好好护理。

0: 并吩咐警卫员到村里找个奶妈给孩子喂喂奶。宁荣臻看大一点的孩子两眼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便亲自削了雪花梨，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为了让日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宁荣臻只是将奶粉、罐头、水果、白糖这些我们有的好东西都先给这两个日本孩子。小女孩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呆呆。聂帅走到哪，他就拉着聂帅的马裤跟到哪里。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面对愤怒的百姓，聂帅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两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的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两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故里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的仁海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2: 还有哪一位老师？
3: 言爱相济，让学生亲其师，更要让学生信其道。
2: 非常好，谢谢老师的回答。
0: 用心用爱教书育人，是选择当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希望大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用尊重、理解、宽容对待学生，
4: 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5: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20大精神为指引，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
6: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7: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6: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7: 尊重。

0: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1: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0: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1: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0: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1: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0: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1: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0: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1: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0: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1: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0: 宣誓人，
1: 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全体教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了。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武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七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五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今年七一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38年、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它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0: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作

0: 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1: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落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落下来，摘下来干什么呢？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啊，他就可以来研究。
0: 1979年，和医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三位，采访的这三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物。
1: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物，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采访刘仁静的这个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提纲。
0: 医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大家都觉得是7月1日召开的医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1: 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觉哉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觉哉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将运资和何叔衡去上海，画了5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0: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1: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的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前两次采访刘仁静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我不知道，那个事啊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让他能够开口，能够配合我回忆这一段。我从他的访问里面听到一句话，他说我好像7月1号我没有在上海，我好像在南京。
0: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1: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的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医大，那么到底是7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0: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 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10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全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砂石路，或者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都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坯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

0: 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属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1: 这个草原铁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铁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民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米5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坝头的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你们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
1: 啊。
2: 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 不仅

0: 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1: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0: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文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1: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0: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1: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

0: 11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两百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2: 哦，几个楼？
1: 又阁楼了？
2: 又阁楼了？
1: 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6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就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了解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就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1000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200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3: 你先放个笼，稻壳放个大概1/3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调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床体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体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她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2天1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1天的旅游活动。
4: 这次2天1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2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附近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2: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2: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了，对吧？要年轻人上来了，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喜欢，真的一点都不行，我们逼他也没用，对吧？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是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半引导型。聊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

0: 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1: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燕燕压力巨大。
0: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啊。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啊，每次都会有成长。
1: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沈燕燕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0: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1: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燕燕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燕燕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燕燕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0: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的。
1: 如何突破销售瓶颈，让农场的农产品效益更高，让农场更上一层楼？沈燕燕经过考察和学习，找到了园区的发展方向。
0: 就是说，就是要打自己的品牌嘛，然后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农业品牌往外推，这是核心的想法。
1: 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家产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但打造品牌谈何容易？沈燕燕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0: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身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1: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猪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燕燕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燕燕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2: 梅山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的，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1: 就是这几十头梅山猪让沈燕燕萌生了扩大梅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0: 是因为在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
1: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燕燕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她的农场养猪再合适不过。
0: 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园区可以有很好的生态循环的基础。
1: 沈燕燕的农场可以生产养猪需要的各种饲料原料，而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后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只需要把猪舍的味道去除便可无忧养猪。这时农技人员提出了发酵床养猪。
0: 发酵床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在养殖过程中的零污染和零排放，它可以真正的去完美的降解掉它的一些排泄物。之前养猪就传统的养猪呀，它就会有臭味啊，猪圈啊，现在这里面猪完全没有的呀，就是连在里面吃饭都可以。
1: 刚开始养猪，沈燕燕时常要照料梅山猪的生活起居，每天和猪在一起，时间长了，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
0: 大家啊都喜欢叫我亲切的叫我佩奇姐姐。
1: 经过2年的发展，他们的梅山猪达到年出栏5000头的养殖标准。农场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这让他很是高兴。然而经过一

0: 段时间的发展，一个让沈燕燕十分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如果说我只是不停地蹲在田间地头，让大家看到的原来现在农业还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来加入进来的。就我们会需要的点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这些我们的产出效益能升高。
0: 沈燕燕的农场从水果、蔬菜、水稻种植到养猪、养鹅、养牛等多种农业生产，他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这些种养经验丰富的农把式，而且这样的农场也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那农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带着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业经纪人的培训。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内容上来讲，我的角色呢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让这件事情有效的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呢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通过培训，沈燕燕转换自身角色，她开始打造农场的种植、养殖和销售团队，分工协作，通过不同岗位的责任制让生产标准化。
1: 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用制度化的形式去实施，去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打药，该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耕地了，什么时候该采收了，这都是我们未来作为现代农业想要发展的方向。
0: 在沈燕燕的努力下，她建立了一套农场自身的标准化体系，以农产品质量为核心，从源头保证品质，并在2020年，他们的水果蔬菜先后成为上海市级标准园，他的农场还荣获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单位的称号。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在他们的努力下，农场的农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这时，沈燕燕一方面积极注册商标，一方面参加各种会展，推出农场的梅山猪以及其他农产品。但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品牌效应并不明显。
1: 我们所有的关注点就是怎么去做好产品品质。那么产品品质做起来了，最最关键的点还是要把这些产品流出市场，真正让消费者来购买，这才是最最关键的，也是我们所有农户、所有做农业的人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因为你只是如果说做好产品，但没有人来买，就你所有的心血就荒废了。
0: 如何打造品牌？沈燕燕在多次参加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后，重新审视自家农场，她的思路再次发生了改变。
1: 那么用农文旅实际上就是来辅助于我们品牌的打造，农文旅来吸引游客，让游客来真正的了解和知道我们的产品。这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呢，就本身就是可以做一二三产融合最好的一个优势点。其次呢，因为我们园区本身的地理环境呢，也可以辅助我们园区来凸显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个我认为的优势吧，就是包括它的本身的一些地理风貌啊，还有一些本身我们园区的一些产业，就是我们有一二三产都有，包括像种植类的，包括我们养殖类的，都可以让来源的消费者可以更多元化的去体验和了解到我们农业的各个方面，来释放我们农业的生活和生态的价值。
0: 有了想法，沈燕燕便请来农广校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启了他的农文旅篇章。沈燕燕的农场涵盖了蔬菜、水果、水稻等种植，以及鸡、鸭、鹅和猪、牛的养殖，具有天然的采摘体验优势，并且园区景色优美，毗邻江苏、上海两地，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沈燕燕对农场稍加改造，便是闹市中一处绝佳的旅游之地。
1: 就是它先挤到前面，然后用力往下，然后再用力往下，它需要把它上面的奶下来。快去！哇，宝贝好勇敢！哇，宝贝你看，超级勇敢。
0: 农文旅并非简单的农业加旅游，而是融合的农耕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具有乡土灵魂的农业游。凭借农场的天然优势，经过系列策划，沈燕燕在农场设置了各种采摘和体验项目，从水果蔬菜的采摘到水稻收割、挤牛奶，再到和各种动物的互动等，让初次来游玩的人群新鲜值拉满，也让他的园区一度人满为患。然而

0: 而好景不长，农文旅产业发展的痛点就是季节性明显。沈燕燕农场的农产品品类相对较多，但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它又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啊，正是我们园区里面橘子采摘的季节了。我们的橘子呢，是我们最传统最经典的老品种，摘下来那个橘子味扑面而来啊，口感呢是酸酸甜甜的，绝对是那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啊。那我们也会尽量的呢，让园区每个时节啊都有小朋友可以采摘的水果。
0: 按季节规划采摘的水果种类是缓解农文旅季节性明显的有效手段之一。
1: 五月份呢是枇杷，6月10号左右就会有我们的杨梅，6月底7月初呢，我们的桃李就开始正式的陆陆续续要上市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蟠桃啊，有黄桃啊，有水蜜桃啊，梨呢有我们的翠冠梨，到了我们的10月下旬就有我们的这个橘子了，还有柿子。
0: 在沈燕燕的农场，每年3、4月份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三花节，梨花、桃花、油菜花，几乎把这里变成花的海洋。接着就是各种应季上市的水果供大伙采摘，除此之外，他还一直研究并推出各种蔬菜、菌类供大伙在不同季节进行采摘。
1: 消费者对于什么产品的需求量比较高，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方向进行倾斜。他这个季节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是在用这个稀缺性抢占市场。就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属于他这段时间秋茶的番茄呢，肯定是因为整个市场上它的这个体量就不大，所以才选择种这个品种，对吧？
0: 根据季节选品种，走差异化道路，是沈燕燕能从众多采摘园中突围的好办法。除此之外，沈燕燕还有更绝的。
1: 我一直强调的点就是，我们还要对于本地的具有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这种品种，老品种，你对于本土来讲，我要去做好营销，做好宣传，我要去打品牌。我打品牌的话，我必须要有内容去讲，去输出，就是比如说老品种300，已经有一两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了，那它为什么会成为嘉定300呢？那说明它之前是被整个市场认可的。
0: 选择老品种，人们已经认可的品种，在沈燕燕的果园，无论是梅山猪、嘉定300，还是大面积种植的桃、梨和橘子，都是已经深入上海人心的老品种。再加上沈燕燕趋于传统的种植方式，还原出儿时的味道，大伙儿自然认可，这也是它聚拢人气的妙招之一。那这么多品类，如何把控生产技术？
1: 这是我们园区的这个种植相关技术老师，我们如果能自己去解决，是自己先去摸索，如果说不行的，我们再去寻求相关的专家啊，看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方向。
0: 毕喜红，农学硕士毕业，一线从事农业科研生产20多年，沈燕燕也在他的帮助下推出多个嘉定当地知名老品种，在农场采摘油上，毕老师也给出相应的栽培方案。
2: 像我们这里3月份就有这种白蚕豆采摘，然后黄瓜呀、番茄呀，6月底7月初之后，然后蔬菜大棚也进行开始高温闷棚进行土壤消毒处理，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外面的桃梨杨梅然后都开始上市了，然后像9、10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莴笋啊、黄瓜啊，然后这方面然后也是就是小朋友喜欢的采摘的重点，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以这种香菇啊，然后大球盖菇的进行，就是补充这种品种上的减少这一块。
0: 为了增加采摘品类，沈燕燕还在毕老师帮助下实行林下菌菇的栽培，这也让她的园区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
1: 那像这样的水稻呢，也可以水稻的秸秆来铺在我们的橘子树的下面，可以放在这边成为我们这个菌菇种植，可以在不同的果树下面啊采摘到一些不同品种的菌菇啊，这都是对于他们来讲认识自然、了解大自然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去可以更好的传播我们农耕文化的一个方面。
0: 在沈燕燕的农场，废弃的梨汁变成了菌菇培养料，而水稻收获后的秸秆则变成了菌菇的温床，菌菇生产后的肥料可立即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在他这里，不论是养猪还是种蘑菇，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生态循环。这批刚种下的大球盖菇，明年开春就是游客们采摘的基地了。 眼下沈燕燕这边对明年的采摘

0: 计划做着准备，而另一边他的策划团队却在为即将到来的两天一夜的游玩做准备。
1: 手做年糕和手做蒸糕都会保留，然后月饼和做粽子就是这两个就不放了，然后到时候还会加上石磨年糕、石磨芝麻。现在石磨芝麻这个好评就是也比较高。
0: 这次两天一夜的活动，沈燕燕团队根据季节策划了水稻收割、水稻脱粒、发酵床制作、打芝麻、磨芝麻、做芝麻糖等环节。为确保方案的有序进行，他们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演练和预案。
2: 磨豆浆、做豆腐，然后这个做芝麻糊，这个内容都可以做。我觉得这次这个方向呢是内容，我们以后确实倒是可以变成常态化的一个内容。就这个有可能这个东西它定时是不是还是有损耗的，到时候会不会转不动这种可能性？
3: 会越来越松的。
0: 如今虽然没有春季的繁花盛开，也没有夏季的绿意盎然，但在金色的秋季却有着丰硕的果实、新鲜的蔬菜和这条新开发的竹桥老街。这正是沈燕燕农文旅融合的关键所在，也是她两天一夜游玩活动的基础保障。这里又有哪些新鲜之处呢？
2: 阿姨啊，这次我们芝麻桃做的怎么样？
4: 尝尝看。
2: 我来。哇，不错。明天有好多小朋友要来，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传统的芝麻桃是怎么做的，你们要教会他们呀。
4: 好的。
2: 那这是我们的本地的老阿姨，他们呢都会用这些传统的手艺来手工制作我们的芝麻桃，这都是我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传出来的老手艺了。阿姨，你做这个芝麻糖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做这芝麻糖的呀？
4: 几岁了？我们就20岁差不多。
2: 啊，都做了快
4: 七岁。
2: 哎呦，都已经50-60年了。
4: 小时候我们小孩没有吃，就是听你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要做的，每年做的送送人啦，会做的
2: 是吧？对，小时候没这么多零食啊，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里最喜欢吃的这种甜甜的、香香的芝麻糖。
0: 芝麻糖、米花糖、豆腐干、小笼包，甚至连传统的酱油制作工艺，在沈燕燕这里都能亲身体验到他们的制作工艺。而这些制作的阿姨们大多来自于附近的村子，沈燕燕这一举措不但让传统工艺保留了下来，还让他们沉寂多年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
4: 因为我们离家比较近，方便一点，然后啊，家里种的芝麻花生啊拿到这边来卖一下。
2: 只要他们把品质做好，我们全部都收起来来做我们的芝麻糖。还有花生，我们可以做这个花生糖，包括呢我们都会对周边农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进行收购。我们也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区域的电商平台，叫我家生鲜，来解决他们对于销售困难的问题，将他们的产品呢更好的去推出市场。
0: 农场的旅游热火朝天，沈燕燕还采取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百姓共同富裕。而这一切还得从这条竹桥老街说起。竹桥老街曾是当地村里有名的闹市街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街逐渐没落。2021年，沈燕燕的农场旅游也一度遇到发展瓶颈。
1: 开始的时候人是很多的，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就是吸引力没那么高了，因为很多小朋友来体验，已经体验过了嘛。像这种活动他们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不会选择再来体验第三次。
0: 2021年之前，沈燕燕农场的旅游主要集中在农业观光、采摘和农事体验上，但时间一长，游客新鲜感下降，游客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游客局限于到此一游，根本带不来效益。如何增加游客新鲜感，让沈燕燕一时不知所措。而一次和父母的聊天中，竹桥老街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它是条百年老街，所以说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曾经应该有过一段时期的繁华期。
0: 百年老街当地人自然熟知，如果把它重新打造，再现当时热闹的场景，这种自带流量的地方，沈燕燕可不愿错过。
2: 就正好可以配合我们的农业，就是接待中心，成为我们整个这个三产的一个内容，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
0: 经过休憩，2023

0: 年，竹桥老街开始焕发英姿，而沈燕燕也趁势在周边搜寻各种手工艺人。除了各种传统工艺，沈燕燕还在竹桥老街增设了精致的民宿和餐饮，这也为她两天一夜的活动策划打下基础。
1: 现在大家呢，就是出来游玩呢，都要找一个特色的农家来体验一个特色的农家菜你包括我们这边很多的食材都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的食材，包括这个眉山猪肉都感觉味道非常棒非常不错，很香。包括我们这个羊肉，这个羊肉呢，上海有个吃羊肉就是一到冬天吃白天羊肉这个补气血这个吃得很健康大家游玩来的时候呢，会到这个农村来体验这个。
0: 一切准备就绪，他们热情高涨地期待第二天的到来。然而天公并不作美，天气预报未来两天都会有雨，阴沉的天气也给他们的两日游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淅沥的小雨并未阻止游客的热情，一早很多家长就已经到来，好在小雨也适可而止。科普完水稻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割稻子。泥泞的稻田可阻挡不住热情高涨的游客，也让很多城市长大的孩子们过了把农民的瘾。
2: 虽然我们平时还参加过蛮多这种农业活动，但是第一次是亲手用这个镰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这个镰刀，然后今天学会了割稻子，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确实农民伯伯还蛮不容易的，靠这个一刀一刀把它给割下来，小朋友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就是逼真。然后对我来说，我也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水稻如何收割？水稻又是怎么变成大米的？小猪的发酵床是怎么制作的？芝麻是怎么生长和怎么脱粒的？这些农业知识在这里要瞪大你的眼睛，翘起你的耳朵，动起你的小手，一定会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
3: 因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来到园区，想要去了解大自然，深入的学习到我们很多传统养殖、传统种植的一些农业上的农耕文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在了解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稻壳成为我们这个发酵床床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有了田间的体验，传统工艺开始登场，石磨碾芝麻，做米花糖、芝麻糊，既让游客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又让他们满足于自己动手的快乐。
4: 很好玩，
5: 香香的，
4: 很香。
6: 做一些像豆腐啊、手工年糕啊、手工蒸糕啊，还有现在这些就是手糊，我们手磨自己的这个芝麻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传统的我们的农耕文化，更多的学习到原本我们以前平常吃到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食物啊，它是怎么样制作过来的。我也是希望有好的一些农耕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可以传承下来。
5: 我觉得这次体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是吧？就是说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是吧？然后的话又体验到这个水磨年糕的制作，整条生产线的制作，是吧？然后也品尝到了美味，那对小孩子来说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体验了。
0: 游玩过后，农场自产的绿色产品总是能让游客大饱口福。在游客们满意的表情里，沈燕燕两天一夜的游玩活动圆满完成，这也标志她的农场不再局限于当天的活动。游客们玩得尽兴，农场产品也打出名气，品牌效应凸显，农场真正实现了农文旅的价值所在，也实现了佩奇姐姐的田园梦想。活动结束第二天，沈燕燕的农场又迎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文旅融合的培训班人员，而沈燕燕也作为主讲老师，把她的一二三产融合分享给大家， 其实沈燕燕的农场早在2023年就已

已经成为上海市农广校的田间课堂。他先后培训200多名学员，带动大家跳出单一种养的局限，共同探索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出一条富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驱动这个有机碳变化的一些过程，这个风度呢在不同的圈层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么生物圈每年会制造啊差不多大于1000亿吨的这个有机碳，就是靠光合作用啊生物圈导致的这么一个啊。那么现在总的这个碳量呢达到1.1万亿吨啊，1.1万亿吨。那么大气圈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差不多有7600亿吨啊，7600亿吨，每年的排放呢差不多是300多亿吨啊，300多亿吨。那么水圈里面也有大量的有机碳啊，一个是可溶的，一个是不溶的啊。那么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6600亿吨啊，可溶的无机碳呢有38万亿吨，就是大量的无机碳是在海洋里面啊，海洋里面岩石圈的碳应该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万亿吨啊，这是有机碳啊，这是有机碳生成石油的物质，生成石油的物质。那么还有6万万亿吨的无机碳，就是碳酸盐盐啊，在岩石圈里面，所以岩石圈里面的碳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么实际上生成石油的这些碳呢啊，这些碳呢只占整个碳的0.05%，非常少的碳啊，生成油气的。但是就这么一点碳啊，维持了我们人类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工业啊，社会工业啊，人类的这个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化石能源啊，油气资源。当然现在油气呢大家都在说在走下坡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3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啊，这个燃料的这个结构啊，仍然是占到一个差不多的50%以上啊，未来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主体啊，仍然是主体。那么这些碳呢实际上是在圈层里面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这一部分我说我要讲板块扩充啊，现在女同志大家手上可能有些带的有钻石啊，这些钻石实际上就是有机碳啊，就是海洋这个洋壳上面啊沉积的这些有机碳啊，通过这个扩充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这个石墨啊，那么再往深处变差不多250公里以下变成了金刚石啊，变成了金刚石啊。那么在这个扩充过程中呢啊，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岩浆，就是火山的喷发啊，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以后呢又会变成地表的一些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过风化作用之后又会变成大量的，又会生成大量的营养物质啊，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河流又搬运到海洋里边，又促使了海洋里面的初级生产，大量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包括鱼类啊，又开始出现。所以地球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啊，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板块运动就没有循环，没有循环就没有地球表层啊这么一个宜居环境的出现。去年呢我跟家人一起啊，我们自己这个到，我是第一次去英国啊，走了一圈啊，到这个苏格兰高地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苏格兰高地呢有很多这个喷发出来的这个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呢当时因为我没去过苏格兰，我也不没去过英国，也不知道英国的这个地质条件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个地学界很多地质学家是来自于英国，来自于英国，所以到苏格兰看了以后呢，这个在车上往外面一看，哎呦，怎么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好像有很多熔岩呢，就在往下面这个流啊形成的这个熔岩，我说这是火山喷发，啊，这是火山。

产喷发，啊，然后再一看呢，为什么苏格兰高地里面牛羊成群，啊，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是不是就与火山喷发导致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比较丰盛，所以才导致了啊地表的这个生物植物啊比较繁盛。那么再考虑考虑北大西洋，北大西洋那边呢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渔场，啊，尤其是挪威。那边渔场的这个出现也跟通过这个大洋的旋回把这个营养物质又啊搬运到啊这么一个海洋里面，所以导致大量这个鱼类的这个繁殖，啊，鱼类的繁殖。所以每个地方能够产出某一些特殊东西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地方呢，它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学了地学呢啊，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过去高考成绩不怎么好啊，所以只能考一个地质专业，啊，当时呢还是很郁闷啊。但是几十年下来呢，我就说我现在对地质学、对地球化学是越来越感兴趣啊，因为它可以揭示地球氧化很多啊，地球氧化过程的很多方面的啊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啊作用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浮冲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氧化是太重要、太重要、太关键了。火山喷发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对地球氧化历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地球的今天。而这个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浮冲，啊，是由于浮冲。

那么实际上碳的循环在表层的这个循环和深部的这个循环呢，深部的循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地幔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对流一些物质的熔融发生这个对流，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际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深部过程一直是非常火热的那么浅层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跟深层的这个研究都是联动的，这个联动就是通过板块作用通过板块作用。那么科学家们运用什么来揭示地球深部的东西呢？由地表物质的加入呢，主要还是运用同位素运用同位素。所以地球化学的证据它可以限定碳的来源，这个碳究竟是来自于表层的还是地球本身深部自然生成的那么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碳同位素现在喷发出来的玄武岩、岩浆岩，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同位素，发现这些同位素呢跟地幔里面的这些相关物质的这个碳同位素是明显不一样的。由此呢就揭示了可能有地球表层的这个东西浮充在深部，在深部变化了以后熔融以后又喷到地表所以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同位素的这个识别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球表层的物质是往深部在浮充的那么浮充的过程又通过火山活动又喷发到地表一系列同位素，包括刚才镁的同位素，包括钾的同位素都可以识别这个过程都可以识别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包裹体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看一看，就是深部带来的这个岩石物质包裹体的分析来看一看有没有地球表层的信息表层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前沿也非常一直处于是热点领域、热点方向热点方向。那么由于深部过程的这个发生呢，其实现在对地球表层生物的认识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认为呢生物呢可能只在这个表层只在表层，但是现在通过浮充呢发现在比较深的地下，你比如说印度洋在跟地壳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检测出了这个古菌这些古菌呢能够在10公里的这个地方能够生存在过去呢认为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呢也发现在2.8公里的下面还是存在有微生物，所以他们现在找这个碳的能源往地球

生不取细菌，除了油漆之外啊，也在找生物活动导致的一些新型的一些能源和资源啊，再往深部走。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火山活动连接了这个深部和表层的啊这么一个碳循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火山的这个喷发，实际上科学家们追踪这个火山的喷发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形成和环境的变化。

0: 在无垠的黄淮海平原，玉米是维系亿万农民生计的黄金作物。然而，倒伏、高温、干旱、病虫害以及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如同沉重的枷锁，长久以来束缚着这片土地的增产潜能。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农业科学家以多年的坚守，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化作解锁困局的金钥匙。他就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玉米研究课题主任焦红叶。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课题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数代育种人坚守，如今在焦红叶带领下延续创新精神。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韩玉224地里长的表现。你看啊，首先第一眼就是它看着非常好看，这段已经过了那个花期了，如果花期来的话更好看。那个花色是红色的，非常一致，甚至有人说你这个像不是粮食了，是一种观赏作物了。然后它通透性比较好，你看一眼可以看很远啊，说明它耐密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是2024年，就是去年通过咱们河北省审定。审定的时候它是河北省28个河北省这个统一渠道审定的下播品种里边，它产量是第一位是最高的，说明它这个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稳产性比较好。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每亩增加收益90元，惠及数万户农民。盛夏的玉米地，40多度的高温肆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宛如巨大蒸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焦红叶团队每日都为上万株玉米进行人工授粉。他们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即便酷暑难耐，劳作繁重，团队成员依旧坚守田间，毫无怨言，用汗水守护每一株玉米的生长。
1: G058这个品种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我们老师那代人，是我们老师那个为主的那个团队共同参与选育的一个品种。好，就是它那个抗老性好，果穗大啊，产量高，果穗表现非常均匀，老百姓非常受欢迎。
0: 这份信赖与期盼，也深深激励着焦红叶和团队，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决心突破育种瓶颈，为乡亲们选育出更稳产高产的好品种。
1: 这个种植资源是这个育种的基础，如果种植资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突破就是。

0: 空谈，把瑞德、铝矽、热带资源等这些不同的种植聚合杂交。虽然不同类型种植杂交以后，表现它们的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差异大，后代分离剧烈，大多数表现差等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打破原有的圈子，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好的种植出来。
1: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焦红叶团队从2005年起，每年前往海南三亚，开展玉米夹带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开启基因革命，创新性提出跨类群聚合育种思路。
0: 刚开始做这个跨类群杂交，做种植创新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选育的种植材料原来有很多不同，选育的材料大多都不好用，但是我心里也很有期待，因为毕竟有不同，不同就是创新的基础。
1: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毫不退缩，他们在试验田里反复开展试验，详细记录每一组杂交组合的数据，深入分析后代的性状表现。在20多年的努力工作中，终于相继成功培育出 L11、H39 两大突破性骨干自交系。利用新创制的优异亲本，焦红叶团队组配出寒风79、寒风18、寒风08等一系列优良杂交种，其中以寒风79为主要内容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抗逆广式杂交种选育应用项目，在2012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攻克种质难题的同时，焦红叶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让传统育种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更好服务育种工作。团队自主思考创新的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将电脑、条码打印机、手机输入、 Excel 公式等手段巧妙融入育种的各个环节。
2: 因为我们这个玉米周期的话是一年会有两个周期，所以的话这个每一个周期的前期备种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那个数据化处理，也就是把这些调查的性状啥的，有一些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和那个条形码的形式记录到这个袋子包装上，然后再录入到系统里。
0: 哎，看到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有价值，想查阅之前它的什么特点，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翻到它。这里面共有20664份，看这个是名称，这个是它的年份年代，什么时候生产的。现在我们这个保存的是2019年开始，2019，还有2017年的，最新的是2024年海南的。每次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标注，就是你种到地里，用的是哪一年的，用的是哪个种子啊，它都有这个标记。
1: 在育种决策方面，焦红叶团队构建了涵盖20000份种质信息的数据库。借助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使种质信息巧妙有序关联，使育种工作效率提高300%。
0: 这两天这个快开始授粉了，那个后边那个大鹏南那边，那个花粉看起来因为这个高温花粉不太好，旁边那个玉米花粉也开始散了，母本副本还都得套上，原来都没套。现在那周围的开始散粉以后，还没有料到这个事
3: 儿。既有杂交的，也有自交的，
0: 对
3: 吧？
0: 啊，
3: 哦，我还以为全都是杂那个。
4: 现在就是所有的词都套上袋。
1: 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中旬，来年3月末收获。很多时候，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
0: 给这个玉米人工授粉是我们育种工作的关键工作，每一个品种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儿的这个授粉时期，它就那7-8天， 如果你错过了这七八天，你可能就要再要等一劲儿或者等一年，这个损失就大了。
1: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0: 就是有一天，我在地里观察调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行玉米长得非常抢眼。怎么抢眼呢？就是果穗非常均匀，枝株非常紧凑，然后抗病性也比较好，这极有可能有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1: 这片随风摇曳的玉米田，孕育着黄淮海地区备受瞩目的韩玉1604。作为国家审定的优质品种，它集高产、抗病、耐盐碱、耐涝、抗倒伏、耐高温等优势于一身。
0: 这个品种叫韩玉1604，就是被租了种业，然后他们观察我们这个品种观察了2年，就是决定要转化这个品种。主要的特点有好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特别，你看这个果穗了啊，它就发育的特别早，它这个一般要比大多数品种要早个3-4天就有这个果穗，果穗就发的特别快，就长得特别快。它发育的早的话，就意味着它这个果穗这个生长的时间就比较长，就容易获得这个高产，就是因为它发育早，它有可能就很快的来躲过那个度过那个不良的这个天气条件。
1: 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2023年，韩玉1604被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评为推荐种植品种，如今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泛种植，成为农户获得更高收益的高产明星，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科技屏障。在玉米育种领域持续深耕的焦红叶团队，不仅培育出了像韩玉1604这样广受欢迎的高产玉米品种，更在不同类型玉米的育种探索中不断拓展边界。鲜食玉米育种是焦红叶团队新开展的育种方向，韩田诺676是他们近年选育表现非常突出的玉米品种。
5: 这个田诺676是邯郸农科院近年审定了一个田诺玉米品种，甜度适中。过去开这个品鉴会，大家普遍反映它这个食用起来这个皮渣很少。
1: 近年韩田诺676在邯郸市老年大学、社区、菜市场等地的推广中受到大家高度好评，品鉴活动曾被邯郸日报报道。除了在鲜食玉米领域崭露头角，焦红叶团队在高产抗逆性玉米品种的培育上同样成果丰硕，韩玉金环9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0: 2023年啊，韩玉金环9号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审定公告中标注符合国家高产稳产审定标准的夏玉米品种，是在2019年到2021年参加河北省以及参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实验中，它这个倒伏倒直率仅仅是0.3%，在河北省是同一组中是同组中最低的，在国家里边是4个组中我们这个品种是最低的，表现出这个品种的抗倒伏能力是特别的强，然后它的4次这个人工。

一定清蒿等。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定期进行杂草的清理和积水的清理，定期进行消毒，喷杀虫剂进行杀灭库螨类。另外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设置防虫网。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避免在库螨活跃的时段进行放牧，我们要每天早上要在9点以后放出去，下午的时候4点左右就要收回来，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与库螨的接触机会，减少感染。下面讲第四个蛔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一个放牧的环境非常容易受到污染，另外就是土壤中的虫卵可以存活数月，鸡啄食了这些含感染性虫卵的饲料、饮水或者土壤就感染了。它主要发生在2到4月龄的幼鸡。它的临床症状，轻度感染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重度感染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鸡料吃的是很正常，但是鸡不长大，就是有消瘦与毛疏乱的现象，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肠梗阻死亡。它的初步诊断主要是一个是消瘦，就是料也照样吃但是不长大，还有一个就是粪便异常。另外我们就是剖检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肠道内有非常多的虫体，实验室诊断主要粪便拿去镜检可以看到蛔虫卵。下面讲蛔虫病的防控怎么防，我们要定期进行驱虫，一般2月龄左右肉鸡我们就要用左旋米做驱虫一次，以后每个月驱虫一次。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定期的进行欢晒消毒，清除粪便并硅基发酵处理。下面讲第五个绦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需要中间宿主蚂蚁甲虫的传播，放牧的肉鸡吃了含阑尾蚴的蚂蚁甲虫等中间宿主而感染。夏秋季节这些蚂蚁甲虫非常活跃，流行率也非常高。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食欲下降，粪便中会携带米粒大小的白色蕴结，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会有神经症状。它的初步诊断我们可以通过在粪便中发现白色蕴结，就像这样子米粒大小的，另外我们剖检肠道的时候会发现有大量的虫体，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通过粪便进行镜检，可以看到有含六钩蚴的绦虫卵。怎么防，我们一个是通过定期的驱虫，发现有蕴结后我们要每个月用氯硝硫胺驱虫一次，另外在控制中间宿主后我们要清除放牧场地的杂草垃圾，减少蚂蚁甲虫的滋生。在粪便管理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粪便，发酵杀灭虫卵，减少污染饲料和饮水。下面讲组织滴虫病，它的流行特点就是它要通过异区线虫卵，异区线虫卵是组织滴虫的储存宿主，异区线虫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数月，肉鸡啄食了含异区线虫卵的蚯蚓、饲料、饮水、土壤就感染，3-4月龄的肉鸡最容易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精神萎靡，鸡冠肉囊会呈暗黑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头，这个病也就叫黑头病。它还有就是羽毛会变成蓬松，排淡黄色或者黄绿色的鸡粪。初步诊断我们有结合一个是黑头，另外就是血便，还有肝脏上面又会有圆形的坏死灶，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都是取盲肠的内容，可以看到圆形的有一根鞭毛的会游动的虫体。怎么防驱虫，我们要定期驱虫，看到鸡有这种黑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组织滴虫的药物，比如地美硝唑进行治疗。在防控方面，我们要保持场地干燥，定期消毒粪便并堆积发酵。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减少应激，避免啄食污染哦。今天的
课程就到。

莴苣为莴苣科莴苣属，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华北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发展相当迅速。除盛夏季节市场供应较少以外，已基本实现了周年供应。莴苣的名称很多，有的地方叫莴菜、千金菜等。莴苣可分为夜用和经用两类。夜用莴苣又称生菜，生菜主要供人们食用叶片或叶球。经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它肉质嫩，口感鲜香，色泽淡绿，如同碧玉一般。制作菜肴可荤可素，可凉可热，入口爽脆。经用莴苣中含有莴苣素，味苦，高温干旱季节生产的莴苣苦味更浓些，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紧张，帮助睡眠，并具有增进食欲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向您介绍经用莴苣的栽培技术。莴苣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苗期叶互生，有披针形、椭圆形、倒卵形等。成熟后叶面平展或皱缩，叶缘波状或浅裂，叶色分为绿、黄绿或紫红色，叶薄质脆，外叶开展，新叶松散或抱合成叶球。株高一般在40到50厘米之间，茎部呈圆柱形，体内有白色乳状叶汁。莴苣为植根系植物，无主干根，根系较浅而密集。移栽后的植株根系主要分布在地表20到30厘米的土层中。莴苣属于高温感应型蔬菜，在高温条件下诱导抽苔开花，头状花序，花黄色，紫黄单饰，成熟时富有冠毛，可随风飞散。种子瘦小，籽粒为长圆形，多数为黑褐色或银白色，千粒重0.8到1.2克。莴苣喜欢清凉湿润的气候，怕炎热，较耐霜冻，每年可在春秋两季进行栽培。华北地区栽培第一茬一般在上一年的12月初进行温室育苗，来年5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50天左右。栽培第二茬一般7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00天左右。下面我们就以秋季栽培技术为例，向大家介绍莴苣的播种育苗技术。秋季栽培莴苣的育苗时间通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常用的育苗方法是撒播育苗法。今天我们就重点向大家介绍这种方法。一、选地整地。莴苣的生命力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很严格，能栽培其他作物的土壤基本上都适合莴苣的生长。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选择肥沃的沙壤土来种植，这样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在选择好

地块后，将所需肥料均匀地撒在地面上，每667平方米撒施40到50千克碳酸二胺复合肥，然后把地块深翻20到30厘米。深翻能够疏松熟化土壤，改善土壤的透气性，有利于植株生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把地块整平，避免在以后浇水时出现高的地方旱、低的地方涝。育苗一般都采用宽度为 1.5 到2米的畦进行，畦的长度可以根据生产规模而定。二、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时要选择杂质少并且新鲜饱满的种子，进行处理后才能播种。具体方法是，在小盆中放入适量的温水，然后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在盆中轻轻搅拌，使种子中的杂质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再用漏勺将杂质清理出来。这第一步叫去杂浸种。第二步是种子消毒。我们在小盆中再放入适量的水，倒入适量高锰酸钾颗粒，用木棍搅匀后，再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不停地搅拌3到5分钟，种子被均匀消毒后，再把盆里的水倒出来，然后用干净的布把种子盖好，进行催芽处理。二、播种方法。撒播前，先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畦面上。因莴苣的种子很小，撒播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撒完种子，再用铁耙子镂细镂平畦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最后浇一次透水。注意要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10天即可出其小苗。三、苗期管理。莴苣的苗期管理主要分建苗、除草和水肥管理等。一、建苗除草。当幼苗长到2到3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建苗了。建苗时应选择晴暖天气或无风的天气进行。建苗要遵循留强去弱的原则，也就是留下大苗、壮苗，拔掉小苗、弱苗。一般每株幼苗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平方米大约留苗400到450株为宜。这样幼苗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长得又壮又好。在幼苗生长的同时，杂草也会随着不断生长，所以我们要在建苗的同时将杂草一起拔除。注意，除草时用手捏住杂草根部，将草连根拔起，这样可以避免杂草复生，影响幼苗的正常生长。二、水肥管理。建苗后应及时浇水施肥，保持畦面湿润。为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浇水时每667平方米通常随水施入5到8千克尿素。晴天时还可对幼苗进行淋水，
一般每天

淋水一次，连续淋水3到4天即可。如遇雨天，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幼苗经过间苗后，开始迅速生长。当长到4到6片针叶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移栽到大田里了。莴苣的栽培与管理是本篇的重点，其主要内容有整地施肥、栽植技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一、整地施肥。我们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将土地深翻、整平、坝隙，按照1.2到1.5米的宽度进行起畦，畦的下底宽30到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左右，高度为25厘米。畦做好后，要将畦梗踩踏结实，这样做可以防止浇水时串水，再用耙子将畦内整平坝隙，畦面的土壤要求细碎均匀。莴苣长势强，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因此要结合整地施足积肥。栽植前通常采用撒施的方法，将有机肥和化肥均匀地施在地面上，有的还采用穴施的方法，将肥料施入事先挖好的穴内，一般为腐熟的人畜粪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到2吨，化肥一般为复合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5到30千克。二、栽植技术。栽植前，先用铲子把莴苣苗从地里连土坨一起铲起，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工具中。挖苗时应尽量保留幼苗根系，以提高成活率。秋季光照时间较长，气温较高，莴苣生长速度较快，因此栽植时要加大株距和行距，为其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栽植方法是，先在整理好的地面上用小锄画上线，作为行距，一般为40到50厘米。挖栽植穴时，穴与穴之间的距离为30到40厘米，每畦栽植3到4行。栽植时将莴苣苗连同土坨一起栽入坑内，然后覆土并稍加镇压。等莴苣苗全部栽完后，浇一次透水。这样既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又保证能正常生长。三、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是决定莴苣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中耕除草。莴苣栽植7到10天后即可成活，我们先将莴苣周围的枯萎死亡的叶片清理掉，然后再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时，靠植株较近的地方应浅耕，以免伤及根系，离植株较远的地方可深耕，要将土块打碎整平。通过中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表土中孔隙和空气含量，
促进土壤中养分分解，提高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要进行一次中耕。莴苣生长期间，杂草也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所以要结合中耕进行除草或人工除草，防止杂草与莴苣争肥争水，争夺养分和阳光，促进根系尽快的生长发育，为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浇水。莴苣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较大，一般每8到10天要浇水一次。如果莴苣缺水缺肥，特别是缺少氮肥时，会造成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化，容易出现茎秆变细、内部肉质中空现象。因此，整个生长期要经常保持田间湿润，保证水分的供应。三，施肥。栽植后10到15天，莴苣转入正常生长，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追肥了。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氮肥20到25千克。莴苣长到封行后，茎秆部生长速度加快，肉质茎进入膨大期，茎秆与叶片生长齐头并进，此时需肥量较多，我们就应进行第二次施肥了。一般每667平方米除随水追施含硼的优质复合肥10到15千克以外，还应追施沼叶肥250千克，以促进肉质茎膨大，防止空茎。但是施肥不能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从而使茎部腐烂，影响品质，降低产量。根据需要和习惯，我们向大家介绍3种施肥方法供生产中参考。钩施，钩施又称为条施，它是在距离莴苣15厘米左右的地方开一条宽3到5厘米、深10到15厘米的钩，然后均匀地将肥料撒入钩内，再覆土盖钩。钩施时，每667平方米大约用量为15千克左右。钩施的优点是，肥料贴近根部，容易被吸收利用，因而肥料利用率较高，约5到8厘米，距离根部10到15厘米。每667平方米大约。四，打岔。当莴苣长到20厘米左右，肥水过大时，有的植株采取措施控制其生长速度，避免植株发生徒长，出现早抽苔现象，使茎秆变细，品质变差。常用的方法是喷施矮壮素 B9， 控制莴苣顶端生长优势，从而使茎秆变粗，提高商品价值。通常每10到15天叶面喷施矮壮素 B9 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四，病虫害防治。莴苣的病虫害主要有
夜交病

双霉病、菜青虫、起草等。一、病害防治。叶胶病，叶胶病主要危害莴苣叶片，发病率一般在10%左右，严重时可达30%以上。发病初期，在嫩叶尖部呈水渍状，湿绿发软，叶尖卷曲，叶脉坏死变黑。后期外侧叶片或新叶边缘变成黄色，病叶长大后叶缘变成褐色坏死，叶肉皱褶，叶片不舒展，不能发科，甚至死亡。防治方法是：秋季栽植莴苣，防止叶胶病，首先要加大栽植行距和株距，加强田间通风透气，降低田间湿度，合理施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施钙肥。发病初期，使用浓度为0.02%的农用链霉素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5到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如果将以上药剂与叶面肥混合喷施，防治效果会更好。双霉病，莴苣双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空气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时容易发病。其主要发病症状是：病害有植株下部叶片向上部叶片蔓延，叶面上产生近似圆形或多角形淡黄色病斑，潮湿时叶背面长出白霉，最后连成片，致使全叶干枯死亡。防治方法：注意加强通风透光，防止潮湿，以减少病菌来源。发病初期可选用58%甲双磷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菜青虫，菜青虫是莴苣的主要害虫，每年的8到9月是危害高峰期。菜青虫咬食莴苣植株的叶片，造成叶片孔洞或缺刻，严重影响了生长，降低了产量。防治方法：可以采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起草，起草是金龟子的幼虫，又名白土蚕，是杂食性害虫，在地下生存，常咬断植株根茎，使植株枯黄死亡。防治方法：可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药液灌根进行防治。方法是：用小木棍在距离莴苣根部15到20厘米的地方扎一个直径2到3厘米的小洞，深度一般为15厘米左右。将适量上述药液灌入洞中，

最后再用土将小洞封好。一般防治一次就可达到较好效果。莴苣在肉质茎杆生长的同时，顶端逐渐形成花蕾。当它的新叶与最高叶片的叶尖基本持平时，此时茎杆已充分膨大，表示已经成熟。此时是莴苣品质最佳期，应及时采收。其方法是，从地里将莴苣拔起，砍掉根部多余的部分，然后认真清理掉中下部的老叶片，经过简单排列后再打成捆，即可装车上市出售了。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先发优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外部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二是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全球资源要素吸引力强。三是产业体系完整，抗风险能力强。四是人才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长期向好趋势未变。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承压，民生保障有短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仍需警惕。十五五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谢谢大家。

0: 大寒凛冬，阴风呼啸，暴雪席卷长江。1941年1月25日，农历除夕前夜，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洲，悄然驶向长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为县刘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联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支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一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无为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无为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无为游击队和无为地方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无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3: 原来是接应十四军全军渡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全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委人员了。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无为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 到达无为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4: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给他们整吃他们穿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另外就给呢，就让给我们现在运动的。
0: 除一部分人员集体开火外，大部分都由无为地方党组织安排到沿江地区群众家搭伙住宿，伤病员安排在三宫殿私人医院。
3: 广大群众为血丝军战士送医送药，把他们接到自家进行救护。
0: 由于曾希圣和中共无为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为了加强管理，奉军部指示成立了突围人员干部队，并整编了暂编一大队，实行全员整训。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七师。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七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担任县长。无为战略要冲。194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称，无为等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应当极端重视。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更是指出，华中连城片无为是关键的重要战略地位。无为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七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300公里，从南陵青阳到寒山铜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无为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5: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从胡家瓦屋迁至红庙三水涧村。三水涧七师司令部院内， 这棵曾希圣亲手嫁接的梨树至今枝繁叶茂。部队在战斗中组建，在整编中发展，七师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是向西打通和新四军五师的联系通道，在东北方向沟通新四军二师。新四军七师中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合编的无为游击纵队和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早就活动在无为地区的两支武装。无为游击纵队缘起于1938年9月成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1939年1月扩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功争取朝吴当地武装朝南大刀会联合抗日。七师成立，无为游击纵队成为19旅的主体队伍。第三支队挺进团是朝吴地区另一支新四军队伍。1940年9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第三营北渡无为县，和第三支队长江游击纵队及收编的国民党川军等部组建第三支队挺进团，迅速扫清了三公山外围的土顽据点，控制了三公山、将军庙、钱家桥等战略要地，向西警戒，防范国民党桂系部队反共袭扰。七师成立前后，第三支队挺进团驻宿松陈汉沟，同五师第14旅、第42团胜利会师，紧接着转向白虎地区，同赣东北特委及其武装会合，成立鄂皖挺进支队，将活动于桐城、安庆、潜山等地的游击武装组编为桐西独立团，开辟桐城以南地区。同时，多批武装工作队先后进入朝北发展游击武装，铜陵、繁昌、芜湖等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也在持续扩大中迅速发展。七师成立后，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工作也布局了一盘大棋。1941年6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皖中财经委员会，由唐晓光任主任，后一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吴朝中心区的财经工作。行署与无为县政府合署办公以后，改为财经处。

0: 由叶敬明任处长，成立了总经库，由李步兴任主任，负责督促各项财经工作。但是日伪虎视眈眈，暗中谋划，欲将皖中根据地和七师扼杀于摇篮中。1941年秋，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34个村镇设立据点，建立伪保甲制度，成立了维持会，以阻止抗日民主政府推进工作，断绝七师粮食和经济来源。日伪一边保甲控制百姓，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无为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2面或3面政权。七师奋起反击，在经过1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无为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何伟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七师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吴巢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无为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等使命。何伟1940年1月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派遣，到无为组织皖中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他和曾任无为县委书记的爱人孙怡锦一直并肩战斗，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忘我。这对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1: 何伟的那个这个女儿呢，何生，她就是到了解放49年解放以后，她母亲才把她接走。
0: 何生，何伟孙怡锦的女儿，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回无为给父母扫墓。傅环，傅秋涛的女儿，2020年向泾县中学捐出80万元积蓄，成立傅环奖助学金。
2: 学校是教育基地呀，能够产生更多的人才。
0: 皖南事变突围时，傅秋涛将女儿托付给当地群众。
3: 都是游击队队员来了，扛到肩膀上，扛走了，扛走了。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移走，还牺牲了好几年，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0: 同何生、傅环的经历相似，后一斋、刘芳的女儿后小江、孟婉刘等数十名革命后代，寄养在群众家中。群众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倍加呵护。骨肉分离，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正是因为无数人以身报国、舍生忘死，人民解放事业的星星火种才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艰苦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七师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

出了无为县土桥、林家坝、三宫殿、汤家沟等十多处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巩固。七师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和敌伪的恐慌和不安。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伟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又说，赵伟，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习惯。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了，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3: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4: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3: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2: 邓颖超同志，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4: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2: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领着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满落汤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演讲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4: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2: 因为邓大姐在他们那里的是小孩儿，15、16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的觉悟社接触多一点。
4: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2: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4: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2: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4: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2: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嘛，就追他，结果来信解决了，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呀、啊、邓大爷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带领7个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中女的就邓颖超一个。他当时啊，大会就选为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看了不起吧？他很有影响啊。 1928年6月，总理到莫斯科去开六大，他陪总理去，他作为党员列席的，所以你说他是妇女的先驱，一点也不错。
4: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2: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5: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顺利地闭幕了。
4: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2: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到总理办公，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个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点点点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是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摆个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三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用口砸了，锁在他的柜子里头。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赵没动，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事，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

0: 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达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呐，我现在当了副院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儿。”
1: 我认为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0: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

0: 来到了新疆，来到了兵团。
1: 人挺好呀，不管对谁都好呀，
2: 特别热情，特别想夸一个人。
3: 他确实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4: 初春时节，万物生机盎然。在新疆兵团第二师二十七团一连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0: 我叫樊小英，我是19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4: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底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0: 是收入这么多钱吗？
4: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0: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十佳幸福母亲。
5: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0: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挣一份工资，给家里一点小小的补贴。
6: 我在这里呢，就有什么事呢，也喜欢跟他说。这么多年了，在杭州挣的钱，养的就是我两个孩子。
2: 很好，想快一个人嘛，工资来些，来得利索，干完就拿钱。
4: 樊小英深知，自己富起来不算富裕，大家一起富，才是富。2018年，借着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樊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5: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4: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时，可灾害却不期而至。2017年3月16日，大风天气，给27团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灾害，职工受到巨大

0: 损失。樊小英的大棚倒塌了，玉的秧苗也全部损失了。看着这样的场景，樊小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1: 两个棚的薄膜帘子一下给揭了，钢管都拧成麻花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籽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育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两个棚的帘子盖上了。8点一来，我们都进了大棚了。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
0: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小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从头再来。
1: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东，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0: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2: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3: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的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4: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基建法，都是全靠他们用一锹一锹的把大旗锹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不苦了。也要想想瞧，他们现在的大城市挣钱也不是没容易的。
5: 是。
1: 那么几年，这么艰难，他一直都是往前走。

0: 说，就老板去替我开家长会。
1: 家里没有人给我们看娃娃，把我们娃娃也去看上，放在桌上，把好吃的也捞起出来。他那个人真的好。
2: 提到樊小英，认识的人都说她靠着自己摸索出的创业经，趟出了一条致富路，还主动帮扶其他的职工群众，以及周边地方困难群众，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2019年，新职工张秋波来到27团一联落户，对于大棚疫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3: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了，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发达简单，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4: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3: 没用了。
4: 嗯，那个锅都输掉。我以前也舍不得摘。
2: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5: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那些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少给他付。
6: 干活的话轻松，
5: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在眼里的。
6: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范阿姨立马解决，范阿姨特别好。
2: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1: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际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
7: 小城故事多。

0: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1: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2: 五吨多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开的那个车，4米2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20多吨。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叫过6车西红柔。那一天我们拉够200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200吨了。
3: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坚持，不要晚上不要熬夜，前面熬夜多了对身体不好。
4: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所以还是你要作业
3: 辛苦。好，妈妈知道。早点休息啊。
4: 好觉哦。
3: 好，
5: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的受苦受累了。
3: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是还想了多挣点，挣上300块钱就行，拿出奋斗去啊，就一个目标去干。
0: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2: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算我的目标吧。
1: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舍得给予一点点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你好好干了，你一定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会实现更好的梦想。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保障呢也得到了扎实的巩固，为共同富裕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化的新征程，民生保障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短板，存在一些弱项，还有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些方面呢，还有待提升。那么，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那么，从这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在“15五”规划的这个建议里边呢，它明确了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民生发展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那么这一部署呢，既立足于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可以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

那么从中央的精神来讲啊，我想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以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原则。因为大家从这一次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出台的这份建议里边看到了，在讲民生这一篇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要促进共同富裕啊，公共服务均等化啊。等等啊，以民生改善来促进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来讲讲这个题目的啊，它的一个重大意义以及要坚持的原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啊，就是当前我们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民生保障、民生诉求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对我们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要坚持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生改善呢，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的实现路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来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呢，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呢，确立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可以说是实现了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深度的融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以民生改善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那么讲到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通过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它的价值取向。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那么民生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共同富裕它贯穿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家都知道啊，当前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在我们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民生改善啊，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是直面了当前我们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民生改善它覆盖的领域很多，比如说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领域。那么民生的改善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现实成果，破解了抽象化的去理解共同富裕的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提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富裕推进拓宽民生改善的广度与深度，那么最终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啊，民生改善呢，它赋能了共同富裕啊，就是说筑牢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根基。首先我们看啊，就是通过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民生投入，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的人力资本啊，优质的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啊，普惠的医疗它降低了人民的健康的风险，延长了劳动参与的年限。所以我们说从教育也好、医疗也好、
健康方面的这个提升也好，它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地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地扩大，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像我们普惠的托育啊、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的这个出台，那么也可以说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居住成本，那么老百姓就会拿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消费啊。所以我们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呢，它反过来它又带动服务业和这个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增收、消费、就业再增收的循环，推动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的同步的一个增长。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民生改善它赋能共同富裕啊。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共同富裕呢，它又反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提质扩容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财政能力的增强，是扩大民生供给的物质支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呢，我们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带来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为教育啊、医疗啊、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分配结构，那么像通过财税啊、通过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再分配的手段，引导资源向民生短板领域倾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发展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那么这可以提升民生政策的普惠性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强调了全民共享、全民发展啊，那么推动了民生改善从保基本向促优质的升级。比如说原来前些年我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一些基本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而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啊，我们的民生改善呢，从以前的保基本，现在呢就是促优质升级，从原来的有没有向现在的好不好升级，优不优升级。所以在收入差距缩小的背景下，还有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也具备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结对帮扶，还有包括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等等政策的落地，正是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成果啊，反哺民生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让我们民生改善的红利啊覆盖到更多的群体。那么共同富裕反哺民生呢，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啊，就拓宽了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富裕它是鼓励先富带后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市场与社会力量都来参与民生建设。比如说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教育建设、养老设施，比如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专业化的托育啊、助产啊等等民生服务。那么这种多元这个协同的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局限，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福祉的增强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动力。好，我们再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它巩固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非常强调我们在十五五规划时期啊，我们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它也更是稳定社会治理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度的统一、资源的均衡、服务

精准供给，从公平的底线、协同机制、社会凝聚力等等维度，为共同富裕呢做了可持续的治理根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破解分配失衡的难题啊，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财政投入的倾斜呀，资源跨区域的调配，发挥了显著的再分配的效应。还有呢，就是保障机制均等的权利，比如说在教育、就业、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的壁垒啊。那教育资源的分布的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兜牢了民生保障的底线啊。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保群体啊，这些特殊的对象，完善我们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了确保我们弱有所辅、难有所帮啊，让共同富裕在兜底保障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呢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社会矛盾与阶层固化的风险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它的具体的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个具体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讲到的，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它主要是扩大覆盖、促进均等啊，强调民生服务啊，它要覆盖所有的人群，不分地域、收入、身份的差异，完善低保、特困供养还有临时救助的制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的监测机制，实现主动发现、精准救助，防止因灾、因贫、因残而致贫。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的它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准落地。普惠性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基础性的民生呢确保保障要有质量，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要确保底线不突破。在实践中呢，以普惠性扩大共享的范围，以基础性提升供给的质量，以兜底性守住风险的底线，最终要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共同富裕呢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看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好，还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民生改善啊，它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啊。那么要相适应，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样一项基本的民生原则。那么尽力而为来改善民生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担当啊和主动的作为啊。那么尽力而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始终要将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搞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我们就要抛弃以往那样一种被动应付的一种思维惯性，要主动的去发现民生的短板，来积极的回应民生的诉求。比如说聚焦我们老百姓啊，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将可用的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不断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让人民群众啊在发展中有持续的获得感。那么尽力而为它的落脚点呢，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这个与共同富裕的

全民性、共享性是高度的契合。那么尽力而为，它强调什么呢？民生投入不能局限于保基本，还更要向提质扩容来延伸。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啊，民生的诉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品质方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呢啊，就不仅仅局限于基本了，更重要的是要向提质扩容啊，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间的民生差距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尽力而为在第三个方面，它的一个意义在于呢，为改善民生啊，就是说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力而为改善民生的一个深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民生领域的主动的作为来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的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啊，最终形成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再改善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好，刚才我们是讲的尽力而为，那么还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强调民生改善，我们要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它与尽力而为共同构成了民生保障工作的两大支撑。那么量力而行它划定了我们民生改善的一个行动的边界啊，我们的民生改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啊，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前的水平啊。那么尽力而为呢，它明确的是行动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下要以人民为中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财力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他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最终实现民生政策的可持续与经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民生改善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的状况和承受的能力，不能做超越经济发展的民生事情啊，要确保我们民生政策以及民生的改善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民生投入的规模、标准、范围都必须与当地的GDP 的增速、产业发展的能级要相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中西部啊，它有些欠发达地区啊，也不适合全面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补贴的一些标准啊，而应该聚聚保基本、兜底线，不能脱离发展阶段搞福利的赶超。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陷阱啊，比如说现在的欧盟的有些国家，由于在上个世纪中期啊、中后期啊，他们给这个居民，就是制定了非常高的一些福利的一些政策，那么在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在，啊，那么要降低老百姓的这个福利水平，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意，所以我们要避免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福利主义的陷阱。那么以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量力而行的民生改善，目的就是要确保民生保障水平啊，这个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从以往的县级统筹到省级统筹，现在到全国统筹的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么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正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来确保我们制度的长期稳定的运行。好，那么我们从这坚持的原则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来看呢，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只强调尽力而为，你忽视了量力而行，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的能力，搞超预期的民生保障，轻则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挤压产业发展的资金，
重则引发债务的危机，政策就难以为继，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长远利益。例如有些国家盲目的推行高福利政策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欧盟的一些国家啊，导致财政赤字的高企啊，不得不通过削减福利、加税等等方式来调整，这样反而降低了民生保障的稳定性啊，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啊。那么如果是只强调量力而行呢，他忽视了尽力而为，也容易沦为消极的不作为的一种借口啊。有些呢在发展中没有注重民生的改善啊，总是将财力有限作为敷衍民生诉求的理由，这就会导致民生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群众的获得感难以提升啊。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彰显为民的情怀，那么只有量力而行才能形成循序渐进、稳步提质的民生改善的路径啊。二者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想呢，这是我们稳步迈进、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的一个方法论。

刚才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以改善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和坚持的原则。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共同的分享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建议里边的第十一个部分啊，主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这一部分呢，聚焦了民生的八个方面啊，比如说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啊。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聚焦啊这个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的这些问题啊，我们来进行逐一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就业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根基工程。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啊，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既是应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关键的一个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聚焦发展合力的重要的路径啊。首先我们看啊，这个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经济继续发展啊，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继续的发展，来为就业啊提供更多的岗位。经济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支撑，通过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总量的扩张啊，我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有创新驱动与政策的赋能，持续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充分的就业呢，也为经济发展呢提供人才，形成一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首先就是我们要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呢，它需要我们就是把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啊，就在我们的顶层设计里边，我们要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等政策来协同发力，来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比如说通过改造传统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新型产业里边的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催生了研发、工程师、运营等等岗位。那么像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像制造业的高端化，还有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创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等技术性的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平台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的发展啊，这些新的模式出现，也可以说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像网约司机啊，还有电商主播呀、外卖骑手啊。那么我们要促进这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呢，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的发展，来扩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容量。像当前我们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银发经济啊，啊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就业呢提供了新的空间啊。养老、健康、文旅、数字服务等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说呢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要破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题。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们国家就业这个领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失业。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的企业招工难，像一些新型的这个产业的一些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等，这些企业呢，他们对员工有更新的更高技术的要求，招工难，但是我们又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找不到工作，也就是说招工难和找工作难并存，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的一个就业矛盾。那么从就业难的重点人群来看啊，主要是体现为比如说高校的毕业生啊，这个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有脱节的地方，造就了我们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2025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啊有1200多万人，总量的压力仍然持续在攀升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城的农民工，他的就业稳定性也是很不足，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占就业呢多数都是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等周期性的行业，受经济波动的这种影响非常的突出，那么农民工经常是面临着转岗的压力。那么再一个呢，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啊，由于他们在这个知识技能方面与现在的一些企业啊或者一些岗位不匹配，那么退役军人呢也长期这个存在着知识体系、职业素养与市场经济环境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兵呢缺乏地方就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行业经验啊，这也限制了他们岗位的选择。那么招人难的重点领域呢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操作人员，像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几亿人的就业，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的缺乏。还有新能源汽车相关设备维护人员也是非常的缺乏啊。我们现在讲到了新能源汽车发展非常快，但是新能源的这个相关设备的维护啊，还有包括这个设备的一种维修，这方面的人员大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需求。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着工作啊工作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啊，那么人们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的需求增长非常快，但是呢这些行业的人员短缺也可以说催生了新的产业以及所需要的工作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超过600多万人，目前呢持证上岗的不足10%啊，所以我们说民生方面的服务需求啊这方面是大量的爆发式的出现，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啊这个远远不足。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领域啊，我们通过鼓励和支持人们啊创新创业，既能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又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也要转变观念啊，转变观念来加强学习，来适应我们新的岗位的需求。那么如何来解决我们说刚才所讲到的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那么我们15五规划建议里边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3大解决方案。第一，健全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啊，实行技能中国行动啊，特别是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的这样一个培训的制度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职业教育方面呢远远滞后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当然也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职业培训这方面的水平啊。那么当前呢我们要加强构建覆盖职业生涯的全程的培训体系，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企业培训基地的建设，实现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比如说职业教育改革，
像2025年啊，国家呢就是提出了这个要培育1000所产教融合型的职校啊，还有呢，我们前些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人找不到工作、企业找不到人的啊，解决这样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措施，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优化教育的供给结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等教育啊，我们的专业设置呢也落后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我们有的大学生4年前，有的硕士生7年前学的专业，到了今天就成为啊，就滞后于现在我们这个对人才需求。那么按产业需求要调整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的设置，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融通，还有呢，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在普通高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打通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啊，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人力资源的匹配机制。啊，这种匹配机制呢，就体现为推动职业资格与职称、学历双向的认定，同时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的引导，来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的匹配。第三呢，我们要聚焦重点的群体，以精准服务来筑牢我们就业的底线。首先，我们要针对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些青年群体啊，来开发适配的岗位，比如说鼓励他们投身于重点领域，投身于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强化他们的职业指导、见习实习等等服务。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我们要实施重点的帮扶。那么针对这个农民工群体呢，要壮大县域的富民产业，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完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还有呢权益维护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来推动我们农村啊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呢要常态化。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像退役军人这个群体，要健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行的教育培训体系，引导他们呢到基层岗位就业，或者是围绕着重点领域，比如说新兴产业啊等等啊这些重点领域来进行创业。那么第四，针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要动态地调整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的标准，来完善精准的帮扶机制，统筹用好公益性的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样一些方面啊，我们来这个实现我们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那么在聚焦这个技能筹判的民生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讲到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啊，要不断的去完善。讲到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首先要完善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啊，就讲到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呢，我们要构建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啊，一个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个呢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15规划建议里边呢，也是要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要落实三次分配制度的完善。那么什么叫三次分配呢？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就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第一次分配是叫什么呢？就是以市场为主体，它强调的是效率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我们年轻人大学毕业了，或者是说研究生毕业了，我们走向社会，凭我们的能力知识，我们在市场上找到的工作，我们在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获得的收入啊，这个是通过市场来获得的就业岗位来获得自己的收入，它是讲究效率的啊。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收入的这个第一次分配。那么第二次分配呢，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它要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平啊，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市场里边都有很好的收入。那当我们我们有一些这个老百姓啊，在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发展方面的问题，那么政府呢，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险制度，通过财政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来实现第二次分配，来帮助我们说的这个在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群体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实现公平的发展。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为主体，通过道德的原则对社会的财富来进行分配。比如说一些发达的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啊，他们有先富带后富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以及行动选择啊。那么我们在这讲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愿意从自己的财产中、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帮助那些困难的群体，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叫做第三次分配啊。那么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同时呢，党中央也非常强调我们要稳步提高两个比重啊，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个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大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啊。那么这个国民收入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呢？它是三个主体去分配啊，一个方面企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是一块蛋糕，还有呢就是国家的财政也是要在国民收入中呢也是要分走的一块蛋糕，第三个呢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我们说的居民收入啊，在国民收入中呢它也是一块重要的蛋糕。那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呢拿走了很大一部分啊，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偏低的啊，长期以来是偏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利于提高和改善民生啊，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啊。我们也看到呢，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消费啊，对经济的贡献呢还是比较低，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当我们的收入不高的时候，国家现在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消费啊，那收入不高，他是老百姓是不敢去消费啊，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去消费。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在初次分配里边呢，我们要激活征收的啊内生动力。那么这种内生动力，中国居民收入这一块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它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就是中央讲的第一个比重，就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同时呢，党中央也指出了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从当前我们国家来看呢，我们国家居民啊收入啊主要是有四个途径，一个叫做工资性收入啊，还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那么2023年的一个数据表明，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这个工资型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56%多。那么像这个经营型的这个收入呢
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 16.7%， 人均财产的这个净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

就是讲到了再分配的环节，我们要加大税收啊、社保啊、转移性支付啊等等调节力度啊，调节力度。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些年做的比较多的是扩中、增低、调高啊。那么其实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20届，就是说这个富裕的这些人，他们虽然手上有钱，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呢，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边际消费需求的一个递减，相适应的，就是有比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国家提出来了，就是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当前我们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四亿左右啊，4亿左右。那么仅仅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总人口的比例是30%多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我们说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啊，要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高收入和这个低收入相对比较少。我们叫橄榄型的一个分配格局、分配的一个结构。那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分配结构呢，我们的转方式调结构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啊。同时呢，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这个希望社会稳定，希望这个自己的生活啊和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行，也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扩中啊，它的一个意义啊，体现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体现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求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的增低就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低收入群体还很多，特别是这些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啊，就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收入啊，有些群体是有所下降的啊。在这个意义上呢，国家也提出来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近些年我们非常快的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到2500，又得了2600啊、2800。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我们要加强教育培训。啊，加强教育培训，低收入者之所以收入低，是他的教育水平不够，还有呢，他身上所拥有的技能不够，所以我们通过教育培训给低收入群体赋能。第三呢，就是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一个进程我们说来促进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教育啊、医疗啊。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呢，那个迈向共同富裕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防止我们脱贫人口的返贫啊。我们经过这个精准扶贫的国家行动啊，我们把将近1亿的这个贫困人口进行了脱贫，但是呢，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些经济形势因为一些天灾人祸出现一些返贫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加强监测，来防止这些脱贫人口又进入了贫困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要把低收入群体拉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调高的问题调高呢，就是实际上在特别在20届三中全会以及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都不再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要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呢也存在着。财富积累制度不健全、手段不规范的现象，像垄断经营、偷税漏税、通过资本运作收割中小投资者等等问题呢，屡屡出现，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一些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来规范财富积累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大量的吸收了西方发

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啊，但是到我们国家做起来之后呢，我们由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设处于滞后的状态，那么出现了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这个财富积累啊不公平啊，那么也不断的在出现财富不公的现象。那么加强这样一种财富积累机制的这个规范化建设啊，它是保障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呢也是要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过程中给大家公平的机会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税收制度包括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来避免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啊。比如说我们要保护合法的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啊。那么通过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调节等等啊，那么使大家呢在一种这个公平的一种环境下来实现自己的富裕的梦想啊。那么当然在收入分配这一块呢，还有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就是发展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啊。我记得我们建议啊，强调了要注重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啊。我们第三次分配制度呢，我们是在2019年啊才提出来，因为在我们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出现了这个相对富裕的这个人员，也发达的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提出了第三次分配。那么像第三次分配呢，就是说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啊，那么我们健全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搭建慈善事业发展平台等等举措，来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啊。这公益慈善活动呢，很多也是聚焦在教育、医疗、扶贫、养老等重点领域来开展帮扶，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

开始我就提到啊，地球历史上的有几期大的这个冰期啊，大的这个冰期，这些冰期呢究竟是啊怎么形成的啊，怎么形成，为什么这个地球突然变冷了啊，突然变冷了。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蛇纹岩啊，这是一种岩石，大家不一定知道，我几年前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蛇绿岩究竟是啥东西啊，啥东西。实际上它是火山湖向大陆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矿物质。所谓的火山湖就是火山喷发了以后，在板块运动的带动下，它跟这个陆地高地发生碰撞，碰撞了以后它里面的物质一定会形成交换啊，一定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那么它就基于这个蛇绿岩缝合线的这个重建来看一看低纬度地区啊，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究竟有多长？发现呢，越长，啊，它带来的这个发现呢，这几期这个显生宙以来，这几期啊，这个冰期事件的出现，跟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呢，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所以由此呢，他就提出来。气候的地球上气候的变冷是由于啊这么一个火山湖向大陆湖俯冲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又是深部过程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板块俯冲啊，俯冲了以后导致的。你比如说有朝一日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的这个岛湖，日本的岛湖中间隔了一个日本海，跟中国隔了一个日本海啊，日本海，有朝一日这个岛湖跟我们这个华北这个大陆碰撞了以后啊，这就是岛湖跟陆地的碰撞。这些碰撞了以后，那么当然肯定是在地下深部动力的作用下，它不可能自然而然的碰撞。碰撞了以后会不会带来一期新的啊冰期事件？当然这是局部的，如果全球都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全球性的温度的变冷事件？当然现在也处于一个冰冷期啊，寒冷期啊，地球也处于一个小冰期啊，小冰期啊。那么同时呢，这些风化作用呢刚才也提到，又会导致氧含量的降低，就是生物这个勃发的太厉害了，把海洋里面的氧呢好多都给你吸收掉了啊，死亡了以后有氧降解了以后，它一定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含量降低。所以在海洋里面，现在呢大家如果看这个海洋这个有关科学方面的东西的话，会发现海洋里面有一个最低含氧带，这个就是有一层啊，海洋里面有一层氧气含量是非常低的这么一层，这一层呢实际上就是生物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生物大规模的勃发，把海洋里面的某一层的氧给消耗掉了，消耗掉了以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海洋化学结构，就是 OMZ， 就是最低含氧带。最低含氧带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带啊，出现了有氧的和无氧的这么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出现又调节了海洋里面的氮的循环。氮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物质，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大家都用氮肥啊磷肥啊来跟这个土地施肥啊，使这个庄稼呢长得更好一点。而氮在海洋里面的循环呢，它一定是在 OMZ 啊这么一个有氧的和无氧的界面上面发生了，把大气中的这个氮，生物不能利用的氮，变成了生物能利用的氮，硝酸盐，就是在这个界面上面发生的啊，界面发生的。所以发生了以后，这个氮的循环又调节了海洋的初级生产，调节了海洋的初级生产。所以在地球表层的很多过程都是相互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么一个缺氧环境出现了以后，又有利于有机碳的保存，把生物死亡的东西在这么一个无氧的这带上嘛，它把保存下来，变成了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黑色页岩里面的这么一个有机碳。这些碳保存下来之后又变成了油气。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他们这个2024年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面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发现了这些基性岩，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个玄武岩啊、蛇绿岩啊，
这些急性炎通过暴露增强的这个风化作用，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啊，大量的这个磷的这个输入往海洋里面的输入，然后海洋里面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最低海氧带，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强烈的风化，又出现了有机碳的埋存，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能够在比较高级的杂志上发表呢？他把这之间的作用关系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啊，当然在座的各位小朋友可能这方面是理解不了的，我今天讲的有些方面有点专业啊，不好意思啊，太专了一点。那么这张图呢，其实也提供了火山灰提供的这个磷，刚才我说的这个磷，啊，磷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火山，啊，但是这个磷能不能搬运到海洋里面？刚才我提到它必须得有海洋的搬运，啊，可以看得出来，在火山喷发之后呢，啊，这个叶绿素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大的变化，啊，这个是什么的变化啊？这是在不同时期喷发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叶绿素增加。啊，这些增加呢，那就意味着营养物质的在增加，营养物质导致了这个生物的这个爆发，啊，生物的爆发。所以呢，这都是基于啊，就是前几年的这个汤山啊汤加火山的这个喷发啊火山的喷发。那么在地球历史的演化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实例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刚才我提到的五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都是跟这些大的极端事件啊极端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啊，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啊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汞的同位素分析啊啊这个等等，来看一看地球历史上的某一次生物灭绝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生物发生的。大家都知道二叠三叠纪中间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其实地质的年代，每一个年代啊，从寒武纪到奥陶纪，奥陶纪到志留纪、泥盆纪，这个石炭二叠三叠。地质的年代划分都是基于某一次地质事件来划分的，有了事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地层呢分成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时代它代表的地球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实际上是地质研究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么最近呢，这个我的一个学生呢在研究这个14亿年前啊地球氧化的这个早期啊，发现这个火山活动跟这个天文事件这个配合起来呢，哦，导致了一期非常大规模的黑色夜岩的形成，在14亿年，啊，非常老的，啊，非常老。而这个时候呢，过去认为是一个不毛之地，啊非常无聊的一个世界，啥都没有的一个世界，啊，14亿年，啊，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呢，发现。哦，天文过程和这个地球深部的过程在14亿年前有一次非常完美的结合，这个结合就导致了黑色夜岩的出现，啊，黑色夜岩的出现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在地表看到的大量的油苗。为什么出现油苗？那就是因为它早期有一个油气层，啊，油气层呢，由于在白垩纪的时候，离现在差不多1亿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抬升，我们现在在华北地区看到的燕山都是燕山运动隆起啊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山地的形成，到北京八达岭北边啊燕山山系的形成都是这个燕山期形成的这个山系。这一次燕山期的形成把14亿年前形成的油气层全都给破坏掉了啊，全都给破坏掉了啊。但是呢，燕山山系的形成燕山运动又导致了大量金矿的形成，山东的金矿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所以地球就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啊，破坏了一个东西啊，关闭了一扇门又开了一个窗口啊，一个窗口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次火山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风化呀、陆源的碎屑呀啊，这个气候变化呀等等强烈的波动啊，我们现在到奥森公园去看一看，他们搬过来了很多石头，那个石头上面纹层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上去非常神奇的，有时甚至你可以用尺子来量啊，每一层的变化是非常非常，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导致的。而这个推动这个气候变化的是什么呢？火山活动，火山活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你看这一次火山活动，它如果超过了某一个临界值的话，它会导致地球表层的气候的明显的震荡啊，明显的震荡。那么反映在
野外的沉积物里面，你就会看到一层一层的变化，一层一层的变化。所以国外学者呢就提出来，哦，由地球系统的变化实际上啊就像一个小球，一个小球啊，就像现在我们在南美蝴蝶效应，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南美呢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在北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飓风，啊，大的飓风。所以地球好多的变化也是这个样子，一旦你出现了一个阈值啊，这个超出了这个阈值，我就说小球推动大球的变化，一点点的变化经过一些放大，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地球系统的波动啊。那么天文轨道的其实就是米兰科维奇旋回，后面我会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啊太阳的辐射在北纬40度、50度的左右，太阳的辐射啊辐射的这个变化，通过这个冰层的这个反射放大信号放大了以后，一下子促进了全球的变冷啊。米兰科维奇的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冰期的研究啊，我们国内科学家推动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黄土的研究啊，我们西北有很多黄土啊，黄土。所以呢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地球系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所以我给学生们讲，我说火山活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扳手，就是百米跑的一个发令枪啊，发令枪响了以后，发令枪枪声就是火山喷发，但是火山喷发它毕竟是有限的，就那一段时间，但是它带来的后续效应，这100米的冲刺有快有慢，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说板块的扩充带来的火山的喷发，火山的喷发带来的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一系列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地球系统或者多圈层研究的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地学界的一个前沿啊，前沿。

0: 片曾以农耕文明而闻名的土地，如今正用科技之笔重绘畜牧业版图。在贵州岑巩县，生态养殖技术让羊肉每斤多卖2元。在山东潍坊，753名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1272人次，惠及群众超1万人。饲草料垛码放整齐，羊圈干净整洁，牧羊膘肥体壮，羊羔活蹦乱跳。2025年是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潍坊市羊产业服务团科技服务基层的第2年，以眼前这个养殖场为集成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了全市20多个乡镇增收致富。
1: 以前我们养羊全靠祖辈传下来的老经验，什么时候配种，怎么喂料，如何防疫，全凭感觉和口口相传的土办法。现在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方法，很实用，心里也很踏实。
0: 这是养殖户韩磊的肺腑之言。专家现场把脉，团队协同攻关，借助精准营养、基因组选择、疾病防治、粪污无害化处理、生产流程优化等技术，服务团在传统产业里帮养殖户找到了新赛道，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生产的肉羊养殖技术体系，为潍坊市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
2: 这个我们潍坊市啊，素来有养羊的这个传统，从养殖规模来看呢，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团服务的这个安丘市，2024年肉羊这个存栏量呢达到了8.39万只，出栏呢是15.83万只，目前呢，我们服务团主要是以这个安丘市作为核心的这个服务区域，也有一个示范场，主要的呢就是进行呢这个潍坊周边这个技术创新和推广，带动辐射，这个以及这个山东其他区域的一些这个羊产业的发展。
0: 进入眼前这个养殖场，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饲料香味儿，倾注饲料随处可见。在全日粮饲料加工厂，只需将电源按下，新上线的全自动化颗粒饲料加工机械便开始运转起来。然而在2年前，这里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2: 原来当地的这个养殖户啊，这个羊圈就是随便搭个棚子，能够遮风挡雨就行了，这个根本谈不上一个标准棚的建设。饲料方面更是随意，家里这个农田里啊，吃完玉米剩下的秸秆，这个麦麸豆渣，有什么喂什么。不同品种啊，不同这个月龄的羊呢，都混养在一个圈里，这样的话造成了呢这个采食不均，再一个呢它营养需要，也不能够说这个能够达到它的要求，说这样那个羊群就长得就参差不齐。
0: 这是服务团来到一线调研和指导羊产业发展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当地村民认为自己祖祖辈辈都养羊，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2023年，服务团队入村摸排时，村民们心里十分排斥。韩磊自告奋勇，决定率先开展试点，改圈舍、测草料、调配方，以2种整羊群。3个月后，韩磊家原本相对简易的。

0: 圈舍焕然一新，羊群整齐划一，杂乱的草料库也变得井井有条。半年后，羊圈里的羔羊明显增多，发病死亡的羊显著减少。先做给老乡看，再带着老乡干。慢慢的，愿意接受技术帮扶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1: 这个在技术示范和推广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村面最大的一个瓶颈啊，就是一个日粮的一个配置。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搭配比较随意。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饲草的加工这个方法啊，也是比较原始。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就是给他引进了这个 TMR 这个配合技术。
0: 经过全方位的调研，一个月时间，第一批怀孕前期和怀孕后期母羊全混合发酵日粮加工完成，试喂两个月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1: 这个营养和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重点推广了就是全混合日粮的制作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TMR 技术，以及呢这个倾注饲料加工，还有呢就是非常规饲料它的这个开发和利用。你比如说这个全这个混合日粮这块，通过我们给它调整了这个配比这个工艺，试验的结果呢就是群体啊这个毛色特别光亮，体格健壮。
0: 团队制定好饲喂说明，养殖户每天按照说明开袋即喂，再也不用粉草粉料，不用配料拌料，原来复杂的饲养过程变得简单轻松，而且营养全面均衡。左边是传统养殖场，经验主导，风险难控；右边是科技示范点，数据驱动，精准管理。这种转变背后是科技服务团成员的汗水。
1: 我们今天呢带了这个技术手册，这里边呢这个有羔羊培育的啊，这个每一项的一些技术标准，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增收的一些密码。现在我们养殖户呢基本上都有了这个科技养殖的这个概念，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专家能够请得到他们这个养殖场，这个给这个演示啊，你比如说这个羊痘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操作啊，对我们这个科技的东西啊，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接受。
0: 这只小羊能否健康长大？饲料配比怎样优化？疾病如何防控？这些困扰养殖户的难题，正是服务团每天攻克的重点。潍坊当地的老百姓大多养殖胡羊，胡羊产羔性能优异，一次可以生产2至3羔。但体型比较瘦小，提高出肉率和养殖效益不仅是养殖户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家肉羊繁育基地这几年研究的育种方向。
2: 我们现在有这些那个胡羊、杜波还有萨福克，有这三个品种，我们现在能怎么能才能体现它的那个产值最大化呢？
3: 我们这个萨福克羊的一个生长速度快，杜波羊的这个耐出死及其五角稻菜豆的育肥性能好等这些特点呢，我们充分利用作为怎么样副本进行杂交改良。那么用无羊来做这个母本，那么往下呢是提高杂交后代的多胎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产肉性能啊、肉的品质呀、鲜嫩度呀，那么后期的这个生长速度快的这个特点充分发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这个羊场的这个效益应该显著的提高的。
1: 这样可以采用这个，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选的呢经产的母羊，或者是繁殖性能还良好的那种淘汰母羊作为母本，把咱这个杂交或者是有粮产肉性能这个有粮的这些胚胎移植过去，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咱的繁殖成本。
0: 眼前这座育种羊舍，胡羊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嗣。这座种羊车间相当于一个基因种子库，用于扩繁生产。

0: 绿色厂区内十几栋羊舍有序排开，一些优质进口肉羊的生产性能一目了然。戴好帽子口罩，穿上白大褂，套上鞋套，经过雾化消毒后，我们进入羊舍。一波又一波，一舍又一舍，一只只憨态可掬的羊羔披着白绒毛，耷拉着长耳朵，活蹦乱跳，发出咩咩的叫声，夹道欢迎来客参观。
1: 你看哈，这里的羊舍内的种羊根据不同的生理阶段要喷粪这个羊舍的，每一只羊的耳朵上呢都有一个耳标，那么这个呢是电子耳标或者是普通的耳标都可以。那么羊呢携带了耳标以后呢，如果电子耳标的话，进入到承重这个设备内，自动的对它进行承重，读取它的各个信息，同时呢将羊的这个身份编号与体重信息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那么这里的每一只羊呢都有一个身份，
0: 这个耳标等同于羊只的身份证，通过它可以准确查询羊的出生年月、防疫时间等信息。吊槽两侧围栏中央的通道宽敞顺畅，自动撒料车一边行驶一边布料，羊栏里配有自动饮水碗，口渴了羊就将嘴巴伸进碗里，用鼻梁轻轻顶住水龙头开关，水便汩汩而出。绿色的漏粪板，机器清粪系统，让偌大的羊舍干净整洁。母子栏、保温箱和羔羊哺饲栏等专利技术，让小羊羔能得到更加精细高效的喂养。羊舍内技术人员正认真用 B 超检测母羊怀胎的数量。
2: 我们把这个怀孕母羊啊分为单羔、双羔和三羔群，这样的话分别给予这个精准的营养日粮，这样让这个羔羊呢在体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发育。
0: 两种是肉羊产业提质的芯片，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为了提升育种质量，服务团通过科技手段整合科技资源，在培育优质肉羊的技术方面不断攻关。
1: 现在呢这个育种的手段呢是比较多，采用了新的这个基因组的选择等等，还有这个胚胎移植的这个利用及其这个体细胞的克隆技术、精干细胞的移植等技术来在我们的这个育种反应上利用。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我们提高羊的繁殖能力和这个利用能力。
0: 从胡羊保种到杂交创新，服务团正带着养殖户努力探索一条引进到消化再到再创新的种业振兴之路，让每只羊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种子。
3: 放子区整体的肉羊养殖来说，量比较少，为发展放子区的肉羊养殖，专家服务团的叶老师亲自到厂到户指导养殖管理，疫病防控，大大提高了我区肉羊养殖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我区肉羊养殖的发展，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0: 在这个示范农场，科技投入带来的回报清晰可见。杂交胡羊的出栏周期缩短至5个月，屠宰率达到了56%的行业领先水平，羔羊成活率更是高达97%。这些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养殖成本下降30%，而羊肉品质提升带来的溢价空间达到了每公斤5元以上。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价值链分配，让农户真正享受到产业升级的红利。
4: 在肉羊直线育肥方面，有优质的配方是节省开支的。在肉羊繁育方面，经过服务团队的技术服务，产羔量是不错的，一胎还能产2到3只。我愿意去示范，欢迎大的小的农户来参观来交流，大家能 得到技术养羊的好处，我从内心高兴，一遇到问题可以不加思索的就想找到这些专家，他们是我们的羊保姆，很贴心。
0: 2025年6月的一个深夜，刘文邦焦急地拨通了服务团成员郭建强的求助电话。农场里30多只胡羊突然出现食欲不振、呼吸急促的症状，有5只羔羊似乎接近死亡。
5: 听着很着急，一合计不能等到天亮了，就挨个打电话通知。天刚亮，我们就集合起来了。到了这里已经是太阳刚刚冒头，印象很深刻。
0: 测量羊舍温湿度，采集血液，粪便样本返回实验室检测，视频连线其他牛羊病专家观察病羊症状，服务团有了初步诊断，怀疑是热应激诱发的巴氏杆菌病混合寄生虫感染。
5: 那天专家们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就为了帮我们找出病因，制定了3步走救治方案：先通风、喷淋降温、注射头孢塞夫拉，皮下注射伊维菌素，添加电解多维，供应薄荷叶水作为营养支持。
0: 一周以后，危机解除，服务团趁热打铁，组织了专项培训。培训吸引了周边23家养殖场，共86人参加，发放技术手册200多本。这一成功案例迅速在全市推广，
5: 从手忙脚乱到层层应对，服务团不仅救了我的羊，更教会了我们科技养羊的真本事。有句话这样说，自己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打伞，我现在也成为了我们当地防疫技术推广员，经常向其他养殖户分享经验。
0: 从传统牧歌到科技交响，在潍坊广袤的田野上，一场关于羊的科技革命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蛟河生态发展区，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山。如今这里已是胶东半岛规模最大的枣苏梨种植基地之一，1800亩梨园郁郁葱葱，年产值超过1800万元。然而这片花果山的前身却是远近闻名的石头岭，贫瘠的土地上遍布碎石，种植粮食作物收成微薄，村民们生活困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南山苏梨不仅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昔日的南山并非如今这般景致，那时土地上铺满了石头，种植作物难以生长，人们甚至称之为穷南山。
1: 以前这个村庄旱情，也没有水也没有土，这个地方啊，你往下瞅瞅，半米到一米深，这么一个全是石头，你种麦子也就是300来斤，种玉米也大不多，收入都不多，咱就旱情。
0: 王兆山是蛟河社区李家屯村的老党员，曾担任村支书，也是南山上第一批种植梨园的先行者。他的家就坐落在梨园之中，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瘠到富饶的全过程。在那个年代，南山地区由于地势崎岖，土壤条件不佳，种植粮食收成十分差，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种粮难保温饱，要改变南山之穷，就得另想办法，遵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之道。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农民开始尝试开垦荒岭，改良土壤，试着种植果园。
1: 我就寻思，咱不能种大江芋头，没有那个条件，没有水源。咱们说这个树是抗旱的，还是栽梨树吧。以前就栽梨树，我这不是一开始就栽了5亩梨树。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南山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0: 开荒的苦刻骨铭心，锄头下去火星直冒，手上血泡不断。种啥品种技术不懂，果子怎么卖，道道都是难关。为改良土壤，村民们采用刻土法，从其他地方运来肥沃土壤，混合农家肥进行改良。第一年试种的梨树成活率不足50%，但坚持3年后，土壤逐渐改善。接下来就是品种选择，他们引种了鸭梨、雪花梨，但这些品种在南山丘陵地带表现极差，成活率不足50%，3年后挂果率仍低于30%。经过农业专家诊断，这两个品种对水分需求高，而当地10年9旱的气候条件导致梨树长期处于缺水状态，最终不得不砍伐改种。
1: 后来改种了这个苏梨的品种，我们也叫它苏梨耐旱。我们这边沙土地基本都适应，专家也来了，帮助我们去科学修剪，管理产量也越来越高，亩产达到了5000到6000斤。这个数，
0: 最初的5亩梨树初见成效，激发了其他村民共同种植的热情。短短几年内，南山梨树种植面积从500亩扩大到600亩，全村90多户人家中有40多户参与到梨果产业中。这株盛满硕果的梨树是1986年栽种的，如今历经了整整40个年头。
1: 我把这棵梨树当成宝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尖子的山。想当年，南山就是这个贫穷的南山，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如今在南山承包果园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一位名叫宋刚的梨农在南山承包了200亩果园， 凭借着丰硕的收成，种果树的收入颇为可观，每亩地的毛收入可达到10000元左右。
2: 你看，这一个梨都得有1000多种，家里总是大量上市。你看这些果子，挂的满满的，枝子都养完了。我这里边的木儿，天天都有来采收的，总产量今年估计能突破200万斤。
0: 看着树上沉甸甸的果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2015年，从事养殖业的宋刚来到了蛟河南山。原本他打算承包一些山头，继续从事养殖事业。可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改变了主意。
2: 这里环境太迷了，空气清新，大面积养殖可能带来污染问题。我不忍心，当时就决定不搞养殖了，改种果树。
0: 有了前辈的种植经验，新一代种植者坚定了改种果树的想法。
2: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那得种树之前呢，得先用挖掘机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用人工把石头挑出来，拉到地头去拉出来，光挑石头就费了不少的时间。人工
0: 梨树种活了，问题也不少，有些树水土不服，长得不好，虫子也多。新一代种植者明白老办法种不出大名堂，他们常跑农技站，逮着专家就问：调土壤、剪枝条、配肥料、防虫害，一样样琢磨，一次次试，终于摸索出了南山早熟苏梨的快速高产栽培法。经此方法改良的梨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2: 优选品种主打一个稻素，在总工园区物联网控制滴灌系统，节水30%的同时，膨果速度呢也能提高20%。熟好的果，每20厘米留一个油脂果，确保大果种达到8年以上。综合收入吧，每一个环节咱都去琢磨，科学的进行环节搭配，效果是很显著的。
0: 2023年，社区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起初有5个理事会成员种植果树，随着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20多个成员加入。合作社主要承担着3项任务：为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销售产品；另外，每年若有新品种出现，帮忙引进种植。2025年，由于雨水过于充沛，地里泥泞进不去人，合作社第一次采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打药，单次作业就覆盖了20亩，比人工效率提升了20倍。目前合作社种植的果树品种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梨树了，桃树有70-80个品种，梨树除了南山苏梨外，还有秋月梨、红苏梨等。苹果以黄金维纳斯为主。
2: 这几年恶劣天气是经常发生，我种的果树养出的品种叫它多一些，以多样化的果树品种装于暖盆，这样可以尽量的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害，这也是一个土方法。
0: 这几年的收成，种植户们十分满意。
2: 今年在这个南山苏梨马上就快收完了，也大丰收，亩产超过了10000多斤。除了外地商贩来收购外，咱的果品也做社区团购和零售，周边人都知道南山的果品好。到了收获时节，果农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不少，不愁销路。
0: 梨子、桃子为啥这么受欢迎？一张科技赋能绿色名片是底气。走进果园深处，闻不到刺鼻的化肥味。种植户们采用了滴灌管，肥料是畜禽粪混上菜籽渣、花生渣，发酵3个月，除臭了，兑上水，像打吊针一样喂给每棵树。这份对生态和品质的坚持，让南山苏梨拿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园时，本地人来了，青岛、潍坊、济南的客人也开车来了。还有新老主顾直接快递把梨子送到远方亲友手里，大家都说这里的苏梨味道脆甜多汁，是初秋的梦中情梨。
3: 我们南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目前在蛟河社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800多亩，是胶东半岛规模比较大的苏梨种植基地。
0: 蛟河社区地处丘陵地带，东南两面与胶州接壤，交通便利。近年来，社区以交通轴线为依托，构建北起葛家庙子南至万松园的万亩优质林果经济带，打造集果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乡情体验旅游线路。随着人流量的增大，当地村民不仅果品卖得好，还有不少人顺势发展起了民宿经济。
2: 当果墩、南山果园、六大街、红头窑、蛟河大理油、南山梨花水饺都是我们的特色，游客也爱吃。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梨花节旅游周是客流最多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200多人。现在这个季节，游客摘完了果子，吃顿地道的农家饭，体验更全乎。果子下市了，在农家乐还得接着干。
0: 现在农家乐散客不断，酒席也常接，成了增收的新门路。如今种植户们又有了新的计划，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在胶东半岛，南山苏梨已经名声在外，站在南山山头满眼青翠，种植户们想得更远。
2: 绿水青山就是见山眼山，咱不能光搜着鲜果卖。
0: 他们盘算着建个梨加工厂，用本地越来越多的好梨子做梨汁、梨干、梨膏，这样鲜果扎堆卖的压力小了，梨子更值钱了，产业链也长了。南山人正带领着乡亲们在这好山好水里重新摸索一条端稳生态碗、吃好致富饭的新门路。
3: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全区已发展起李家屯、谢屯等20多个苏梨种植专业村，按每亩地收入10000元计算，全区总收入就达1800多万元。可以说，通过苏梨种植，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0: 从石头岭到花果山，南山的变化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山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正如这里的老人所说，我是这棵梨树如珍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金子的山。

0: 我叫杨建红，我们那一代结婚很简单，就是一辆奥巴马的大自行车接亲。儿子儿媳妇结婚的时候提倡新事新办，正好儿子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工作，就有人用自行车做接亲的想法，儿媳妇也欣然同意，所以两个人举办了一场低碳的新式婚礼。结婚当天也是新场的一个特景。
1: 亲子陪伴助成长，家庭和睦共奋斗，是严建红一家恪守的家风家训。他们将那份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家庭的热爱与责任代代相传。严建红夫妻二人结婚以来，从未红过脸、拌过嘴，相互扶持孝敬老人，共同教育孩子，分担家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儿子儿媳也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2: 问我平时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就为这事儿发愁过。那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后来丢丢出生了，
3: 由于我和我老婆分居两地，但就是再忙我也雷打不动的每两周飞一次厦门去看望他们。
2: 现在想想，虽然机票花的钱不少，但是能亲眼看到孩子第一次的翻身长牙，我们觉得钱花得非常值。现在丢丢快上小学了，我爸妈呢也主动来帮我们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1: 这份来自上一辈的扶持如同无声的基石，奠定了这个家庭互敬互爱相互扶持的底色。
0: 一个好的家庭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小家的力量推动大家的建设。
4: 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
5: 是非常锻炼他的一个责任心的。
6: 这也是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7: 跑向院子中央的一棵又高又直的白桦树，一把抱住树干，回头问爷爷。
8: 当他准备离开时，藤井父亲扶着妻子敲开车。
9: 我是金轩，就读于上海市长宁区市村小学。当妈妈带着我第一次走进无障碍电影的世界时，我没想到那些被黑暗笼罩的角落会因为我们的声音绽放出如此明亮的光。
10: 因为妈妈呢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的，是她先在讲，然后呢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了，我也想要去讲这个。
11: 大家好，我是本场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张之伟。
8: 我是解说员金轩。
11: 很高兴
9: 还记得拿到稿件时，密密麻麻的文字像小蚂蚁一样爬满纸面。每天写完作业后，我和妈妈就对着电影琢磨练习。在电影院里面对满场视障观众时，我也会紧张，但当后排传来轻轻的笑声，那是我真切地感受到语言能跨越黑暗，在人们的心中画出绚烂的画面。
5: 来了以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看电影，是可以被我们的语言带入到画面当中去的。他们到电影院来，有的人他是来社交的，通过这部

0: 这些事让我懂得了，善意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些不需要你特地的去引导他。我觉得爸爸妈妈，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老师。
0: 站在成长的小舞台上，回头看，那些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时光，和导盲人士手拉手走过的路，还有跟家人一起为公益流的汗水，都成了我长大过程中最宝贝的礼物。以后的日子里，我要继续用声音画出电影画面，照亮更多角落。
2: 我小时候妈妈陪着我画画，现在妈妈老了，我陪着妈妈画画，我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3: 我女婿跟我女儿经常带我到上海去，干好吃的给我吃，我像是他们的孩子。画画的时候，这一段必须画好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最好晚一点吃。如果画了没画好啊，就没劲，就一定要下决心把它画好。
4: 你先画别的，再涂要污掉。这边
5: 在青浦林家村，有一位79岁的油画奶奶，名叫许凤英。她从小生活在这片沪郊农村里。10年前，她开始拿起画笔，试着把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留在画布上。2015年，许凤英因为患癌经历了2次手术，儿女都不敢让她再下地干活了，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根本闲不住。女儿突发奇想，给老人打造了一间简易的画室。
2: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是学国画的，那我在画画的时候，妈妈总是陪在身边，也会就是拿一点颜料涂涂啊，画画啊。那我想着，可能妈妈也会可能感兴趣嘛。
3: 30亩的树田，那么他们已经合同到了，那这个树要砍掉了，田还给人家，所以把它画下来。
5: 许凤英不识字，她把所有的对家乡和家庭的爱都凝聚在了小小的画笔之上。奶奶养育了一儿一女，平时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6: 你们回来了。
5: 儿子一家则常年居住在北京，但只要有假期，他们都会回来陪陪老人。
3: 我不识字，写不出来，迟早回来我会问的。
7: 那我去看这种建筑，老房子。
3: 那你拍下来了？
7: 那哎，你看到没有？
3: 他的名字叫小老虎，小的时候我养起来的，我到哪里他到哪里，现在不在了，所以我把他画了个画，我好可以听听看的。
8: 他会拉着你站在他画前面，然后去讲故事，然后那些故事特别精彩，特别好玩，你就会发现他心里住着一个特别就是天真的灵魂。
5: 10年间，许凤英创作了300多幅作品，她的画作记载了从前的村庄、宠物，也记录下如今乡村振兴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凝聚在这一方画布上。
3: 在河边有一个画，那就这个画呢。后来开放我们这里要建新村嘛，把这个弄掉了，幸亏我把这个画画下来，开心死了。
5: 如今许凤英已经有了第4代，不知不觉间，她的绘画凝聚起家里的几代人，更激发起大家对于家和家乡的热爱。
7: 这个主要是熏陶，你知道吗？天天看这些东西的话，自己手就痒了。
3: 人家我到北京去开展览嘛，你画了一个，给了我一起。
9: 你多了一个我。
2: 他沉浸在画中嘛，沉浸在创作中，他是很快乐的。那么我是希望我妈妈在她有生之年给她办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展览，

0: 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问题。这些书籍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让我们从书中寻找答案，同时也陶冶了情操，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1: 在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家里最贵的装修是书墙，最吵的声音是翻书声，书架被压弯的弧度默默丈量着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深度。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这个父辈的熏陶，耳濡目染，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书籍，所以说我们家里藏书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 家里随处可见，随手都可以拿起一本书来看。
1: 在孙文燕家，共读一本书就像一场家庭探险，他们用提问和讨论把书里的故事变成生活的课堂。
3: 这次他和西游记里的人物有关，他是谐音哦，
4: 田和尚，唐僧，
3: 猜对了一半。
4: 猜对了一半是怎么去理解的？
3: 他其实本来的名，他还是就是一个字，唐。
4: 你瞎说，你自己看上面这答案就是唐僧，你不要无中生有好不好？
5: 我最喜欢就是三个人一起交流心得，然后告诉对方对方不知道的知识。
2: 孩子也在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0: 类似于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成长还是模仿为主，那么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看到了这么多的书本，他不自觉地会拿起这些书本然后进行翻阅。
5: 是我回来做完作业以后呢，我会坐到沙发上，有时候我就会把那些书就捧着看，就一个晚上我就可以看两三本书，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开心。
0: 书是载体，工艺是书本的延伸，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那么工艺它就承托了所有你在书本上学习的知识内容，那么我如何践行呢？那么我就去为大家去服务，为社区服务，为这个社会去服务。
2: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孩子的培养的话，若是要身体力行，若是知行合一。一开始是我自己先做的志愿者工作，那么女儿是在我的影响下潜移默化的，她也加入到了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他之前参加了区妇联组织的一个家庭文化节的一个话剧表演，来告诉社会，告诉家庭，对于一个小孩成长如何正确的引导，
1: 学习赋能，向上向真，这就是孙文燕一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收获。他们以书页为舟，在这平凡的日子向真理灯塔漂流。家庭是传承，是担当，更是向善生长的力量。

0: 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煤矿职工，献身煤炭事业35年，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发展贡献能量之源。他是雷锋物品的收藏家，用60年来的藏品装满了一整个展馆。他是周边社区的故事大王，创办了省级雷锋纪念馆。他更是一位雷锋精神传讲人，几十年不倦的传讲、弘扬、践行着雷锋精神。让我们走进段思旭，了解这位雷锋精神传讲人。
1: 我是从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和雷锋有关的物品了。我的父亲是古冶区第一批街道干部，从小就经常找来关于雷锋的资料让我学习，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启蒙和培养了我对雷锋的终身热爱之情。我是在1974年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是赵国忠矿的技术员。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把雷锋精神

0: 作为我工作的精神动力，也一直在收集和雷锋有关的各种东西。工作的35年里，我参与了工业区大闸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居民们奋斗重建，见证了几十年来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的感觉就是，越是困难，越是要干好大事，越是要有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 时光荏苒，2015年，60岁的段思旭从煤矿职工的岗位退休。昔日的矿区已经被建成了整洁的厂区。在职抓建设，退休传薪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决定继续实践雷锋同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精神，用自己的行动让雷锋精神不断传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何讲好雷锋的故事，让年近七旬的段思旭花了不少心思。
0: 我在老家的屋里慢慢的回忆，从有关雷锋书籍文献资料中搜集查证，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形成文字，这样才能保证我的讲述的准确性。
1: 2016年，段思旭把自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制成展示牌，在古冶区的中小学校、社区、广场等地尝试举办雷锋世纪展，没想到竟然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孩子们都说段老师把雷锋讲活了。
0: 当时唐山市正在筹建雷锋精神纪念馆，区里就找到我，跟我商量是不是可以协助区委把纪念馆办起来。纪念馆以后就是咱们固定的讲述场所，把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和对雷锋精神的理解讲给孩子们，我的家里人也特别支持我，我就把我珍藏多年的雷锋有关的藏品放到展览馆里，这样就办成了河北省第一个雷锋精神纪念馆。
1: 那些日子，段思旭每天重复就做三件事情，就是努力回忆、修改材料、练习讲述。文章要根据讲述的要求去修改，还要回忆补充曾经的点滴细节，还要练习讲述，对着镜子和家人说，吃饭的时候也在说，睡觉的时候可能说梦话也在说，希望能呈现最好的效果。经过长达2年多的精心准备，雷锋精神传讲课程在唐山雷锋纪念馆正式上线。
0: 当时的台下坐满了人，有老人、青年、小朋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1: 在随后9年多的时间里，段思旭先后开设义务讲座600余场，听众累计达到近20000人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如今雷锋精神义务传讲人成为了他的代号。雷锋生前所在连连长、年近90的余仁昌老人更是为他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学校欣然题词：雷锋学校雷锋多。作为有着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那份承诺。
0: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投身于工业大生产是时代的选择。回顾过去的50年，是雷锋精神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鼓励我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在经常用衣服对联描述我自己， 化身钉子搞生产，半生为祖国建设争光，回归生活讲雷锋，退休为后代教育发热。我讲述雷锋的故事，就是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最好的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已是古稀之年的段思绪依然坚守着一份执着和热情。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的城市，他艰苦创业不屈奋斗的精神内核与雷锋精神高度契合，传承雷锋精神，培育城市精神底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信仰光芒，初心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段思绪用虔诚而炙热的心，将感人的雷锋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雷锋精神在家乡的土地上源远流长。

0: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欢迎大家，有喜欢是咱们新疆喀什地区叶神县八音乡这个秘书的啊，咱们都可以放心去带。来看看，
1: 俺是幸福村的鼠老根儿，在这泥土地里爬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人弯腰刨食儿，汗珠子摔了八瓣，
2: 直到那个佩戴党员徽章的愣头青老刘，
1: 非说俺们能发光。现在，俺们穿上真空包装当网红，日子过得甜着呢。
3: 我们这个今年推算出无名荣誉村民，就是在各个行业中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
4: 推选荣誉村民，这是叶城县八人乡幸福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看来，这事儿等不了。
3: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的话现在都初见规模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村子的这个后备力量有点薄弱。要想把这个事业往大的走，要想把这个事业往这个圆的做，必须找一些年轻的脑子灵光的，他有这个啥这个拼劲的这种，只有这样，你这个阿姨呢才能长远的发展起来。
5: 第一个的是
6: 李连杰，他是我们的那个电商，他也是打开群众的那个销售之路。
7: 李连杰，我们村的直播助农达人。
6: 第二个是
8: 张新阳，在最近几年不停地在更新品种。
9: 我推荐的嘛，第一名的是啥？这个张新阳。
4: 在村干部的推荐中，张新阳被反复提起。他和红薯品种改良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0: 大了嘛不好卖，这个地方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这样栽嘛，长得漂亮的很，红薯长得漂亮，产量不高。
4: 初夏正是红薯栽种期，张新阳给乡里的村民们传授着红薯新品种的种植方法。在张新阳的记忆中，新品种意味着新希望。
10: 2021年10月份、11月份，你像那个红薯在地里面挖出来以后，炸的这么大，脑袋这么大，炸的一塌糊涂，它难看，产量还低。我们拉到巴扎上，几毛钱一公斤，没人问，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的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4: 那一年和张新阳一样，幸福村所有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老品种都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村党支部书记刘家省在村民们的叹息中也很无奈。如何带领村民突破困境？刘家省回忆起幸福村一路走来的种植历程，想要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3: 我们这个地方是在70年前后，有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就从老家从河南背点红薯种子来到这个地方育苗繁育。后半个这个交通发达了，货运呀、这个汽运呀，把一些这个好的品种、好的这个红薯种苗拉过来，然后的话也逐步扩大。你想到2021年的时间，那个红薯已经种植了30多年了，它这个现在的话，市场的需求和品种的这个更新换代已经开始。现在那种话现在出来问题了，
4: 红薯品种急需更新换代。刘家省很快意识到了此次困境的症结所在，为了带领村民走出困境，他开始了一场远行，
3: 到河南的濮阳去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就是尚书十九，就是尚九地区的研制出来一个19号，就尚书十九那个品种给带过来了。说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通过他们给介绍，又从其他地方把西瓜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拿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10: 我们的书记去了以后回来，带了几块红薯，给我一看，我特别震惊，人家的红薯大小均匀，皮光亮。为啥我们的不一样？书记说这是品种的问题，再一个技术，人家是千栽平栽，红薯品质也提上来了，产量并不低。
4: 面对新品种，张新阳没有犹豫，果断试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10: 种上以后，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 谁冲出来一棵红薯，把我震惊了。哇、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4-5万，你叫红薯4-5万块钱。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4: 现在，刘家省不仅带领村民们摆脱了红薯品种带来的困境，也让村民们的收益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以张新阳为代表的红薯种植行家，让红薯产业成为了整个八人乡的新名片。
10: 这些地方经过学习，他们的眼界各方面永远超过我们。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看着老百姓浇水，特别不容易。羊群里面总有个领头的羊，领头羊知道哪地方有草，有好草，有嫩草。
5: 果园的今天晚上要浇完了。好，我现在过来了，我现在到这个摘果园来了。好，那行吧，那就看好。
4: 荣誉村民推荐会，两位年轻干部不约而同地推荐李连杰。从千里之外奔赴幸福村追梦的00后小伙，有何过人之处呢？
11: 2024年6月份的话，就是也是刷抖音，刷到了就是我们广东的卖这个蜜薯，卖得特别好。然后呢，就对比了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的八人乡，就是专门种红薯的，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4: 李连杰多方了解后，从河南来到了幸福村，打算在红薯地头做网络直播带货。
3: 我们还对他也是怀疑着，因为啥？这个小伙子说的话办事准不准啊？不要到人家再给搞砸了啊！先叫他就是试验性的，就叫他在田间地头挖上一堆红薯，他就坐在地里边在那搞直播。
0: 金黄色的，看没有？咱们家这个蜜薯的颜色。
4: 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省还是为李连杰的创业之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一座仓库的免费使用，解了李连杰的燃眉之急。
11: 仓库很好，但是就是仓库里面没有电，没有电，因为我们要直播，我们要打包，需要电源。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这我村委会的电那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我自己家的电我可以让你用，我可以给你拉线，你可以使用。
4: 一根电线如同信任的种子，在李连杰的心田播撒下蓬勃的生长动力。凭借着八人乡红薯的优良品质，李连杰的网络销售开始渐渐有了起色。
11: 真正成的时候，我们是在7月28号，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3: 过去的话，原来又是百利不犯轻，我在我的脑子概念里边，是交通不发达，这个东西的话，原来走得远了，会不会烂掉？可是现在这个不一样，有的甚至的话，原来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有些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5: 我们八人乡的红薯品种多了，质量好了，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质量上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做得有保证的。所以说大家嘛，这个放心的去用，放心的去吃，放心的去购买。
4: 现在刘家省不仅全力支持李连杰网上卖红薯，还时不时的在镜头前露个脸，面对万千网友推荐八人乡红薯。
3: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但要让他，还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的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5: 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荣誉品进行喊加，继续努力，
0: 不忘初心，尽可能的发展咱们村的电商经济，多卖红薯，多赚钱。
10: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新技术，带领带大家搞好咱们红薯的产业。
2: 笑一下。老刘啊老刘，跟这伙年轻人照个相，心里乐开花了吧？俺鼠老根早说过，心有所属的人还怕地头长不出个金光灿灿的未来。走了，回小李的直播间去了。

0: 你心目中的警察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
1: 有老实一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2: 我现在放在屋里，他没办案，你别骂我吧。
3: 看你那个老伙计确定？
0: 这样的。
4: 应该是他家吧？
5: 是的，是的，
4: 是。
0: 还有这样的。
6: 进入九华山。
7: 我们这边的鱼就把他腿，他腿吃掉了。
8: 扎不牢我，
9: 我
8: 不爱
9: 扎宝也好吗？
8: 我不爱小品、
10: 小的时候看那个警匪片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警察特别的帅。高考毕业的时候嘛，报考了安徽公安学院，当时我想的是毕业让他抓犯罪嫌疑人啊，那样是不是比较酷一点？
11: 实际上上班以后呢，跟想象的完全不相符。我们其实平时的日常工作啊，都是和老百姓打交道，
12: 就是沿着这条路啊，
13: 因为派出所的事情非常杂，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然后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1: 那个老伙计先去理，你当时在外面等等我一下子啊。妈的，我妈去理不了，但是你这个骂人大的，我就能去理。为了这么件事情，赶紧去留一个话来。
13: 平时能处理的矛盾纠纷，你没处理好，后面会引发一系列的案件呀，或者是恶性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就像烹调经验说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巧妙，才能获得辖区更好的稳定。
11: 华山呢有三个社区，我们把它划成了九小块，网格式的对整个人口信息啊、单位信息啊进行一个排查，确保了不漏一人、漏一个单位。
14: 这样单级的，是吧？
13: 我们原来只知道辖区你要巡逻呀，通过系统的学习了烹调经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可以多拉拉家常，多了解谁家和谁家有什么矛盾，他报警之前主动把它化解掉。
11: 三十多岁到现在也没结婚，大家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
13: 化解矛盾纠纷，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为他考虑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真正能听进去你的话，其实这个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2: 下次啊，欢迎到我们给我们送水啊。
11: 烹调经验上面有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其实矛盾不上交和平安不出事，相信全国各地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做好。
1: 收到，马上出警。
11: 怎么做到这个服务不缺位，是要靠用心的去做好群众服务的工作。
10: 我们创建了一个警民意识交流群，警察跟居民都在这个群里面。
15: 啊，我就是警民社区这个警民意识群的群主。有的居民他应该他给我反映说这里有个下水道，很多人走进去容易掉，我们就会跟有关部门反映，让他们去把这个。
13: 然后我们也那个防洪的周边进行巡逻，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向左转。我们创建枫桥派出所的时候，也是枫桥经验建了这么一个莲花义警，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矛盾线索，让我们更早的发现矛盾，其实也是满足了社会很多想做公益的人啊，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1: 我们派出所群众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小狗啊小猫丢了，发动附近的群众啊给他一起寻找，和我负责的这一片居民啊打交道比较多，群众呢不管大事小事他打电话报警，更多的愿意啊直接跟我对接，我呢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像一颗螺丝钉一样的啊扎在了这一片社区里面。
1: 我这边是九华镇派出所民警，你好。
16: 哎，你好。
1: 哎，你迷路了是吧？
16: 我是。
1: 行，我马上加你微信，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啊。好的。
13: 哎，走。
1: 闽源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的就是村民，也有一位村民啊陪我们一起过去的，志愿者吧？
16: 志愿者
1: ，哎。
16: 真的叫
1: 提
16: 醒。
1: 你打个电话给我，你看到了打个电话给我啊。
17: 他打电话给我的，我已经睡觉了。
11: 我们九华山啊，游客啊特别多，有迷路的呀，有摔伤的呀，各种问题。
1: 哎，你好，
16: 你好，
1: 需要水吗？
16: 没事。
17: 还有吃的东西，饿不？
1: 要不要休息一下？
16: 我带的都有东西。
1: 都有东西
16: 啊？水啥都有。
1: 你一个人呢？
16: 我一个人。哎，好，谢谢，你们真太周到了。
5: 面有钥匙，放到下面，过来，从方向看，看里面也行。
6: 看上面电。
8: OK。好，小心啊。刘丽把手给他，没关系。
6: 啊，
9: 没事，我没事，
6: 好不好？麻烦你了，
5: 麻烦你了。我们都无所谓，这是我们职责所在。反正你们自己以后自身安全一定要注意，不管到哪个区。
12: 请进入九华山核心景区。
8: 给他保暖一点。
16: 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下来，赶紧出的。
11: 群众事情无小事，要有这份责任心吧，能为群众解决的要百分百的给他解决好，对自己也是一份肯定吧。像我们这个景区派出所主要是根据九华山这个客流量来，人多的时候事情就多，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我们都是要在派出所里值班的。
13: 像我老婆她做了一张表，我整个2022年有200多天是没有回家的。
18: 喂，哎，宝宝，你在家里听听妈妈话啊，我马上下班了跟你说，好不好？
19: 天不生。
18: 我知道，我知道，爸爸在忙。
11: 确实对家庭照顾的太少了。我儿子现在小学一年级，也比较调皮。我爱人呢，大概心理上面呢有点急躁，也跟我抱怨过。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都是他在扛起这个家。
13: 我想这份工作总要有个人干嘛，那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10: 我是党员，我就得站出来冲在前面。
11: 那我们派出所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救助队，一般遇到这种警情，不管是我值不值班，第一时间去参加这个救助。
10: 走在路上我穿着警服，就会有很多游客过来问我路啊，或者向我求救什么的。
13: 这是居民对你这种相信，对你的一种认可。
10: 那我肯定会秉持着他们的这份信任和依赖，努力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好好当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对得起所里上的警徽和胸前的党徽。
13: 其实有很多时候得到居民啊或者游客那种由衷的信任赞赏，我们也是很欣慰的。
11: 社会的进步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要去牺牲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景区这个治安环境是相当可以的，虽然对家庭付出少了一点，但是对整个景区，对整个大家庭，我的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

1980年，一首歌曲唱响中华大地，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它旋律优美，感情细腻，传唱至今。那么您知道塞北在哪里吗？古往今来，中国长城以北统称塞北，而今天我们向您展示的塞北特指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上，勤劳勇敢的塞北人民正用智慧与汗水描绘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壮美画卷。

塞北管理区，位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最北部，西北接与内蒙古接壤，东与承德市相邻，总面积227平方公里，距首都北京290公里。区内交通路网通达便捷，即将开工建设的泰西铁路将在此设站，届时从塞北到北京行程将缩至2小时以内。塞北管理区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塞北管理区的红是红色精神。1954年，河北省在这片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上组建了国营孤园牧场，一代代农垦人扎根本地，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打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2003年6月，经河北省委省政府批准，这里正式改制为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区位独特，资源丰富，辖区内所有土地均为国有，为塞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塞北人听党话、跟党走、顾大局、甘奉献的一贯作风，更是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块块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似乎也在静静述说着这片土地的成绩与荣耀。时代在变迁，塞北人初心不改，历久弥新，正在以自我加压、担当作为、凝心聚力、提质增效的精神，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绿色崛起之路。

塞北管理区的绿是绿色发展。塞北管理区地处800里金莲川腹地，林草丰茂，河流纵横。2020年，黄土湾草原公园成功入选全国首批39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塞北管理区以首都两区建设为统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两区示范项目，启动了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滦河流域塞北段河道治理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建设了高端草种基地，进行了天然草原、低效草原的修复。塞北管理区孜孜不倦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打造有机农业示范区，已形成种养循环的完整经济产业链，引进了中国农大塞北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目和中科院农牧交错带生态研究院项目，合作建立区域性综合科研平台，开展草地畜牧业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从土壤改良、草种研发、草地修复、草光互补、饲草种植到饲草加工、生态治理的草业全产业链，推动全球同纬度地带现代农业、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发展，为全域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铺就了塞北最美的底色，生态夯实了塞北产业发展的基础。

塞北管理区的白是乳白，地处北纬41度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奠定了塞北管理区扎实的乳业发展基础，相继引进了现代牧业、蒙牛乳业、九州大地、惠林包装等乳业龙头企业及配套产业入驻，以乳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迸发出空前的集聚效应。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奶牛养殖场9个，奶牛存栏5.6万头，日产鲜奶超过900吨。塞北管理区的奶牛养殖场均采用科学的养殖技术，24小时全自动化管理，这里产出的牛奶纯、真、鲜、活主要指标均高于欧盟标准。塞北管理区的乳业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牧业曾连续7年荣获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金奖。蒙牛特伦苏张家口乳业有限公司是蒙牛集团特伦苏的专属生产工厂，成功打造出特伦苏纯奶、特伦苏灵芝、 CBP 高钙奶等名优特产品。塞北管理区的金是属金，塞北管理区马铃薯产业在全国遥遥领先，先后引进了宏基农业等20多家加工种植企业，并建成了全国第一大马铃薯全粉生产加工项目，年产全粉达2万吨，建成了全国第二大种薯繁育基地，年繁育脱毒种苗达5000万株，微型薯1亿粒，脱毒原种4万吨，可为20多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提供优质种薯。塞北管理区现已经形成一条从种薯繁育、科学化种植到马铃薯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朝着打造全国优质全粉供应基地的目标努力前行。

塞北管理区的蓝是蔚蓝，塞北人有着蔚蓝天空般广阔的梦想。塞北管理区党工委、管委会胸怀对标先进，市政一流，小区要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新征程。充分发挥乳、鼠、草三大产业基础优势，聚焦农牧产业优化升级、集群发展，不断优存量、扩增量，大力引进乳业深加工类项目、马铃薯深加工类项目、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全国高端优质乳制品、马铃薯制品、牛羊肉制品的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绿色农牧引领区。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优势和自由配电网优势，聚焦打造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中传塞北太阳城能源综合体项目建设，推动光热储能、目光互补、能源梯级利用等创新技术应用，大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发展模式，开启新型能源高技术研发、高效率转换、低成本、低碳的两高两低能源应用时代，用实

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着力打造低碳经济先行区。延展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优势，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聚焦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塞北国家滑翔中心、交响航空运动名片，重点发展康养度假、草原生态、农垦文化、冰雪体验、低空飞行、工业观光等六大旅游板块，形成一业托三产的发展格局，着力打造融合发展示范区。宏伟的蓝图已经在塞北大地上铺开，实现三区建设目标是塞北的凌云之志。站在崭新的起跑线上，高举理想的火炬，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共进，阔步向前。五彩塞北，欢迎您。

0: 此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从事劳动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就业形态，
2: 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种就业新模式。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工作安排自由，创业机会互联是它的主要标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人在从事这些工作呢？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配送员、快递员，这些都是鲜活具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主播、家政平台服务人员、众包人员、网店微商，以及一些在线教育、在线咨询、在线内容创作、在线程序开发等依托平台的从业人员，都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望京为例，望京街道地处中关村朝阳园西区、东区和北区的枢纽地带，是朝阳区重要的经济功能区和国际化、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辖区内有40座商务楼宇、29个社区，快递外卖站点和聚集点29个，仅以骑手为主体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超过了1700人。为了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望京街道主动协调智联招聘、望京网、人社部搭建线上就业直通车，为辖区10家快递外卖企业免费发布招聘广告，帮助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畅通就业渠道，解决招聘难、就业难的问题，同时构建起了工委领导、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区兜底的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体系，打造望京奇迹港湾，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化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依托1+1+29+30服务阵地建设，建立61个望京奇迹驿站、2个

24小时工会驿站，分布在社区及商圈骑手聚集点，无条件开放式提供补给，带动全社会理解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庞大，涉及百姓衣食住行，关联千家万户，是维护社会安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关注、参与和引导。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双十五工程。2024年1月15日在京召开的工会驿站双十五工程总结会上，全国总工会对工会驿站建设作出部署，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工会驿站建设的新双十五目标，同时将每年1月15日设为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日，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户外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小站贴心大爱的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条件下，工会服务阵地建设要在服务质量与内容、增加开放时间上下功夫，积极向8小时之外延伸服务。目标在2024年底完成推数15%的工会驿站成为最美工会驿站，打造15%的工会驿站升级为24小时智能化驿站，让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享受工会驿站带来的服务。在望京，大量的新就业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大街小巷，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守护这片沃土。因工作的特殊性，他们急需一个放松精神、积蓄力量的驿站去遮风挡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望京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围绕位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职工之家，搭建由6处工会自管驿站以及53处房地产门店、通讯营业厅、楼宇物业、爱心餐厅等企业服务站构成的1+6+53工会驿站服务体系。同时，在望京小街商圈、新汇城商圈建设2处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小而精的建设思路，不断强化服务阵地建设。特别是24小时智能化暖心驿站，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极大地提升了智能化服务水平，形成了智能化、全时段、多功能3大特色，实现了提供休憩饮水、充电服务、智能导航、政策宣传、信息发布、维权普法、阅读休闲、学习提升、健康体测等9项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这里释放压力、休闲放松。在此基础上，望京街道不断丰富工会驿站的服务内涵，与社区、企业党组织等联合开展送温暖、送清凉、送服务活动，解决户外劳动者实际困难，打通工会服务户外劳动者的最后一公里，以需求为导向，探索新型工会活动，推出了假期子女托管、全民健身操、垂直马拉松、海棠花溪马拉松、智慧运动会等会员服务，参与率和满意度较往年显著提升。望京工会驿站更新升级的惠民举措，不仅受到了新就业群体的欢迎，同时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求是杂志、中国青年报等央媒，以及劳动午报、北京日报、朝阳有线等市区级媒体纷纷报道。望京奇迹24小时工会驿站作为全市首家商圈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登上北京领导新闻栏目，入选2024年第3期北京市工会重点工作案例，同时今年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北京市精品工会驿站，并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美工会驿站评选工作。这一年，驿站服务新就业劳动者1.3万人次，发展缴拨会员900余人。让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角落，这就是新双十五工程最大意义。 以数字智能提升服务品质，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刘红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好，我叫林正和，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春季茶园管理关键技术要点。我们都知道春季它是茶叶生产质量最佳、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季节，同时它也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而且我们都知道春茶的产量它是会占到整年茶叶产量的60%以上，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管理好茶园，为茶叶的增长、增产、提效奠定基础。以下我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第一个是合理的修剪。春季茶园的修剪的话，通常它是以轻修剪为主啊。要在茶树萌发前30到40天啊，对茶园进行，这些病虫枝、突生枝、还有冻害枝等等，这些没有用的枝条，我们把它进行剪去，剪的时候也不要剪得太深，我们通常是剪5到7厘米左右就够了。而对于这种海拔比较低的或者长势比较好的这种茶园，我们要考虑进行优先进行。轻修剪。而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长势比较弱，像这种长势比较弱、鸡爪子比较多的，我们又想考虑进行改造，这我们是建议就是在春茶采摘之后再进行改造。改造的话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重修剪，一种是塔叶。重修剪的话，我们就是在离地面30到40公分。处把上面的部分全部都剪去，这是重修剪。当我们发现通过重修剪还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这个茶树长势的弱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来年要考虑对这个茶园进行塔叶。塔叶的话是就是离地面5到10公分处保留啊，地上部分全部都剪除，这是合理的修剪。第二个是找湿春肥。湿春肥的话对于春季茶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肥料要以速效氮含量较高的肥料为主啊，通常在茶园萌发前25到30天，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施肥了。通常的话我们每亩施25到

肥啊，就饲料大含量较高的尿素或者复合肥为主进行施用。对于这种早生或者特早生的茶树品种啊，我们要考虑进行先施啊。而且对于这种阳坡的，就是光线照射充足的，它萌发期比较早的啊，这种茶树品种，我们要进行优先进行施。我们把这个施春肥的茶园跟没有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发现，施春肥的茶园它的产量，比未施春肥的茶园的产量大概会提高10%到20%，而且对这个夏茶跟秋茶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个方面讲一下适时采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茶主要是生产名优茶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主要是红茶、绿茶、白茶，因为它们的原料都要求比较小，哎，有的要求一芽一叶，哎，有的要求芽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芽叶的一个标准，当如果10%左右的芽叶达到了我们符合采摘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进行采摘。采摘的话，采摘前期。我们通常是2到4天采一次啊，到了中期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产量为主，这时候我们应该是3到5天采一次。到了后期的话，我们可以进行采养结合啊，采养结合。对于乌龙茶的采摘的话，因为乌龙茶的鲜叶它主要要求这种叶片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这时候是长到鲜叶是长到小开面啊，到中开面，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茶园有6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了，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而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茶园，我们是建议叫适当的提前嫩采，因为你这个大面积的茶园到采摘的一个黄昏到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与这个加工厂的一个生产机械发生冲突，就是说你鲜叶太多了，你这时候你这个加工的人员和这个机械忙不过来，这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你这个茶叶品质的一个下降，会影响你的一个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是建议大面积的茶园可以提早进行嫩采。对于这个花果香花果香这个茶园的一个采摘的话，主要是针对高香的一个茶树品种，主要是金牡丹啊。我们的芽叶的要求就是一芽三叶啊，或者小开面。当我们观察到这个茶园有50%左右的芽叶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既可以进行开园采摘。虫害的防治，因为这个春茶的期间，正是这种这个小绿叶蝉。还有这个茶毛虫，还有茶芽虫，还有黑刺粉虱等等这些病虫害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茶园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啊，适用农药，安全间隔，我们可以提倡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或者低残留的这些农药，我们禁止使用这些剧毒的高残留的农药。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叶蝉类的，比如说小绿叶蝉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生物农药，比如说苦参碱0.6%的苦参碱稀释500倍啊进行喷洒，或者30%的茶皂素啊，我们也可以用虫清螨啊，还可以用到应虫威等等，按照它的稀释倍数啊进行喷洒。当我们的茶园发现有这种黑刺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应碱素啊或者苦参碱。也是稀释500倍，进行喷洒。当我们发现我们茶园中有茶芽虫的话，它是春茶这个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茶类啊，这它还会诱发茶霉病，因此我们可以用到2.5%的云藤酮，还有这个应碱素，还有这个苦参碱等等，进行喷洒。当然了，我们在我们的茶园也可以用到一些物理的一些防治啊，包括这个使用幼虫灯啊，还可以使用这个色板诱杀啊，这个也能够对这种茶园里面的虫害达到一定的捕杀，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第五个方面讲一下，就是中

0: 跟宝山，当我们的茶园从冬季一直到春季都持续的干旱，这个时候呢就会严重的影响茶叶的一个产量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积极的饮水试水抗旱啊。浇完水以后，我们一定要对茶园进行中根啊。中根完了以后，就是它达到一个养根壮树的一个目的。养根壮树还能够使这个茶树的根系它能够舒展啊，还能够促进茶树的一个萌发。第六个方面讲一下谨防春寒。我们都知道随着春天来的，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当这个冷空气它突然降入的时候，它会使很多作物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倒春寒。但是我们如何防治倒春寒呢？首先我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当天气预报里面有气温低于4度时，我们就要拉响这个霜冻的一个预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到叫做及时抢茶。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茶园有一大部分的芽叶已经符合采摘的标准了，在这个倒春寒到临之前，我们要积极的组织人员进行抢收把这个冻害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棚面覆盖。棚面覆盖来玩呢，是这个预防倒春寒到来是最经济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它只要在茶树的棚面覆盖上地膜或者遮阳网、稻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给它固定住，不要让这个风给吹走。当等到这个春寒过了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揭除，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使这个茶树在正常的进行光合作用，正常的进行生长。第三个叫做熏烟除霜。熏烟除霜的话，主要是在茶园的上风口设置熏烟点，每隔3到5亩设置一个熏烟点。熏烟的物料的话，可以选用这个潮湿的稻草或者秸秆或者锯末等等，因为这种熏烟它可以阻隔地面热量的一个辐射构建一个小范围的这个温室效应对茶园起到一个保温的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做这种熏烟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因为它要点火，我们要防止明火预防火灾，这要注意。第四个小方面就是叫喷灌防霜。喷灌防霜的话，主要是针对茶园有喷灌系统的但是我们在
1: 不容易流血，可以补肾壮阳、强筋健骨。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鹿茸是名贵中药，和人参、丁子、虫草、阿胶一样值钱。我粗摸估算了一下价钱，一头公鹿基本上每年割2次乳，每次能割4到5斤，市场价是1斤3000多块钱，鹿茸血1斤800多块钱，鹿血1斤1000多块钱。我把其他杂七杂八的加起，一头鹿的利润就有3万，还没算母鹿生小鹿的情况。听说黄忠那边还有销售渠道，看来养美和鹿亏不到，比跑出去打工挣得多。随便说一下，这个月开始我的工资涨到了3200元，因为我也算半个技术工人了，

2020年5月16日，星期二，晴。不知不觉，来到养鸡场上班已经有1年多了。在小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养鸡技术。我们养鸡场的黄师傅老板不断的扩大规模，现在养鸡场的煤化率已经有200多头。

说啥？不少和我一样的贫困户都到这里来打工，我也算是半个老师。小黄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教他们了。今天黄总被镇上评为家乐村的企业经理人，他说现在他身上担子更重了，下一步他得为村上谋划更多一些。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晴。我和小黄老师外出东北学习了7天。这一次，我更加完整地学习了梅花鹿的疾病防控、接生等技术。黄总说，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他想集中养殖和散户养殖相结合。在养殖场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农户交纳一定保证金，可以认领1公1亩一吨梅花鹿，然后每年年年大家分成。我在想，我要不要认领一吨？现在技术这块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保证金暂时拿不出来，只能再等等。想想自己家养两只梅花鹿，到时候再生个崽儿，富不起来，应该不是梦。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先发优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外部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二是把握好我国发展具备的诸多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包括党的全面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全球资源要素吸引力强。三是产业体系完整，抗风险能力强。四是人才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正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变，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总体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长期向好趋势未变，五时期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如建议所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0: 大寒凛冬，阴风呼啸，暴雪席卷长江。1941年1月25日，农历除夕前夜，茫茫江面，两只木帆船从繁昌油坊嘴渡口起渡，绕到叙坝乡文兴州，悄然驶向长江北岸。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喋血突围中人数最多、阵容最整齐的一支部队，船上300多人登陆无为县刘渡泥岔沿江地段时，已是大年凌晨。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采取联蒋反共策略，企图乘机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北移，在皖南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7个师共8万兵力突然伏击，皖南事变爆发。军部决定紧急突围，一纵队新老一团全部出九岭，二纵队新老三团的4个营出乌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的军特务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军。
1: 白天不行动，晚上行动，一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药，也没有什么东西，带来的东西也很少。
2: 冲出去以后，当时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青弋江。这个青弋江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过去了，后面呢，没有来得及过去。
0: 新四军3支纵队中，向东突围成功的第一纵队约1000人幸存。除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脱险，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司令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损失惨烈，仅有数10人脱险。民族悲剧，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曾希圣，红军情报专家，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受周恩来派遣参加新四军，到吴伟组建渡江接应指挥部。曾希圣到达吴伟后，在东乡临江坝成立渡江接应指挥部，指示吴伟游击队和吴伟地方。

0: 党组织，从速筹集渡船粮草，在吴为窑沟、五号垄各设渡江总兵站，在沿江南北岸分别预设12个渡口。
1: 原来是军十四军全军固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任务性质变了，从接应群军就变成接应皖南士兵中的特别人员了。
0: 由渡江接应指挥部统一指挥，中共吴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和县委组织部长陈立生分别带领地方干部负责接应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就有零星突围人员化妆过江，2000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大部分突围到江苏盐城。持续3个多月，吴伟共接应了皖南事变突围人员700余名。登岸的突围人员由于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到达吴伟时大多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他们需要精心照料。
2: 那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没得吃的，给他们整身上不穿的，没被子，他们哪怕自己睡多少，棉花就给了，就让你我们协助运动。
0: 除一部分人员集体开火外，大部分都由吴为地方党组织安排到沿江地区群众家搭伙住宿，伤病员安排在三公店私人医院。
1: 广大群众为十四军战士送医送药，把他们接到自家进行救护。
0: 由于曾希圣和中共吴为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而使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干部战士得以保留。为了加强管理，奉军部指示成立了突围人员干部队，并整编了暂编一大队，实行全员整训。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皖江地区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第7师。3月17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指定以吴为游击纵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新四军第7师。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7师在吴为正式成立。师长张鼎臣，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19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三营、特务营，全师共1900余人。同时，吴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担任县长。吴为战略要冲。194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中称，吴为等根据地战略意义重大，应当极端重视。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更是指出，华中连城片吴为是关键的重要战略地位。吴为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毗邻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军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7师成立后，皖中抗日根据地从江浦到湖口长约

0: 300公里，从南临青阳到寒山同阳河宽约150公里，共5个区域。七师师部设在无为人民革命的摇篮白毛洲胡家瓦屋，这里是当地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吴伟正在开创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刚刚成立的七师兵力弱小，装备不足，所在地区周围日伪据点星罗棋布。
1: 和其他6个师相比，七师是成立最迟，装备最差，人数最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军部就提出了隐蔽发展。
0: 为了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七师师部从胡家瓦屋迁至红庙三水涧村。三水涧七师司令部院内，这棵曾希圣亲手嫁接的梨树至今枝繁叶茂。部队在战斗中组建，在整编中发展。七师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军事任务是向西打通和新四军5师的联系通道，在东北方向沟通新四军2师。新四军7师中，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合编的无为游击纵队和第3支队挺进团，是早就活动在无为地区的2支武装。无为游击纵队缘起于1938年9月成立的新四军第4支队游击2纵队，1939年1月扩充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成功争取朝吴当地武装朝南大刀会联合抗日。7师成立，无为游击纵队成为19旅的主体队伍。第3支队挺进团是朝吴地区另一支新四军队伍。1940年9月，新四军第3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5团第3营北渡无为县，和第3支队长江游击纵队及收编的国民党川军等部组建第3支队挺进团，迅速扫清了三公山外围的土顽据点，控制了三公山、将军庙、钱家桥等战略要地，向西警戒，防范国民党桂系部队反共袭扰。7师成立前后，第3支队挺进团驻宿松陈汉沟，同5师第14旅第42团胜利会师，紧接着转向白虎地区，同赣东北特委及其武装会合，成立鄂皖挺进支队，将活动于桐城、安庆、潜山等地的游击武装组编为桐西独立团，开辟桐城以南地区。同时，多批武装工作队先后进入朝北发展游击武装，铜陵、繁昌、芜湖等沿江地区的游击队也在持续扩大中迅速发展。7师成立后，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工作也布局了一盘大棋。1941年6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皖中财经委员会，由唐晓光任主任，后一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吴朝中心区的财经工作。行署与无为县政府合署办公以后，改为财经处，由叶敬明任处长，成立了总经库，由李步兴任主任，负责督促各项财经工作。但是日伪虎视眈眈，暗中谋划，欲将皖中根据地和7师扼杀于摇篮中。1941年秋，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34个村镇设立据点，建立伪保甲制度，成立了维持会，以阻止抗日民主政府推进工作， 断绝七师

0: 粮食和经济来源。日伪一边保甲控制百姓，一边武装掠地，实行清剿扫荡。中共无为各级政府为粉碎日伪阴谋，在所有靠近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带增设两面或三面政权，七师奋起反击。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多点拉锯战后，击退了日伪首次对无为县东乡的灭绝性扫荡。傅秋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1月29日，由于七师师长张鼎臣远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傅秋涛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主持师部日常工作。1942年4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建立全地区行政领导机关，中共皖中区委成立，河委任书记。华中局指示，今后七师与地方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吴朝根据地，深入群众工作。中共无为地方组织肩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推进党的各项政策，配合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等使命。何伟1940年1月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派遣，到无为组织皖中军政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皖中地区抗日斗争。他和曾任无为县委书记的爱人孙怡锦一直并肩战斗，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忘我。这对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女儿刚出生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
1: 何伟的那个这个女儿呢，何生，她就是到了解放49年解放以后，她母亲才把她接走。
0: 何生，何伟孙怡锦的女儿，她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回无为给父母扫墓。傅环，傅秋涛的女儿，2020年向泾县中学捐出80万元积蓄，成立傅环奖助学金。
2: 学校是教育基地呀，能够产生更多的人才。
0: 皖南事变突围时，傅秋涛将女儿托付给当地群众。
3: 都是游击队队员来了，扛到肩膀上，扛走了。扛走了，这一家住几天，那一家住，有最长的也不会超过个把月，就转一走，还牺牲了好几年，有的一家人都死了。如果活下来不容易。
0: 同何生、傅环的经历相似，后一斋、刘芳的女儿后小江、孟晚流等数十名革命后代，寄养在群众家中，群众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倍加呵护。骨肉分离更坚定了革命者的意志，正是因为无数人以身报国、舍生忘死，人民解放事业的星星火种才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艰苦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七师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先后拔出了无为县土桥、林家坝、三宫店、汤家沟等十多处日伪据点，队伍从成立时不足2000人发展到1942年底的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巩固。七师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和敌伪的恐慌和不安。1943年，日军开始对皖中抗日根据地频繁、疯狂扫荡。

0: 赵薇啊，我有件事情要嘱咐你。
1: 总理您说。
0: 你要照顾好大姐。
2: 总理就说赵薇，我要跟你握手，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真不行了。
3: 总理和邓大姐生前跟我讲了，我们死后你不许宣传我们。我说过邓大姐，实在不一定，你不让我宣传的我答应，但是你不在我可保证不了，我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4: 邓颖超，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的妻子。
5: 作为一个在邓颖超与周恩来身边工作37年的秘书，
4: 为我们讲述一个周恩来与邓颖超不为人知的一面。
3: 邓颖超同志是我们党内啊很有影响的一位女同志，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之一。你知道她当年跟什么人打交道？第一，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这都是高级的啊。所以她那么年轻，她到了广州给何香凝当秘书。当时啊，她是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党员，咱们党内允许的，毛主席也是。
5: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邓颖超在天津、北京等地领导学生开展抗议活动。
3: 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当时还是宣传队的队长啊，领着同学大街小巷上着凳子，雨淋淋满落汤鸡，还到居民的家里，都爱听他的宣扬啊，轰动，他的演讲很有水平的。
5: 五四运动时期的邓颖超只有15岁，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在天津组织妇女爱国同学会、学生联合会，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同建立进步组织觉悟社。此时的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彼此都有印象，但只是淡淡的。
3: 因为邓大姐在他们那里头是小孩儿，15、16岁，所以都当小妹妹看待。后来呢，他们在进步的青年组织里觉悟社接触多一点。
5: 北洋当局对爱国运动展开了暴力镇压，周恩来等人被捕入狱。
3: 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总理他们入狱了，他带领人背着行李去换班，他们可有办法，用着竹竿挑人家的帽子，就跟人斗，手无寸铁。
5: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继续在国内组织爱国运动。在此期间，周恩来多次来信，内容大多是探讨强国强民之路。
3: 他收到一个总理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印有李普、可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样：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上断头台。
5: 这张明信片是总理向邓大姐表达爱意。
3: 你来信我也不理，反正我知道你有女同学，谁跟你好同学。后来总理有一次就跟他说，跟他分了，因为他想读书，我不跟你搞政治。所以他总理知道邓大姐是个什么人吗，就追他，结果来信紧接着他也不回，可他紧着来啊。邓大爷说我没办法，就答应他同意了。直到周总理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才知道双方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21年，一个25年的。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带领7个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其中女的就邓颖超一个。他当时啊，大会就选为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看了不起吧，他很有影响啊。 1928年6月，总理到莫斯科去开六大，他陪总理去，他作为党员列席的，所以你说他是妇女的先驱，一点也不错。
5: 成为周恩来妻子之后的邓颖超，一改往日的领袖作风，似乎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游走在两党之间，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邓颖超，从来没有存在过。
3: 一解放，两个人约好了，进城咱俩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当政务院成立的时候，很多党内外人士提出应该给邓大姐安排一个部长。总理说，我当总理，他进不了国务院，这是我们两个约定的。最后就把大姐送到群众团体妇联当副主席。有人说他是不是感到委屈，大姐说我不委屈，这是我们共同约定的，这是对组织对党有益，对我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他很坦然对待这些。
6: 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要顺利地闭幕了。
5: 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始终以身作则，严守党的机密，也尊重他人的机密。
3: 周总理的办公室啊，是他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的地方，无关人员不许去，包括邓大姐不轻易进他办公室。有时候他出来看到总理办公，刚刚刚敲门，总理问谁，他说你该休息了，起来走一走吧。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一次可逗了，是妇联接见外宾，我们想这个总理批完了叫邓大姐先知道一下，就拿着文件点点点给邓大姐去看。邓大姐说什么，以后妇联的文件总理批了，你们不要先给我看，别近水楼台先得月，妇联会通知我们。他散步的时候连我们秘书的办公室值班室他都不进，那不是四合院吗，八庄看看给你摆个手，特别守纪律。总理的办公室门上三把钥匙，出国出差把这个钥匙交给邓大姐，邓大姐就叫我马上装在信用口砸了，锁在她的柜子里。等到总理一回来了，一进门站在客厅就举着这个信封原地归赵没动，就这么严格。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参加领导的，第二天南昌起义报纸登了，国民党的报纸，大家说我才知道啊，知道他去领导南昌起义。他们夫妻间的遵守的原则，凡是党中央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绝不违背，而且只有严格遵守，这个习惯规则一直保持到最后。我记得总理去世以后，有人来看邓大讲故事，然后说大姐你真不知道，大姐说你啊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是什么，我妇联的，我现在当了副院长我也不知道，您别以为周恩来知道我全知道，没门儿。
7: 我认为共产党员他在他没有生命结束以前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一定要战斗不已。
3: 我37年应该说没白待，说实在的，这是我一辈子用不完的教科书。我每当做什么事情，我就想想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

0: 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育苗大棚里，一盘盘已经培育好的蔬菜苗，枝叶平展，绿意盎然。一大早，樊小英就来到温室大棚，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我叫范小英，我是1995年是从四川老家到新疆来的。
0: 起初的几年里，由于不懂种植技术，缺乏包地资金，樊小英一家曾一度陷入生活困境，靠领低保金生活。他们割过芦苇，种过啤酒花，养过猪，但是原本窘迫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
1: 99年冬天的时候，冰上面拿苇子，前面有坨苇子都没人割，那个地方冰就没冻结实，整个人都掉下去，下面脚又着不到底，但是上面又上不来。首先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救我的是一个大姐，戴着帽子，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我也没看清她的面目。我说要是那天没有这个大姐，就这样子就失去生命了。要找到那位大姐，好好的感谢感谢她。也一直没有找到他，怎么又这么好心人呢？说默默的不留心不求回报，自己就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真情入党，多帮助帮助别人。
0: 2006年，樊小英通过申请兵团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项目，依靠项目资助款和小额贴息贷款，建起了第一座温室育苗大棚。
1: 虽然不懂技术啊，都我们团领导呀，连队领导就派我们夫妻俩出去学习，
0: 积极参加团长举办的育苗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虚心向专家老职工学习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育的番茄苗和辣椒苗质量好，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1: 一下就收入了2万多块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我第一次收入这么多钱吗？
0: 樊小英培育的秧苗成活率高，连队的几家辣椒和番茄种植户常年在他家预定幼苗，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前奔向了小康。
1: 2013年的时候，我评为了全国十佳幸福母亲。
2: 在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要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勤劳致富。
1: 我又增加了温室大棚，可以帮助一些姐妹们在闲余时间挣一份工资，给家里一点小小的补贴。
3: 我在这里呢，就有什么事呢，也喜欢跟他说，这么多少年了，在哈南挣的钱养的就是我两个孩子，
4: 很好想快一个人嘛，工资来些来得利索，干完就拿钱。
0: 樊小英深知自己富起来不算富裕，大家一起富才是富。2018年，借着团场综合配套改革的东风，樊小英牵头成立了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让入职社工抱团取暖闯市场，吸收了20多名困难职工入社。他先后建起了7座占地33亩的日光温室大棚，率先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模式，无偿为职工提供技术培训、销售等服务。
5: 我种了点辣子嘛，我的销路不好呀，他也帮我卖，配方啊那些也帮我。
0: 正当所有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时，可灾害却不期而至。2017年3月16日，大风天气，给27团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灾害，职工受到巨大损失。樊小英的大棚倒塌了，育的秧苗也全部损失了。看着这样的场景，樊小英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3: 两个棚的薄膜帘子一下给揭了，钢管都拧成麻花了，眼泪都出来了。你知道一个棚的苗子是多少钱吗？光籽就是10万多块钱，因为我们是跟人家育的苗子，我们得赔人家地里的损失，我们那时候真着急。团里对我们也挺帮助的，说实在的，80多个人干了一个晚上，把两个棚的帘子盖上了。

0: 8点一来，我们都进了大棚。当时的时候，他都说了，真没想到我们昨天晚上我们那么多工人干到3点，可是今天早上8点，咱们的工人又进大棚。
1: 受了灾，损失很大，但樊小英并没有气馁，在团长和连队的帮扶下，打起精神，从头再来。
0: 我说今年要干不够200多亩东，我们就是亏。我说我今年拼了命的给你干。
1: 采取各种措施，将风灾损失降到了最低，到年底还实现了营收。
2: 共产党他勤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3: 长期以来，兵团一代的军垦儿女在风头水尾亘古荒原上自力更生，屯垦戍边。
4: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基建法，都是全靠他们用一锹一锹的把大区锹出来，坚持一次，想想他们的苦，再想想我们的苦，就自己就觉得很糊涂了。也要想想像他们现在的大城市挣钱也不是没容易的。
5: 是
0: 那么几年这么艰难，他一直都是往前走。

0: 给我们工资啊也给的比较高，生活待遇，干活的工人呢都相当满意。
1: 儿子前几天跟我说，请你志愿到八一录取了是吧？
2: 嗯，八一录取了。
3: 说起来，老板请挺帮我的。我家孩子开家长会，实在跑不过来的时候，就老板去替我开家长会。
4: 家里没有人给我们看娃娃，把我们娃娃也去看上，放在桌上，把好吃的也捞起出来。他那个人真的好。
5: 提到樊小英，认识的人都说她靠着自己摸索出的创业经，趟出了一条致富路，还主动帮扶其他的职工群众，以及周边地方困难群众，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2019年，新职工张秋波来到27团一联落户，对于大棚疫苗缺乏经验，得知这一情况，樊小英主动教他点种、施肥、控温等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管理大棚。在樊小英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6: 2019年内地移民过来了，种了3年大棚了，技术方面都是发达简单，这收入大约是在15万左右。
1: 像这种锅就应该给它输掉，
6: 没用了。
1: 那个锅都输掉。我以前也舍不得摘。
5: 这些年得到樊小英帮助的人有很多，只要有困难找到樊小英，他都会热心相助。
0: 有些家庭呢比较贫困，那些学生娃娃要出来打点工啊挣学费，一个维族娃娃是残疾的，根本干不到个啥活，他也叫他在这干，他把这工资找给他付，
7: 干活的话轻松，
0: 干活一干完就把工资给他付了，结果我们是看在眼里的。
7: 寒假时候来这里干活3-4年了，家里有困难范阿姨立马解决，范阿姨特别好。
5: 日子越过越好，敢闯敢干，不甘平凡的他没有止步。2020年下半年，为了让合作社种植的特色五彩小番茄实现线上销售，樊小英在团妇联的支持下主动学习网络直播。
1: 抖音里面的友友们在抖音里面看了，最希望你们是来到我的实地的采摘园来亲自体验我们的田园生活。下面主播跟大家唱一首小城故事。
8: 小城故事多，
9: 我们女人也不比男人男同志差，也不是在家带娃娃看家生孩子，我们女人也能挣钱，

0: 打破传统，与时俱进。如今的金满园专业种植合作社拥有200余亩土地，社员50多人。创业是艰辛的，收获是满满的。
1: 五吨多西红柿我们拉到本木土市场上，你想想，她一个女的开的那个车，4米2的斗的，往市场上给人家拖到根里，人家装车，这里就是20多个人，中午还得在这里给人家做饭。我们一天叫过6车西红柿，那一天我们拉够200吨的时候，我跟老板说，我今天我拉够200吨了。
2: 早上的时候露水把整个人的身上都打湿，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汗水把一身打湿。我们必须得坚持，不要晚上不要熬夜，听没有？熬夜多少对身体不好。
3: 你睡得比我还晚，好不好？我还是觉得你比我辛苦一点，作业还是你要作业，
2: 嗯，好，妈妈知道。嗯，早点休息啊。
3: 睡个好觉哦。
2: 好，
4: 老婆，你辛苦了，跟着我，一辈子打拼，你受苦受累了。
2: 我今天出去挣了200块钱，我明天实在想了多挣点，挣上300块钱就行，拿这个奋斗去啊，就有个目标去干。
1: 跟他的精神力量，跟他一块儿发家致富，
5: 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我也佩服他的坚强。儿子，等着你参加工作了，妈妈就会放回我自我，这可能就是我，也是算我的目标吧。
0: 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坚持做好一件件小事。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敢于一次次尝试。一些人之所以不凡，是因为他们舍得给予一点点奉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你好好干了，你一定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会实现更好的梦想。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18大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保障呢也得到了扎实的巩固，为共同富裕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化的新征程，民生保障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短板，存在一些弱项，还有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些方面呢，还有待提升。那么，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的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那么，从这段话里边，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在15五规划的这个建议里边呢，还明确了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民生发展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和具体的实践路径。那么这一部署呢，既立足于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也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可以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那么，从中央的精神来讲啊，我想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以改善民生、推进共同

赋予的重大意义与原则。因为大家从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出台的这份建议里边看到了，在讲民生这一篇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要促进共同富裕啊，公共服务均等化啊等等啊，以民生改善来促进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来讲讲这个题目的啊它的一个重大意义以及要坚持的原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啊，就是当前我们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民生保障、民生诉求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对我们呢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要坚持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生改善呢，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和核心的实现路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来扎实地推进共同富裕呢，它既符合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实现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呢，确立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改善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可以说是实现了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深度的融合。那首先我们来看以民生改善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那么讲到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通过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它的价值取向。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啊。那么民生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共同富裕它贯穿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必然选择。大家都知道啊，当前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在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民生改善啊，加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正式直面了当前我们国家民生发展、公共服务存在的短板等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民生改善它覆盖的领域很多，比如说覆盖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领域。那么民生的改善可以说它直接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现实成果，破解了抽象化的去理解共同富裕的一些认识误区。那么从时间路径来讲呢，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呢形成了一种双向的赋能。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么通过民生提质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与物质根基，又以共同富裕推进拓宽民生改善的广度与深度，那么最终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啊，民生改善呢它赋能了共同富裕啊，就是说筑牢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重根基。首先我们看啊，就是通过教育、医疗、健康等等民生投入，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的人力资本啊，优质的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啊，普惠的医疗它降低了人民的健康的风险，延长了劳动参与的年限。所以我们说从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健康方面的这个提升也好，它共同提高了这个全要素的生产率，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核心的动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激活内需，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民生保障的完善呢，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居民预防性的储蓄，能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比如说我们医疗报销这方面比例如果逐渐的提高啊，那么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渐的扩大，那么就减少了居民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像我们普惠的托育啊、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的这个出台，那么也可以说降低了家庭的养育成本和居住成本，那么老百姓就会拿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消费啊。所以我们说消费需求的扩张呢，它反过来它又带动服务业和这个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种增收、消费、就业再增收的循环，推动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的同步的一个增长。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民生改善它赋能共同富裕啊。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共同富裕呢，它又反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提质扩容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财政能力的增强，是扩大民生供给的物质支撑。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呢，我们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带来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为教育啊、医疗啊、养老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投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分配结构，那么像通过财税啊、通过转移支付啊等等这些再分配的手段，引导资源向民生短板领域倾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发展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那么这可以提升民生政策的普惠性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强调了全民共享、全民发展啊，那么推动了民生改善从保基本向促优质的升级。比如说原来前些年我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一些基本的一些民生问题啊，而到了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啊，我们的民生改善呢，从以前的保基本，现在呢就是促优质升级，从原来的有没有向现在的好不好升级，优不优升级。所以在收入差距缩小的背景下，还有我们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也具备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个结对帮扶，还有包括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等等政策的落地，正是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成果啊，反哺民生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让我们民生改善的红利啊覆盖到更多的群体。那么共同富裕反哺民生呢，还体现在我们现在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啊，就拓宽了民生建设的路径选择。共同富裕它是鼓励先富带后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市场与社会力量都来参与民生建设。比如说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慈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教育建设、养老设施，比如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提供专业化的托育啊、助产啊等等民生服务。那么这种多元这个协同的这种模式，突破了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局限，为民生的改善、为民生福祉的增强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动力。好，我们再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它巩固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这一次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非常强调我们在“十五五”规划时期啊，我们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它也更是稳定社会治理的基础。比如说，我们通过制度的统一、资源的均衡、服务精准供给，从公平的底线、协同机制、社会凝聚力等等维度，为共同富裕呢筑牢可持续的治理

根基，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比如说我们破解分配失衡的难题啊，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财政投入的倾斜呀，资源跨区域的调配，发挥了显著的再分配的效应。还有呢，就是保障机制均等的权利，比如说在教育、就业、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的壁垒啊。那教育资源的分布的均衡，让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源头活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兜牢了民生保障的底线啊。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我们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保群体啊，这些特殊的对象，完善我们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了确保我们弱有所辅、难有所帮啊，让共同富裕在兜底保障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来在这个过程中减少社会矛盾与阶层固化的风险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说这个以民生改善促进共同富裕，它的具体的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个具体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讲到的，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它主要是扩大覆盖，促进均等啊，强调民生服务啊，它要覆盖所有的人群，不分地域、收入、身份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比如说医疗的普惠方面，就是健全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大病保险制度，扩大门诊的供给保障范围，推动优质的资源下沉啊，提升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降低群众的就医成本啊。所以这个就是首先是讲普惠性的，它强调的是覆盖和均等啊。那么基础性的民生建设呢，主要就是要夯实根基，提升质量。比如说主要聚焦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教育啊、医疗啊、住房啊，这些基础性的民生领域啊。像现在我们正在展开的聚焦老旧小区的改造、农村供水提质、社区养老设施建设等等，将资金呢投向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目，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就是精准救助来筑牢民生的底线，就是确保对我们社会中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啊，建立社会安全网啊，防止因为灾害、因为生病这些原因陷入困境啊。比如说我们会有分层分类的进行社会救助，完善低保、特困供养还有临时救助的制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的监测机制，实现主动发现、精准救助，防止因灾、因贫、因残而致贫。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的它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种精准落地。普惠性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基础性的民生呢，确保保障要有质量，那么兜底性的民生呢，要确保底线不突破。在实践中呢，以普惠性扩大共享的范围，以基础性提升供给的质量，以兜底性守住风险的底线，最终要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的循环，为共同富裕呢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看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好，还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民生改善啊，它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啊。那么要相适应，就是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样一项基本的民生原则。那么尽力而为，
来改善民生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党的宗旨的担当啊和主动的作为啊。那么尽力而为，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始终要将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搞发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啊。比如说在民生领域啊，我们就要抛弃以往那样一种被动应付的一种思维惯性，要主动地去发现民生的短板，来积极地回应民生的诉求。比如说聚焦我们老百姓啊，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将可用的财力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让人民群众啊在发展中有持续的获得感。那么尽力而为，它的落脚点呢，就是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个与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共享性是高度的契合。那么尽力而为，它强调什么呢？民生投入不能局限于保基本，还更要向提质扩容来延伸。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啊，民生的诉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品质方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呢啊，就不仅仅局限于基本了，更重要的是要向提质扩容啊，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性的民生差距啊，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尽力而为在第三个方面，它的一个意义在于呢，为改善民生啊，就是说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尽力而为改善民生的一个深层性的价值在于，通过民生领域的主动的作为来激活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的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啊，最终形成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再改善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好，刚才我们是讲的尽力而为，那么还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强调的是什么呢？实事求是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思路。强调民生改善，我们要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它与尽力而为共同构成了民生保障工作的两大支撑。那么量力而行，它划定了我们民生改善的一个行动的边界啊，我们的民生改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啊，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前的水平啊。那么尽力而为呢，它明确的是行动的态度啊，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下要以人民为中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财力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他们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最终实现民生政策的可持续与经济社会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民生改善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也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到现实的财力的状况和承受的能力，不能做超越经济发展的民生事情啊，要确保我们民生政策以及民生的改善它的可持续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民生投入的规模、标准、范围都必须与当地的 GDP 的增速、产业发展的能级要相匹配。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中西部啊，它有些欠发达地区啊，也不适合全面的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补贴的一些标准啊，而应该聚聚保基本、兜底线，不能脱离发展阶段搞福利的赶超。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的陷阱。那么以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种量力而行的民生改善，目的就是要确保民生保障水

品啊，这个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是从以往的县级统筹到省级统筹，现在到全国统筹的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么，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正是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财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来确保我们制度的长期稳定的运行。好，那么我们从这坚持的原则"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来看呢，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只强调尽力而为，你忽视了量力而行，容易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的能力，搞超预期的民生保障，轻则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挤压产业发展的资金，重则引发债务的危机，政策就难以为继，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长远利益。例如，有些国家盲目的推行高福利政策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欧盟的一些国家啊，导致财政赤字的高企啊，不得不通过削减福利、加税等等方式来调整，这样反而降低了民生保障的稳定性啊，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啊。那么，如果是只强调量力而行呢，他忽视了尽力而为，也容易沦为消极的不作为的一种借口啊。有些呢，在发展中没有注重民生的改善。啊，总是将财力有限作为敷衍民生诉求的理由，这就会导致民生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群众的获得感难以提升。啊，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尽力而为，才能彰显为民的情怀；那么，只有量力而行，才能形成循序渐进、稳步提质的民生改善的路径。啊，二者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我想呢，这是我们稳步迈进、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的一个方法论。

刚才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讲的以改善民生来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和坚持的原则。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来共同的分享第二个要讲的问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建议里边的第十一个部分啊，主题就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在讲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建议指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这一部分呢，聚焦了民生的八个方面，比如说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聚焦这个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的这些问题我们来进行逐一的学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就业是我们大家都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根基工程。我们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发展的优先目标，既是应对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扩大内需、稳定预期的关键的一个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聚焦发展合力的重要的路径首先我们看这个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经济继续发展，

啊，实现经济的良性的继续的发展，来为就业啊提供更多的岗位。经济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支撑，通过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总量的扩张啊，我们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还有创新驱动与政策的赋能，持续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充分的就业呢，也为经济发展呢提供人才，形成一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首先就是我们要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就业优先战略呢，它需要我们就是把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啊，就在我们的顶层设计里边，我们要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等政策来协同发力，来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比如说通过改造传统的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技术型、创新型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新型产业里边的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催生了研发、工程师、运营等等岗位。那么像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像制造业的高端化，还有智能化的改造，还有创造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等技术性的岗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平台经济的发展、共享经济的发展啊，这些新的模式出现，也可以说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岗位，像网约司机啊，还有电商主播呀、外卖骑手啊。那么我们要促进这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呢，还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的多样化的发展，来扩大第三产业就业的容量。像当前我们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银发经济啊，啊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就业呢提供了新的空间啊。养老、健康、文旅、数字服务等等领域吸纳就业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说呢，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中高端的岗位。那么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我们要破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题。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我们国家就业这个领域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失业。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有的企业招工难，像一些新型的这个产业的一些企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等等，这些企业呢，他们对员工有更新的更高技术的要求，招工难。但是我们又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找不到工作，也就是说招工难和找工作难并存，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的一个就业矛盾。那么从就业难的重点人群来看啊，主要是体现为比如说高校的毕业生啊，这个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有脱节的地方，造就了我们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2025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啊，有1200多万人，总量的压力仍然持续在攀升，啊，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城的农民工，他的就业稳定性也是很不足。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占就业呢，多数都是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等周期性的行业，受经济波动的这种影响非常的突出。那么农民工经常是面临着转岗的压力。那么再一个呢，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啊，由于他们在这个知识技能方面与现在的一些企业啊或者一些岗位不匹配，那么退役军人呢也长期这个存在着知识体系、职业素养与市场经济环境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老兵呢，缺乏地方就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行业经验啊，这也限制了他们岗位的选择。那么招人难的重点领域呢，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操作人员，像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几亿人的就业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的缺乏。还有新能源汽车相关设备维护人员也是非常的缺乏啊。我们现在讲到了新能源汽车发展非常快，但是新能源的这个相关设备的维护啊，还有包括这个设备的一种维修，这方面的人员大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需求。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着工作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啊，那么人们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的需求增长非常快。但是呢，这些行业的人员短缺，也可以说催生了新的产业以及所需要的工作岗位。像我们现在讲到的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超过600多万人，目前呢持证上岗的不足10%啊，所以我们说民生方面的服务需求啊，这方面是大量的爆发式的出现，但是我们的服务人员啊，这个远远不足。所以我们说在这些领域啊，我们通过鼓励和支持人们啊创新创业，既能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又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就业方面也要转变观念啊，转变观念来加强学习，来适应我们新的岗位的需求。那么如何来解决我们说刚才所讲到的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那么我们15规划建议里边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3大解决方案。第一，健全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啊，实行技能中国行动啊，特别是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的这样一个培训的制度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职业教育方面呢远远滞后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当然也远远滞后于国际社会的职业培训这方面的水平啊。那么当前呢，我们要加强构建覆盖职业生涯的全程的培训体系，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企业培训基地的建设，实现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比如说职业教育改革，像2025年啊，国家呢就是提出了这个要培育1000所产教融合型的职校啊，还有呢我们前些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那么这样一些制度的出现啊，可以说是解决人找不到工作、企业找不到人的啊，解决这样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措施，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优化教育的供给结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等教育啊，我们的专业设置呢也落后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啊。那么我们有的大学生4年前，有的硕士生7年前学的专业，到了今天就成为啊，就滞后于现在我们这个对人才需求。那么按产业需求要调整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这个学科专业的设置，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融通，还有呢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在普通高中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打通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啊。第三呢，就是要完善人力资源的匹配机制啊，这种匹配机制呢就体现为推动职业资格与职称学历双向的认定，同时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的引导，来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的匹配。第三呢，我们要聚焦重点的群体，以精准服务来筑牢我们就业的底线。首先我们要针对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些青年群体啊，来开发适配的岗位，比如说鼓励他们投身于重点领域，投身于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强化他们的职业指导、见习实习等等服务。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我们要实施重点的帮扶。
那么针对这个农民工群体呢，要壮大县域的富民产业，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完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还有呢权益维护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来推动我们农村啊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呢要常态化。再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像退役军人这个群体，要健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行的教育培训体系，引导他们呢到基层岗位就业，或者是围绕着重点领域，比如说新兴产业啊等等啊这些重点领域来进行创业。那么第四，针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要动态地调整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的标准，来完善精准的帮扶机制，统筹用好公益性的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样一些方面啊，我们来这个实现我们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那么在聚焦这个基能筹判的民生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讲到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啊，要不断的去完善。讲到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首先要完善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啊，就讲到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呢，我们要构建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啊，一个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个呢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呢，也是要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要落实三次分配制度的完善。那么，什么叫三次分配呢？实际上，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就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三次分配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第一次分配是叫什么呢？就是以市场为主体，它强调的是效率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大学毕业了，或者是说研究生毕业了，我们走向社会，凭我们的能力知识，我们在市场上找到的工作，我们在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获得的收入啊，这个是通过市场来获得的就业岗位来获得自己的收入，它是讲究效率的啊。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收入的这个第一次分配。那么第二次分配呢，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他要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平啊，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市场里边都有很好的收入。那当我们我们有一些这个老百姓啊，在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发展方面的问题，那么政府呢通过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险制度，通过财政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啊，来实现第二次分配，来帮助我们说的这个在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群体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实现公平的发展。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为主体，通过道德的原则对社会的财富来进行分配。比如说一些发达的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啊，他们有先富带后富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以及行动选择啊。那么我们在这讲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啊，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愿意从自己的财产中、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帮助那些困难的群体，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叫做第三次分配啊。那么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要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同时呢，党中央也非常强调我们要稳步提高两个比重啊，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个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大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啊。那么这个国民收入的蛋糕是怎么分配的呢？它是三个主体去分配啊，一个方面企业的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是一块蛋糕，还有呢就是国家的财政也是要在国民收入中呢也是要分走的一块蛋糕，第三个呢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我们说的居民收入啊，在国民收入中呢它也是一块重要的蛋糕。那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呢拿走了很大一部分啊，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偏低的啊，长期以来是偏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偏低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利于提高和改善民生啊，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啊。我们也看到呢，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消费啊，对经济的贡献呢还是比较低，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当我们的收入不高的时候，国家现在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促进消费啊，那收入不高，他是老百姓是不敢去消费啊，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去消费。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在初次分配里边呢，我们要激活征收的啊内生动力。那么这种内生动力，中国居民收入这一块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它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就是中央讲的第一个比重，就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同时呢，党中央也指出了，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从当前我们国家来看呢，我们国家居民啊收入啊主要是有四个途径，一个叫做工资性收入啊，还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那么2023年的一个数据表明，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这个工资性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56%多。那么像这个经营型的这个收入呢，是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6.7%，人均财产的这个净收入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8.6%，人均转移性的这个收入呢，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8.5%。那大家从这样一个数据看到，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的工资性收入占他的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呢，它得要提高，就是说在多种要素里边，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管理土地，现在还有数据啊，都要参与这个分配。那我们国家呢是一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啊。那么我们很多的居民他的是通过工资性收入来获得自己的这个报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呢也是提出来，就是要坚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啊。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要素也参与，合理的来参与分配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党中央也多次提出来要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啊，推动要素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啊，这是讲的两个比重啊。那再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在再分配的环节，我们要加大税收啊、社保啊、转移性支付啊等等调节力度。所以最近呢，我们这些年做的比较多的是扩中增低调高啊。那么其实扩中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20届三中全会就明确讲到了形成有效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叫增低，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是扩中，还有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啊，要尽快的形成这样一个制度体系。那么在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建议里边也讲到了，要有效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群体的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他就讲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它是我们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里的讲的转方式，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当前我们要扩大内需啊，促进消费啊，这是我们当前转变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谁去消费啊？当然这里边我们就是一些学在学术界也有分析啊，就是说这个富裕的这些人，他们虽然手上有钱，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呢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边际消费需求的一个递减啊，边际消费需求递减，就消费能力很强，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需求在递减。那么这个群体呢，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转方式的主要的群体。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低收入群体在我们国家还占了很多一个很多的一个数量啊。那么低收入群体它的消费欲望非常强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想买，但是它的消费能力很差，因为收入比较低啊。那么我们转方式调结构，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没有形成主要的力量。所以从这样一个分析来看呢，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啊，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他们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就是有比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就是要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当前我们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四亿左右，那么仅仅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总人口的比例是30%多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我们说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啊，要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高收入和这个低收入相对比较少，我们叫橄榄型的一个分配格局，分配的一个结构。那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分配结构呢，我们的转方式调结构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啊。同时呢，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这个希望社会稳定，希望这个自己的生活啊和工作能够正常的运行，也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呢，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扩中啊，它的一个意义啊，体现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体现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求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到的增低就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低收入群体还很多，特别是这些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啊，就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收入啊，有些群体是有所下降的啊。在这个意义上呢，国家也提出来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如说近些年我们非常快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到2500，有的了2600啊、2800。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教育培训啊，加强教育培训。低收入者之所以收入低，是他的教育水平啊不够，还有呢，他身上所拥有的技能不够。所以我们通过教育培训给低收入群体赋能。第三呢，就是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啊这样一个进程啊，我们说来促进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教育啊、医疗啊。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推进啊，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呢，来跟迈向共同富裕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防止我们脱贫人口的返贫啊。我们经过这个精准扶贫的国家行动啊，我们把将近1亿的贫困人口啊进行了脱贫，但是呢，也难以预料，因为一些
经济形势啊，因为一些天灾人祸啊，出现一些。

贫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加强监测，来防止这些脱贫人口又进入到贫困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所以我们要把低收入群体拉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调高的问题啊。调高呢，就是实际上在啊，特别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现在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都不再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要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啊。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呢也存在着财富积累制度不健全、手段不规范的现象，像垄断经营、偷税漏税、通过资本运作收割中小投资者等等问题呢，屡屡出现，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一些现象啊。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啊来规范财富积累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大量的吸收了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啊，但是到我们国家做起来之后呢，我们由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的建设处于滞后的状态，那么出现了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这个财富积累啊不公平啊，那么也不断的在出现财富不公的现象。那么加强这样一种财富积累机制的这个规范化建设啊，它是保障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呢也是要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过程中给大家公平的机会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这个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税收制度包括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来避免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啊。比如说我们要保护合法的收入，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啊。那么通过这个税收制度的改革调节等等啊，那么使大家呢在一种这个公平的一种环境下来实现自己的富裕的梦想。那么当然在收入分配这一块呢，还有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就是发展慈善事业。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啊。我记得我们建议啊，强调了要注重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啊。我们第三次分配制度呢，我们是在2019年啊才提出来，因为在我们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出现了啊这个相对富裕的这个人员，也发达的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提出了第三次分配。那么像第三次分配呢，就是说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啊，那么我们健全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搭建慈善事业发展平台等等举措，来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啊。这公益慈善活动呢，很多也是聚焦在教育、医疗、扶贫、养老等重点领域来开展帮扶，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

开始我就提到啊，地球历史上的有几期大的这个冰期，啊，大的这个冰期，这些冰期呢究竟是啊怎么形成的？啊，怎么形成？为什么这个地球突然变冷了？啊，突然变冷了。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蛇纹岩啊，这是一种岩石，大家不一定知道。我几年前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蛇纹岩究竟是啥东西啊？啥东西？实际。

实际上它是火山湖向大陆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矿物质。所谓的火山湖就是火山喷发了以后，在板块运动的带动下，它跟这个陆地高地发生碰撞，碰撞了以后，它里面的物质一定会形成交换，啊，一定会有新的东西的出现。那么它就基于这个舍利岩缝合线的这个重建，来看一看低纬度地区啊。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究竟有多长？发现呢，越长，啊，它带来的这个发现呢，这几期这个显生周以来，这几期啊，这个冰期事件的出现，跟这个缝合线的这个长度呢，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所以由此呢，他就提出来。气候的地球上气候的变冷是由于啊这么一个火山湖向大陆湖俯冲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又是深部过程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板块俯冲，啊，俯冲了以后导致的。你比如说有朝一日，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的这个岛湖，日本的岛湖中间隔了一个日本海，跟中国隔了一个日本海，啊。日本海有朝一日这个岛湖跟我们这个华北这个大陆碰撞了以后，啊，这就是岛湖跟陆地的碰撞。这些碰撞了以后，那么当然肯定是在地下深部动力的作用下，它不可能自然而然的碰撞。碰撞了以后会不会带来一期新的啊冰期事件？当然这是局部的。如果全球都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全球性的温度的变冷事件？当然现在也处于一个冰冷期啊，寒冷期啊，地球也处于一个小冰期啊，小冰期啊。那么同时呢，这些风化作用呢，刚才有提到，又会导致氧含量的降低，就是生物这个勃发的太厉害了，把海洋里面的氧呢好多都给你吸收掉了啊，死亡了以后有氧降解了以后，它一定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含量降低。所以在海洋里面，现在呢，大家如果看这个海洋这个有关科学方面的东西的话，会发现海洋里面有一个最低含氧带，最低含氧带，这个就是有一层啊，海洋里面有一层氧气含量是非常低的这么一层，这一层呢，实际上就是生物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生物大规模的勃发，把海洋里面的某一层的氧给消耗掉了，消耗掉了以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海洋化学结构，就是 OMZ， 就是最低含氧带。最低含氧带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带啊，出现了有氧的和无氧的这么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出现又调节了海洋里面的氮的循环。氮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物质，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大家都用氮肥啊、磷肥啊来跟这个土地施肥啊，使这个庄稼呢长得更好一点。而氮在海洋里面的循环呢，它一定是在 OMZ 啊这么一个有氧的和无氧的界面上面发生了，把大气中的这个氮，生物不能利用的氮，变成了生物能利用的氮，硝酸盐，就是在这个界面上面发生的啊，界面发生的。所以发生了以后，这个氮的循环又调节了海洋的初级生产，调节了海洋的初级生产。所以在地球表层的很多过程都是相互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么一个缺氧环境出现了以后，又有利于有机碳的保存，把生物死亡的东西在这么一个无氧的这带上嘛，它把保存下来，变成了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黑色页岩里面的这么一个有机碳。这些碳保存下来之后又变成了油气。所以呢，这个科学家们他们这个2024年在 Nature Geoscience 上面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发现了这些基性岩，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玄武岩啊，舍利岩啊，这些基性岩通过暴露增强的这个风化作用，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啊，大量的这个磷的这个输入往海洋里面的输入，然后海洋里面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最低含氧带，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强烈的风化，又出现了有机碳的埋存，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能够在比较高级的杂志上发表呢？他把这之间的作用关系给你讲得非常清楚，
啊。当然，在座的各位小朋友可能这方面是理解不了的。我今天讲的有些方面有点专业啊，不好意思啊，太专了一点。那么这张图呢，其实也提供了火山灰提供的这个磷，刚才我说的这个磷，啊，磷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火山，啊，但是这个磷能不能搬运到海洋里面？刚才我提到它必须得有海洋的搬运，啊，可以看得出来，在火山喷发之后呢，啊，这个叶绿素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非常大的变化，啊，这个是什么的变化啊？这是在不同时期啊，不同时期喷发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叶绿素增加。啊，这些增加呢，那就意味着营养物质的在增加，营养物质导致了这个生物的这个爆发，啊，生物的爆发。所以呢，这都是基于啊，就是前几年的这个汤山啊汤加火山的这个喷发啊火山的喷发。那么在地球历史的演化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实例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刚才我提到的五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都是跟这些大的极端事件啊极端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啊，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啊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汞的同位素分析啊啊这个等等，来看一看地球历史上的某一次生物灭绝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生物发生的。大家都知道二叠三叠纪中间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其实地质的年代，每一个年代啊，从寒武纪到奥陶纪，奥陶纪到志留纪、泥盆纪，这个石炭二叠三叠。地质的年代划分都是基于某一次地质事件来划分的，有了事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地层呢分成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时代它代表的地球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实际上是地质研究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么最近呢，这个我的一个学生呢在研究这个14亿年前啊地球氧化的这个早期啊，发现这个火山活动跟这个天文事件这个配合起来呢，哦，导致了一期非常大规模的黑色页岩的形成，在14亿年，啊，非常老的，啊，非常老。而这个时候呢，过去认为是一个不毛之地，啊非常无聊的一个世界，啥都没有的一个世界，啊，14亿年，啊，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呢，发现。哦，天文过程和这个地球深部的过程在14亿年前有一次非常完美的结合，这个结合就导致了黑色页岩的出现。那，黑色页岩的出现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在地表看到的大量的油苗。为什么出现油苗？那就是因为它早期有一个油气舱，啊，油气舱呢，由于在白垩纪的时候，离现在差不多1亿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抬升，我们现在在华北地区看到的燕山都是燕山运动隆起啊导致的这么一个这个山地的形成，到北京八达岭北边啊燕山山系的形成都是这个燕山期形成的这个山系。这一次燕山期的形成把14亿年前形成的油气塘全都给破坏掉了啊，全都给破坏掉了啊。但是呢，燕山山系的形成燕山运动又导致了大量金矿的形成，山东的金矿基本上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所以地球就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啊，破坏了一个东西啊，关闭了一扇门又开了一个窗口啊，一个窗口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次火山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风化呀、陆源的碎屑呀啊，这个气候变化呀等等强烈的波动啊，我们现在到奥森公园去看一看，他们搬过来了很多石头，那个石头上面纹层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上去非常神奇的，有时甚至你可以用尺子来量啊，每一层的变化是非常非常，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导致的。而这个推动这个气候变化的是什么呢？火山活动，火山活动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你看这一次火山活动，它如果超过了某一个临界值的话，它会导致地球表层的气候的明显的震荡啊，明显的震荡。那么反映在野外的沉积物里面，你就会看到一层一层的变化，一层一层的变化。所以国外学者呢就提出来，哦，如地球系统的变化实际上啊就像一个小球，一个小球啊，就像现在我们在南美蝴蝶效应，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南美呢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在北美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飓风啊，大的飓风。
所以地球好多的变化也是这个样子。一旦你出现了一个阈值啊，这个超出了这个阈值，我就说小球推动大球的变化，一点点的变化，经过一些放大，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地球系统的波动。啊，那么天文轨道的其实就是米兰科维奇旋回，后面我会提到，其实就是因为啊，太阳的辐射在北纬40度、50度的左右，太阳的辐射啊，辐射的这个变化，通过这个冰层的这个反射放大信号放大了以后，一下子促进了全球的变暖。啊，米兰科维奇的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冰期的研究。啊，我们国内科学家推动这个米兰科维奇旋回，主要是基于第四纪黄土的研究。啊，我们西北有很多黄土，啊，黄土。所以呢，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地球系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变化。所以我给学生们讲，我说火山活动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扳手，就是百米跑的一个发令枪。啊，发令枪响了以后，发令枪枪声就是火山喷发，但是火山喷发它毕竟是有限的，就那一段时间，但是它带来的后续效应，这100米的冲刺，有快有慢，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说，板块的补充带来的火山的喷发，火山的喷发带来的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一系列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地球系统或者多圈层研究的目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地学界的一个前沿，啊，前沿。

0: 片曾以农耕文明而闻名的土地，如今正用科技之笔重绘畜牧业版图。2024年，全国羊肉产量突破518万吨。然而，传统养殖方式下，农户平均每只羊的净利润仅为57.25元。今天，我们将带您见证科技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在湖南，1.35万名科技特派员已带动近30万农户实现增收。在贵州岑巩县，生态养殖技术让羊肉每斤多卖2元。在山东潍坊，753名科技特派员开展服务1272人次，惠及群众超1万人。饲草料垛码放整齐，羊圈干净整洁，母羊膘肥体壮，羊羔活蹦乱跳。2025年是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潍坊市羊产业服务团科技服务基层的第2年，以眼前这个养殖场为集成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了全市20多个乡镇增收致富。
1: 以前我们养羊全靠祖辈传下来的老经验，什么时候配种，怎么喂料，如何
0: 找到了新赛道，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当地生产的肉羊养殖技术体系，为潍坊市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
2: 这个我们潍坊市啊，素来有养羊的这个传统，从养殖规模来看呢，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团服务的这个安丘市，2024年肉羊这个存栏量呢达到了8.39万只，出栏呢是15.83万只，目前呢，我们服务团主要是以这个安丘市作为核心的这个服务区域，也有一个示范场，主要的呢就是进行呢这个潍坊周边这个技术创新和推广，带动辐射，这个以及这个山东其他区域的一些这个羊产业的发展。
0: 进入眼前这个养殖场，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饲料香味儿，倾注饲料随处可见。在全日粮饲料加工厂，只需将电源按下，新上线的全自动化颗粒饲料加工机械便开始运转起来。然而，在2年前，这里的情况

0: 可不是这样。
1: 原来当地的这个养殖户啊，这个羊圈就是随便搭个棚子，能够遮风挡雨就行了，这个根本谈不上一个标准棚的建设。饲料方面更是随意，家里这个农田里啊，吃完玉米剩下的秸秆，这个麦麸、豆渣，有什么喂什么。不同品种啊，不同这个月龄的羊呢，都混养在一个圈里，这样的话造成了呢，这个采食不均，再一个呢，它营养需要，也不能够说这个能够达到它的要求，说这样那个羊群就长得这个参差不齐。
0: 这是服务团来到一线调研和指导羊产业发展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当地村民认为自己祖祖辈辈都养羊，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2023年，服务团队入村摸排时，村民们心里十分排斥。韩磊自告奋勇，决定率先开展试点，改圈舍、测草料、调配方、引粮种、整羊群。3个月后，韩磊家原本相对简易的圈舍焕然一新，羊群整齐划一，杂乱的草料库也变得井井有条。半年后，羊圈里的羔羊明显增多，发病死亡的羊显著减少。先做给老乡看，再带着老乡干，慢慢的，愿意接受技术帮扶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1: 这个在技术示范和推广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村民最大的一个瓶颈啊，就是一个日粮的一个配置。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搭配比较随意。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饲草的加工这个方法，也是比较原始。说是后来呢，我们就是给他引进了这个 TMR 这个配合技术。
0: 经过全方位的调研和多方研讨后，他便着手准备乡村一线集成推广肉羊全混合发酵日粮技术，让养羊人实现傻瓜式思维。傻瓜式思维这一概念提出来后，大家都心存质疑，但有了前期示范的效果背书，部分村民加入了试一试的行列。根据当地实际调配方改工艺，服务团队花了近3个月时间，第一批怀孕前期和怀孕后期母羊全混合发酵日粮加工完成。试喂2个月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1: 这个营养和这个饲料方面，我们重点推广了就是全混合日粮的制作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TMR 技术，以及呢这个倾注饲料加工，还有呢就是非常规饲料它的这个开发和利用。你比如说这个全这个混合日粮这块，通过我们给它调整了这个配比这个工艺，试验的结果呢，就是群体啊，这个毛色特别光亮，体格健壮。
0: 团队制定好饲喂说明，养殖户每天按照说明开袋即喂，再也不用粉草粉料，不用配料拌料，原来复杂的饲养过程变得简单轻松，而且营养全面均衡。左边是传统养殖场，经验主导，风险难控。右边是科技示范点，数据驱动，精准管理。这种转变背后是科技服务团成员的汗水。
1: 我们今天呢带了这个技术手册，这里边呢这个有羔羊培育的啊，这个每一项的一些技术标准，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增收的一些密码。现在我们养殖户呢基本上都有了这个科技养殖的这个概念，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专家能够亲自到他们这个养殖场，这个给这个演示，你比如说这个羊痘这个疫苗的这个注射，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操作，对我们这个科技的东西啊，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接受。
0: 这只小羊能否健康长大？饲料配比怎样优化？疾病如何防控？这些困扰养殖户的难题，正是服务团每天攻克的重点。潍坊当地的老百姓大多养殖胡羊，胡羊产羔性能优异，一次可以生产2至3羔， 但体型比较瘦小，提高出肉率和养殖效益不仅是养殖户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家肉羊繁育基地这几年研究的育种方向。
2: 我们现在有这些那个胡羊、杜波还有萨福克，有这三个品种，我们现在能怎么能才能体现它的那个产值最大化呢？
3: 我们这个萨福克羊的一个生长速度快，杜波羊的这个耐出死以及五角道赛德的育肥性能好等这些特点呢，我们充分利用作为怎么样副本进行杂交改良。那么用无氧来做这个母本，那么往下呢是提高杂交后代的多胎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产肉性能啊、肉的品质呀、鲜嫩度呀，那么后期的这个生长速度快的这个特点充分发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这个羊场的这个效益应该显著的提高的。
1: 这样我可以采用这个，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胚胎移植技术？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选的呢经产的母羊，或者是繁殖性能还良好的那种淘汰母羊作为母本，把咱这个杂交或者是有良产肉性能这个有良的这些胚胎移植过去，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咱的繁殖成本。
0: 眼前这座育种羊舍，胡羊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子嗣。这座种羊车间相当于一个基因种子库，用于扩繁生产。绿色厂区内十几栋羊舍有序排开，一些优质进口肉羊的生产性能一目了然。戴好帽子、口罩，穿上白大褂，套上鞋套，经过雾化消毒后，我们进入羊舍。一波又一波，一射又一射，一只只憨态可掬的羊羔披着白绒毛，耷拉着长耳朵，活蹦乱跳，发出咩咩的叫声，夹道欢迎来客参观。
4: 你看哈，这里的羊舍内的种羊根据不同的生理阶段要喷粪这个羊舍的，每一只羊的耳朵上呢都有一个耳标，那么这个呢是电子耳标或者是普通的耳标都可以。那么羊呢携带了耳标以后呢，如果电子耳标的话，进入到承重这个设备内，自动的对它进行承重，读取它的各个信息，同时呢将羊的这个身份编号与体重信息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那么这里的每一只羊呢都有一个身份，
0: 这个耳标等同于羊只的身份证，通过它可以准确查询羊的出生年月、防疫时间等信息。料槽两侧小羊羔能得到更加精细高效的喂养。羊舍内技术人员正认真用 B 超检测母羊怀胎的数量。
1: 我们把这个怀孕母羊啊分为单羔、双羔和三羔群，这样的话分别给予这个精准的营养日粮，这样让这个羔羊呢在体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发育。
0: 良种是肉羊产业提质的芯片，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为了提升育种质量，服务团通过科技手段整合科技资源，在培育优质肉羊的技术方面不断攻关。
4: 现在呢这个育种的手段呢是比较多，采用了新的这个基因组的选择等等，还有这个胚胎移植的这个利用及其这个体细胞的克隆技术、精干细胞的移植等技术来在我们的这个育种繁育上利用。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我们提高羊的繁殖能力和这个利用能力。
0: 从胡羊保种到杂交创新，服务团正带着养殖户努力探索一条引进到消化再到再创新的种业振兴之路，让每只羊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种子。
5: 放子区整体的肉羊养殖来说，量比较少，为发展放子区的肉羊养殖，专家服务团的叶老师亲自到场到户，指导养殖管理，疫病防控，大大提高了我区

0: 肉养养殖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我区肉养养殖的发展，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1: 在这个示范农场，科技投入带来的回报清晰可见。杂交胡羊的出栏周期缩短至5个月，屠宰率达到了56%的行业领先水平，羔羊成活率更是高达97%。这些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养殖成本下降30%，而羊肉品质提升带来的溢价空间。 达到了每公斤5元以上，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价值链分配，让农户真正享受到产业升级的红利。
2: 在肉养殖前育肥方面，有优质的配方，是节省开支的；在肉养繁育方面，经过服务团队的技术服务，产羔量是不错的，一胎还能产2到3只。我愿意去示范。
1: 欢迎大的、小的农户来参观、来交流，大家能得到技术养羊的好处。我从内心高兴，一遇到问题，可以不加思索的就想找到这些专家，他们是我们的羊保姆，很贴心。2025年6月的一个深夜，刘文邦焦急地拨通了服务团成员郭建强的求助电话。 农场里30多只胡羊突然出现食欲不振、呼吸急促的症状，有5只羔羊似乎接近死亡。
3: 听着很着急，一合计不能等到天亮了，就挨个打电话通知，天刚亮我们就集合起来了。到了这里已经是太阳刚刚冒头，印象很深刻。
1: 测量羊舍温湿度，采集血液。 粪便样本返回实验室检测，视频连线其他牛羊病专家观察病羊症状，服务团有了初步诊断，怀疑是热应激诱发的巴氏杆菌病混合寄生虫感染。那天咱们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3: 就为了帮我们找出病因，
1: 制定了3步走救治方案：先通风、喷淋降温、注射头孢塞弗拉、皮下注射伊维菌素、添加电解多维、供应薄荷叶水作为营养支持。一周以后，危机解除，服务团趁热打铁组织了专项培训，培训吸引了周边23家养殖场，共86人参加，发放技术手册200多本。
3: 这一成功案例迅速在全市推广。
2: 纷繍冒角乱，到层层应对，服务团不仅救了我的羊，更教会了我们科技养羊的真本事。有句话这样说：“自己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打伞。”我现在也成为了我们当地防疫技术推广员，经常向其他养殖户分享经验。
1: 从传统牧歌到科技交响，在潍坊广袤的田野上。 一场关于羊的科技革命，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乐章。

0: 在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蛟河生态发展区，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南山。如今这里已是胶东半岛规模最大的枣苏梨种植基地之一，1800亩梨园郁郁葱葱，年产值超过1800万元。然而这片花果山的前身却是远近闻名的石头岭，贫瘠的土地上遍布碎石，种植粮食作物收成微薄，村民们生活困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南山苏梨不仅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昔日的南山并非如今这般景致，那时土地上铺满了石头，种植作物难以生长，人们甚至称之为穷南山。
1: 以前这个村庄还穷，也没有水也没有土，这个地方啊，你往下处处半米到一米深，这么一个全是石头，你种麦子也就是300来斤，种玉米也打不多，收入都不多，咱就还穷。
0: 王兆山是蛟河社区李家屯村的老党员，曾担任村支书，也是南山上第一批种植梨园的先行者。他的家就坐落在梨园之中，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瘠到富饶的全过程。在那个年代，南山地区由于地势崎岖，土壤条件不佳，种植粮食收成十分差，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种粮难保温饱，要改变南山之穷，就得另想办法，遵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自然之道。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农民开始尝试开垦荒岭，改良土壤，试着种植果园。
1: 我就寻思，咱不能种大江芋头，没有那个条件，没有水源。咱们说这个树是抗旱的，还是栽梨树吧。以前就栽梨树，我这不是一开始就栽了5亩梨树。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南山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0: 开荒的苦刻骨铭心，锄头下去火星直冒，手上血泡不断。种啥品种技术不懂，果子怎么卖，道道都是难关。为改良土壤，村民们采用刻土法，从其他地方运来肥沃土壤，混合农家肥进行改良。第一年试种的梨树成活率不足50%，但坚持3年后，土壤逐渐改善。接下来就是品种选择，他们引种了鸭梨、雪花梨，但这些品种在南山丘陵地带表现极差，成活率不足50%，3年后挂果率仍低于30%。经过农业专家诊断，这两个品种对水分需求高，而当地10年久旱的气候条件导致梨树长期处于缺水状态，最终不得不砍伐改种。
1: 后来改种了这个苏梨的品种，我们也叫它苏梨耐旱，
0: 达到600亩。全村90多户人家中有40多户参与到梨果产业中。这株盛满硕果的梨树是1986年栽种的，如今历经了整整40个年头。
1: 我把这棵梨树当成宝贝，它家子就是一座结满尖子的山。想当年南山就是这个贫穷的南山，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尖山岩山。
0: 如今在南山承包果园的种植户越来越多，一位名叫宋刚的梨农在南山承包了200亩果园，凭借着丰硕的收成，种果树的收入颇为可观，每亩地的毛收入可达到10000元左右。
2: 你看这一个梨都得有1年多种，现在总是大量上市，你看这些果子挂得满满的，枝子都养完了，我这2000亩天天都有来采收的，总产量今年估计能突破200万斤。
0: 看着树上沉甸甸的果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 2015年，从事养殖业的宋刚来到了蛟河南山。原本他打算承包一些山头，继续从事养殖事业。可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改变了主意。
2: 这里环境太迷了，空气清新，大面积养殖可能带来污染问题，我不忍心，当时就决定不搞养殖了，改种果树。
0: 有了前辈的种植经验，新一代种植者坚定了改种果树的想法。
2: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地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那得种树之前呢，得先用挖掘机进行初步的清理，然后再用人工把石头挑出来，拉到地头去拉出来，光挑石头就费了不少的时间。人工
0: 梨树种活了，问题也不少。有些树水土不服，长得不好，虫子也多。新一代种植者

0: 明白老办法种不出大名堂，他们常跑农技站，带着专家就问：调土壤、剪枝条、配肥料、防虫害，一样样琢磨，一次次试，终于摸索出了南山早熟苏梨的快速高产栽培法，经此方法改良的梨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1: 有些品种粗大一个枣树，在总共园区五连窝孔子滴灌系统接水3-4%的同时，膨果速度呢也能提高20%，熟好的果每20厘米留一个有籽果，确保大果种达到8年以上。综合收着吧，每一个环节咱都去琢磨，科学的进行环节搭配，效果是很显著的。
0: 2023年，社区的果品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起初有5个理事会成员种植果树，随着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20多个成员加入。合作社主要承担着3项任务：为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销售产品；另外，每年若有新品种出现，帮忙引进种植。2025年，由于雨水过于充沛，地里泥泞进不去人，合作社第一次采用了无人机飞防技术打药，单次作业就覆盖了20亩，比人工效率提升了20倍。目前合作社种植的果树品种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梨树了，桃树有70-80个品种，梨树除了南山苏梨外，还有秋月梨、红苏梨等。苹果以黄金维纳斯为主。
1: 这几年恶劣天气是经常发生，我种的果树养树的品种叫它多一些，以多样化的果树品种装于暖盆，在那可以尽量的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害，这也是一个土方法。
0: 这几年的收成，种植户们十分满意。
1: 今年在这个南山苏梨马上就快收完了，也大丰收，亩产超过了10000多斤。除了外地商贩来收购外，咱的果品也做社区团购和零售。周边人都知道南山的果品好，到了收获时节，果农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不少，不愁销路。
0: 梨子、桃子为啥这么受欢迎？一张科技赋能绿色名片是底气。走进果园深处，闻不到刺鼻的化肥味。种植户们采用了滴灌管，肥料是畜禽粪混上菜籽渣、花生渣，发酵3个月，除臭了，兑上水，像打吊针一样喂给每棵树。这份对生态和品质的坚持，让南山苏梨拿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园时，本地人来了，青岛、潍坊、济南的客人也开车来了，还有新老主顾直接快递把梨子送到远方亲友手里。大家都说这里的苏梨味道脆甜多汁，是初秋的梦中情梨。
2: 我们南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在蛟河社区种植面积达到了1800多亩，是胶东半岛规模比较大的苏梨种植基地。
0: 蛟河社区地处丘陵地带，东南两面与胶州接壤，交通便利。近年来，社区以交通轴线为依托，构建北起葛家庙子南至万松园的万亩优质林果经济带，打造集果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为一体的乡情体验旅游线路。随着人流量的增大，当地村民不仅果品卖得好，还有不少人顺势发展起了民宿经济。
1: 大果墩、南山果园、六大鸡、红头羊、蛟河大鲤鱼、南山梨花水饺都是我们的特色，游客也爱吃。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梨花节旅游周是客流最多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200多人。现在这个季节，游客摘完了果子，吃顿地道的农家饭，体验供全户，果子下市了，在农家乐还得接着干。
0: 现在农家乐散客不断，酒席也常接，成了增收的新门路。如今种植户们又有了新的计划， 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直接连接农户与消费者，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农产品。在胶东半岛，南山苏梨已经名声在外，站在南山山头满眼青翠，种植户们想得更远。
1: 绿水青山就是见山眼山，咱不能光守着下锅煤。
0: 他们盘算着建个梨加工厂，用本地越来越多的好梨子做梨汁、梨干、梨糕，这样鲜果扎堆卖的压力小了，梨子更值钱了，产业链也长了。南山人正带领着乡亲们在这好山好水里重新摸索一条端稳生态碗、吃好致富饭的新门路。
2: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带动，全区已发展起李家屯、谢屯等20多个苏梨种植专业村，按每亩地收入10000元计算，全区总收入就达1800多万元。可以说，通过苏梨种植，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
0: 从石头岭到花果山，南山的变化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30多年来，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南山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正如这里的老人所说，我是这棵梨树如珍宝，它简直就是一座结满金子的山。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力推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